0: 你又何罪？
1: 我
0: 啊，我为难伺候公子安睡，岂不多有得罪？来来来，公子请坐。

0: 驸马，你为何不去安睡？
1: 本宫九尺多了，昏昏沉沉伏案而睡，还望公子多多见谅。
0: 果真如此，
1: 果真如此，
0: 只恐未必。
1: 这
0: 驸马，你为何双目之中含有泪痕？
1: 像是夜不成眠之孤儿。
0: 哎，方才言道伏案而睡，这夜不成眠要从何说起？
1: 这
0: 驸马，我来问你，家中还有神灯养人？
1: 老母在堂。
0: 快要前妻这个什么这个那个，总有前妻，只要你说得清楚明白，我要不讲罪于你。
1: 公子啊，我哪里来的什么前妻哟？
0: 既无前妻，说什么夫妻相逢再来三年？
1: 这个公子，死到如今，我就对你失事了。

0: 哎呀呀，这沙又沙不得，这流哎呀又流不得，这便日火是好。
1: 公子死到如今，哭有什么用呢？
0: 我好命苦。
1: 公子命你倒有个两全其美之计，
0: 那你就快快将来。
1: 公子莫慌，跪着你。
0: 哎，快起来吧，
1: 谢公子。
0: 既然如此，随我去至后宫，共商良策。
1: 公子请。
2: 本期菊儿来了带您聆听黄梅戏韵，品味不朽经典。树上的鸟儿早已飞入千家万户，女驸马帽上的宫花依旧鲜艳，一个个动人故事令人神往，一段段优美旋律传唱久远。更多精彩敬请关注菊儿来了。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座建筑让时间有了形状，一道长廊让空间有了表情。仰望，追寻，我想触及廊画背后的文化之火，点亮我心中灵感的星芒。
1: 彩画制作工艺是繁复的，根据建筑等级、彩画形式、工艺做法不同，需要反复刷色、精细描绘，

痴韶华情。

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人不鹊桥归路。良情若是久长

0: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1: 螳螂起标运门，西至石帐亭，全长728米，共273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幅彩画，它位于螳螂寄兰亭至排云门。
2: 爸爸妈妈，这里有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

0: 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

0: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金猴奋起千军棒，玉宇澄清万里哀。美猴王孙悟空是家喻户晓的经典形象，在戏曲艺术发展的长河中，这一形象被众多戏曲艺术家不断创新和演绎，日益饱满，历久弥新。猴戏因其故事通俗易懂，武打风趣幽默，深受观众喜爱，许多名角儿都曾是风靡一时的美猴王，他们所塑造的美猴王形象各具特色，各有所长，一度形成各路美猴王争霸的文化奇观。本期典藏就让我们一起领略争奇斗艳的美猴王风采。

头绿光带我闯了进去。老头儿，老头儿，老头儿不见，哦吼，死了。

原来是金丹在内，待我吞吃一饱。我想是人活得与你见。

了。哎呀，岂止！金丹被我吃了个干干净净，趁此无人，我还是走了吧。呵呵，走，走。

0: 天，不顾所有的婚姻，小刀切我。
1: 妖怪要害我们。

重要。哎，你们的腰花是人家

不兴是白求见失手。

0: 花姑山，
1: 去吧。啊，
2: 师父、哦、一路来大师兄坐挂金木一片忠心，请师父三思，
0: 我一绝
1: 晓得多
0: 耶、啊、
3: 师父
0: 一封
3: 师傅，不能写，
4: 写不了。
3: 哎，师傅，
4: 我跟箱子等着。

0: 不要我，我这个都还，你把我金库去了，
1: 你心里头难去金库，
0: 吃苦难。就走，
2: 且慢，师傅，你还是收留大师兄，我在那里车，我走。
0: 大师弟，你不能走，我走。
3: 师傅，你看一个我要走，一个我要走，我还想说东西呢。师傅哎，要走，大家走，要走，大家走，
1: 太多了。可是天飘数脚不能难用，
0: 我就走。
1: 哎呀，师傅，
0: 孩子吧，包师傅同往西天共取真经，谁知你竟是将我绝走，我得走了，大师死心死要收你，死为明白，师父清肠，受我

0: 西天，你要多多的保重。就是刀山火海，龙难虎跃，你也要走，你也要闯，保死取经，牵在你的身上，牢牢记住，我去天。大家，你遇到顶不过的妖怪，就比起我大师兄孙悟空，我去。
1: 擒了，
2: 万魔擒了，
3: 擒了，
2: 怎么不认识我了？
1: 认识认识，你不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
2: 还有我呢，
3: 你就是当年偷吃蟠桃的弼马温魔。

0: 参见玉帝王母，
1: 平身。
0: 照妖镜走。

0: 将他拿下了。
1: 铁门，为何如此无礼？
0: 你是人家的，
1: 我还未曾照过，
0: 只怕你照了原形毕露。
1: 我倒要试他一试。
2: 又是一个真悟空
0: 啊！照妖镜下难辨真假。

0: 动物，修得动物，天体难辨真假，尔等既是佛门弟子，何不去至西天拜见如来？
1: 走，
2: 叩见我佛，求我佛与我二人辨过真假。
3: 他是假的，
4: 我是真的，
3: 你以假乱真，
4: 你血口喷人。

家家真诚，善恶昭彰，真情。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极脆，为您带来的是由钱惠丽主演的越剧《玉簪记》。《玉簪记》是越剧舞台上一出经典的爱情轻喜剧，全剧运用极具特色的流派唱腔，刻画出性格鲜明、丰满立体的人物形象，留下了诸多经典唱段，广为流传。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的骂的，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你又不晓得，派什么去吧，当什么求亲。
1: 父子你听，这嘈嘈切切委婉动静，定是第一等

0: 客算方吗？
1: 怎么算啊？
0: 有算方成中，红的红，黄的黄，蓝的蓝，绿的绿，斑斓缭乱，真个好色。
2: 取消，
0: 取消，
2: 停，飘飘渺渺。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杯，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3: 每天三杯，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愿观其盈盈无其盈，愿观其法法无其法，三界皆无比皆与空，无欲无觉无烦恼，弥陀弥陀弥陀弥陀。
1: 妙香，妙香，嗯，你在做什么？
2: 我在门口绣花朵，来了一位金姑姑。
1: 啊，什么姑姑啊？
2: 师父，妙香是说她在妈妈诵经时飞了一只小姑姑，那又飞走了。
1: 妙子，
2: 师父，
1: 你与宗家姐妹。

0: 说说，刚才重地是什么经？
1: 刚才重地是清净经。
0: 何为清净经？
1: 清净经乃是太上老君为随王母娘娘设的卷真经。
0: 妙杂说得不错，出家之人应该断食数年，熄灭妄想，抛弃贪著和烦恼，唯有如此方可得道。
2: 是。

0: 为潘相公举亲。
1: 潘相公，
0: 他说是师傅的侄儿，要去临安府考锣鼓精灵，带来拜访。
1: 哦，想必是必真侄儿来了，快，快！尔等是休事情，不哭嬉闹。
2: 是。
3: 妙香，你方才梦见的那位君姑姑，如今她真的来了，你快去与她相会。

0: 崽
1: 儿啊，
2: 姑娘，
1: 快来请姑宗家姑子。
2: 是，宗家姑子，小生当朝了。
3: 回相公，
1: 尊位弟子，
3: 师母，
1: 我崽儿回不子，来此暂时数月，万把。

0: 这儿啊，雷次一日比云来
1: 呀，好一个有心所在。何次要进送押狱？
0: 那是杜儿镇庙长在朝廷啊。
1: 镇庙长
0: 放在这儿禁锢的呀。
1: 哦，原来是他呀。
0: 庙长本是官宦子女，因遭作乱在此出家，他经济丝袜无不通晓。哦，所以你有什么呢喃之处，可找他请教，相扶其错啊。
1: 这儿这

0: 是潘相公，潘相公，请坐。
1: 啊，多谢正姑，正姑，请。

0: 怎故？小生在碧云里读书，夜夜有心聆听怎故妙曲，今奉姑娘之命，得来请教近你。
1: 奇怪，听说潘相公精于琴曲，指法精妙，从此明月初上之时，请教一曲是何？
0: 哎呀呀，小生两只眼儿，怎敢班门弄斧，再次出去哇？
1: 需要太监，理当请教。
0: 此次小生先去了，
1: 潘相公，请。

0: 此乃此造必也。君方神你不顾但此无妻之躯。
1: 哎呀呀，小生啥位有妻呀？
0: 这又不关我事啊。
1: 真故啊，方才历代的官宦御宦正是出家之人疏淡之趣，这是中招过人太难消遣了。
0: 相公诧异，出家之人如何难消遣？

0: 光，莫非有意轻不与我？好啊，我去告诉你姑娘，看你如何见。
1: 仙姑，仙姑，仙姑，小生出言乃道，心口喜光，万望仙姑多多宽恕，小生下次不管了。
0: 真是胆小，老实的。
1: 小生告辞了。万望仙姑带路。
0: 切！
1: 哎呀，妙啊！仁姑分明有人与我啊！或许他会带上一圈家境私情，待我躲在这花荫深处，听候佳

声，请听我说一遍，先生，热烈抱怨，关于高声，高声。

0: 原来你在这里呀、啊！哦，心疼我好苦哦，
1: 公子
2: 何事？
0: 哦，真可惜了，先过手中的这把家伞，哎，怎么没有的事啊？
1: 没有好去不提也罢。
0: 哦，本公子愿意要老
1: 哦。王公子有家具，那就请上来听听。
0: 仙姑，请听了。十分小姐买把伞，
1: 平常
0: 十两银子买针娘，
1: 不料
0: 八两银子买冠。千两黄金买一箱，仙姑休说荒唐，这世上爱情爱人的人可都爱得发光啊！哎，仙姑满心，仙姑满心，
3: 哎呀，妙长仙姑，
1: 王姑，
3: 哎呦。发现高照招财进宝，喏，八两黄金一锭。
0: 只因升官道长做得辛苦，本公子表表心意，请仙姑休下。
1: 哦，这是王公子私塾的女贞观的嘛？
3: 哎，女贞观嘛，另有私塾，这一八两黄金，乃是王公子特地奉送给你的礼金。
1: 哎呀！王公子真是名不虚传，竟令首富啊！
0: 仙姑一笑，这切惊

0: 想过你。
1: 这经理，你真的受下了。
0: 哎呀，王公子遇

0: 起了一哭，说了一卦。
1: 卦上怎么讲？
0: 讲不管讲。
1: 哎，叫你讲你就讲么？
0: 卦上是相公个毛病啊，是用不着吃个。
1: 我本不想吃呀。
0: 卦上是相公的病根在女人身上，得的是相思病。
1: 更加，
0: 相公。

0: 你的病体怎么样了啊？
1: 姑娘啊，这儿子病是又发的沉重了。
2: 哎呀，是呀，相公的毛病啊，是愈发不好者。
3: 潘相公，
1: 陈公，
2: 相公，相公，哎呀，
0: 苏西呀，
3: 潘相公。既然是雨天相，不可心事重重，宽心则要紧。
1: 啊，宽心，你就是何宽心得下，我心里也在一块
3: 知。
0: 咋啊，我都儿庙长他东西一套，上次见我困病也到病治十分灵验，你快将起病更愈说说清楚，来来来，娘他来看看我。
1: 姑娘，
0: 哎，
1: 爷爷难行啊。

0: 儿啊，你有什么心里话可说与我听啊？
1: 姑娘，这叫五子棋王连，欲哭死不成。
0: 崽儿啊！

我不知是听人相随。

0: 来了哇！
1: 人过真是人痛光大，一切就中。
0: 哎呀，苗长啊，
2: 是吗？
0: 想我到底到底。

0: 什么病啊？
1: 姑娘说你心神不定，病根啊睡在心上。
0: 心上？
2: 哎，相公，
0: 整个几只病根，快快救我！哎，
3: 那就快去呀，房吧。
1: 此去三笔草呀。
3: 金王。哎

天气错了，到了今年今年退休，两口脸心里当掉，还不用吃醋。

0: 定性丹，
1: 这都是根据民间秘方，用这三粒草药炼制的去呀养心丸，与命定心。

0: 呀，我
1: 真的
0: 能接纳金多
1: 心之灵不信啊，这不灵。
2: 嘿，这要顶心的相公别顶心，相公且吧。
3: 哎，彩儿啊，那就快快放下吧。
2: 哎，相公请、
3: 啊、快放下，
2: 请、啊、
3: 快放下，放下吧，
2: 请、啊。

0: 主公，
1: 是我，
0: 相公，相公，
1: 快快快快快！
0: 相公，咋是啊？好定心了吧？
2: 这就是一脚毛病变好了。
3: 哎，不是一脚就得好了。
1: 啊，毛病好了，
3: 好了，
1: 哎，真的好了，
3: 真的好了。
1: 啊，毛病好了最好，毛病好了最好。苗苍啊，那我们就回去吧。三儿，我们走了。
3: 多谢姑娘。
1: 哎哎，我们走了。多谢
3: 三
1: 姑。苍儿，我们走
3: 了。多谢姑娘，多谢三姑啊。
0: 相公，我早就晓得弄个毛病啊。

0: 凶案，何事不好？
1: 相公，陈姑没有留下定心丹，要是相公的毛病复发，那怎么办啦？
0: 陈才，我发怕什么？诺诺诺，去向陈姑讨呀切
1: 诺。

0: 正固的思考。宋帅请邓帅帅运到中古镇子。嗯，黄昏都是晚上人，又在现出崩崩，为何不问？哎呀呀，好蹊跷呀！心知偏有事动，抱怨说你难进，将将军军要万幸，正难万幸更甚。啊呀呀呀呀，宝贝啊，是宝贝啊！这是我真假之宝，岂肯还你？
1: 好啊，你若不还，我就把你当作妾人，告诉你姑娘去。
0: 且慢，好，你告我什么？

我要去请问姑娘。哎呀，姑娘啊，朕姑这数年难尽，万幸更生是何

在我们虚当中。

0: 妙清，
1: 是的，
0: 苏汉派相公到大地来见我，
1: 是，也请潘相公。

0: 崽儿见过姑娘。
1: 罢了罢了，
0: 姑娘和崽儿前来不知为了何事。
1: 可惜呀，是可惜哟。
0: 喜事？哦，莫非姑娘要有崽儿？那这喜意从何来呀？
1: 恩可将之，吾儿去往临安赴考，得得高中，岂非一喜吗？
0: 姑娘，
1: 休要留恋于此。
0: 完了，哎呀，完了啊！
1: 什么完了？
0: 啊，姑娘啊，崽儿病体刚愈，文章不高，要是勉强赴考，名落孙山，岂不坏了名声，枉费了路子？姑娘，崽儿万事累苦，再去吧。
1: 但无一苦，又要等三载哟。
0: 哎呀，姑娘，
1: 崽儿休得独虑，去吧。
0: 姑娘，再三逼崽儿先去赴考。哦，我明白了，你是怕儿当上，
1: 你
0: 怕儿当上，
1: 你
0: 怕儿当上，你怕儿当上，怕儿当上，怕儿当上。

0: 姑娘休要生气，侄儿听话哈。
1: 就是，
0: 那你到底去不去？
1: 去。

0: 汉子到哪里去啊？
1: 去叫静娥守着金剑思乡啊！啊，
0: 我早已吩咐静娥，要她准备营帐，侄儿不用去了。
1: 带儿到云王去，
0: 到云王去做什么？做什么啊？
1: 到云王去拜别众家姑姐呀！啊，
0: 唤他们过来就是。苗七，
2: 师父，
0: 速唤众家姑姐到大殿为潘相公送迎。
2: 是。
0: 苗子正在朝觐，不必惊动于他。
2: 是。
3: 苗女苗相苗空苗能苗威苗角，速到大殿送进拜。

0: 开！快请天白骨赛请天子王母娘娘。
1: 是，
0: 作为弟子。
2: 是我。
0: 这一我侄儿要去领万福考，即刻启程，得唤弟子从京，报与他勤苦告终，算相即请，送京拜参。

0: 正王母娘娘，小生判别正今日带来拜别于你，我的心愿么不舍你也知道，
1: 娘娘知道为保佑你的

0: 你在做什么啊？
1: 我在拜娘娘啊。
0: 哎呀，娘娘在这里。
1: 哎呀呀呀，娘娘我是搬家了。
0: 哎呀，你呀你呀，去。
1: 啊，姑娘请上座，随侄儿一拜。
0: 哦，不拜也罢。
1: 哎，要拜的，要拜的。
0: 好好。

0: 人，是你老人家要我到临安赴考的。
1: 啊，
0: 是的，是的，我即刻就要走了。
1: 去吧，去吧，休要留恋于此。
0: 我心里有多少话要对你讲啊！
1: 快讲，快讲！

0: 不摇摆了，不摇摆了，快去拜别宗家古籍。
1: 是，宗家古籍，请随小生一拜。

崽儿啊，快去！

0: 哟，原来是位小仙姑啊！
1: 请问嫂哥，刚才可曾看见一位仙姑故船去临安？
0: 有啊，有位仙姑，还有位小侍童，
1: 对，
0: 坐上俺老太婆的船到临安去噻。
1: 快扶姐搭上去啊！
0: 那人家船难搞，俺老太婆的船是笃笃定定的走得上。
1: 嫂哥，那你们上船？
0: 哎！你个出家之人去这个读书相公做什么啊？
1: 我托他带封书信到临安去。
0: 哦，原来是带一封书信啊。这位小仙姑不是心里话，我倒要让他接一接。
1: 少公，快把船撑过来呀、
0: 不要接，不要接。
1: 娘上船。
0: 那俺老汉开船有一个规矩。
1: 什么规矩啊？
0: 先让我喝了几口老酒。
1: 我要喝酒啊！哎呀，少公，好，那你快点喝吧。
0: 喝了半壶酒，浪里好饮酒呀！

0: 你好像是女真官里的仙姑嘛。
1: 真是，少公怎么知道？
0: 那俺老太婆到女真官烧香，以我有个小仙姑啊，长得眉清目秀，能诗会画，聪明伶俐，讨人欢喜。我想想看看嘛，大概就是侬了。
1: 你少公快上船吧。
0: 新娘，我点一支香，拜过何人帅人？
1: 哪里有香嘛？
0: 那到时候你去买。
1: 妈，哎呀，少公，哎呀，少公，
0: 侬快侬快，观众觉得哎，我也出来了，爱丽丝也出来了。
1: 少公，
0: 好好好，我就搓搓微笑，拜过何人帅人，保佑俺小仙姑神神当当的再上都是相公。
1: 哎呀，少公。快上船吧！
0: 哎，不要紧，
1: 快上船吧！
0: 不要紧，不要紧！哦哦哦哦哦哟！出工了啊，开船喽！
1: 嗯？哎呀，三哥，船来我们接开你。
0: 哎呦，被你拆昏得了！

0: 请问你真姓啊？
1: 小道姓陈。
0: 姓陈？哎呀！
1: 哎呀，相公怎么了？相公怎么把作文咬穿去了？
0: 哎呀，小作文不在姓陈的，姓陈的上作文转咬陈。
1: 那那怎么办呢？
0: 那那些耳朵不就可以了吗？相公啊，请问你真姓啊？
1: 想到点心儿童，
0: 哎，这就对了。儿童相公啊，请问你芳龄几何啊？
1: 一十九。
0: 一十九？哎呀，一十九，姚振军，发现你，发现你！
1: 相公，哎呀，相公，

0: 辛苦啊，我帮你这张鞋面拿掉水，你敬我多少银子啊？
1: 三谢。
2: 哦，罗贤。
0: 罗贤？太少了。
2: 哎呀，少哥，那你究竟要多少呢？
0: 我至少要2两。来，
2: 我一共只有2句。
0: 哎，句句句。

0: 老子，不怕侬忙忙不落，我落他屋替你唱支丧歌听听吧。
1: 相公，
2: 算了算了。
0: 好像是老头子在那叫我嘛。嗯，你想再让我啊受伤，公子

0: 神姑，在我同王林安全，我俩生死在一起。
1: 我现在盼冷去，谁顾小醉苦相醉。
0: 好，船家，开船，开船！
2: 苗子，苗子，
3: 咋儿你？苗子，
4: 师傅，
3: 你不在云芳草金年间，倒在墙上砖上来做什么？
1: 我怕潘相公救命不发，特地接他送定心丹来的呀。
2: 是送定心丹来的，
3: 又是定心丹。杜儿啊，咱儿贤人道观名声，非同小苦啊。你既送了丹呀，那就快快随我回

0: 是王公子。
1: 哎，这田氏王公子今天已经成为元太爷了。
2: 李渊元令接过关注。
0: 哎呀，不知王老爷驾到，于是愿你放请侍从。
2: 本官能月今日也是女正官，正为神灵保佑，今日特地送来金箔香果，报答女正官和关主。
0: 多谢施主，
2: 关主。

0: 四祖好意，庙藏有意，这是官督儿宗嗣，万许他是我。
1: 官主放心，庙藏他十分愿意。喏，他早已收下王老爷的礼金了。
0: 这是啊，
2: 官主三日之后，本老爷可要做新郎，不可误了好事。

0: 苗子，苗子，
1: 师父，
0: 苗长啊！

0: 么？苏娘独儿万岁，真的，这是真的吗？
1: 七嫂，你这么高兴，为是哪有喜意？
0: 啊，

0: 什么？师父要我嫁接王公子、王老爷
1: 啊？师父要你嫁，这是王老爷宽纵于你，也是你真愿为了啊。
0: 请师父转告王老爷，什么要让出家文说不管官府老爷事，我与他一无怨二无情三无义四无心，叫他花轿不要得出城。
1: 那你为我睡下人家的厅里？
0: 顶礼，哦，师父说的那一定黄金吧？
1: 是啊，
0: 那是王公子私塑金玉珍冠的，我得师父睡下与我不哭啊。
1: 哦，就是你巧计妙计睡在库房的那一定黄金。
0: 哎呀，真是。
1: 哦。哎呀呀呀呀，真的王老爷三个字必要累得神。

0: 下。
1: 怕什么？难道光天化日之下，关老爷可以将枪出家人不成？
0: 哎呀，苗长啊苗长，你不为你自己想想，也该为女子官想想啊。那王老爷有才有势，岂可得罪？你既要玩耍，嫁一个有才女貌、年轻有为的知恩老爷，有何不好？有何不可啊？你好不懂事。

0: 怎么了？
1: 师父，有些不舒服。
0: 哦，你病了？
1: 没有什么，只是有些难受。
0: 哦。莫非他有了身孕了？
1: 师父，求你了。
0: 妙长啊，妙长，难道你做了百外道门，有那不
2: 能信你的？

0: 哎呦，古镇有了是古镇是有了啊，难道正是我那毕镇长儿做的孽吗？
1: 师父

棍当，哭不要

0: 娘育婴之身，家育王老爷吧，总不能娘婆家育的梦中起的嘛，总不能、哦、
1: 好了，不要死了，不要死了，王老爷那里是有师父去为
0: 你，多谢师父，
1: 你与我立即完说，是到东林张二娘家里给我修书一幅，叫我那车还未来与你了

0: 是潘相公，我是潘相公，三喜临门。
1: 三喜，
2: 一是金榜题名，
0: 二是化作黄昏。
2: 这三喜么？那那那，庙上这肚子里的小宝宝，捏成牙肚。
0: 潘相公，喜上可喜，喏，快要做阿爹子。
1: 哎，侬要做爹子？去。
2: 潘相公，金榜题名，贵人眼高。怎么不认识春夜平民了？
3: 哪里话嘞？正姑，郑小姐冰清玉洁，小生切观相望。
2: 哎，早知今日，不该把那玉尊送出了城。
4: 是啊，
3: 玉尊啊玉尊，我把你放在心口，一刻不离。原以为你结巴无瑕，珍贵无价，谁知你，你言辞间说是自问，无心无义呀！
2: 哎，潘相公，你不要忘记我吧。
3: 我送给你那牛孙子呢？我送给你那牛孙子呢？
2: 牛孙子吗？
3: 两年也拿不出来，
2: 放在别吃了，
3: 才好吃。
2: 嗯，
3: 才好吃。
2: 哎呀，心爱之物是存放在心爱之处啦。
3: 你，
1: 哎，相公，东西不接得通了，去。
2: 潘相公，度量何苦太小呢？
3: 啊，我度量小。我来问你，他究竟是谁的？
2: 是你的呀！
3: 啊，
2: 你放了！
1: 啊，相公，相公，相公，
3: 相公，我还是去死了吧。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人生之路》。电视剧《人生之路》力求实现忠实于原著的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相结合的创作道路，实现了文学作品向影视作品的转化。之后为您播出的是《梨园闯关我挂帅》，一出出经典好戏，一段段耳熟能详的旋律，一幕幕永恒的瞬间都汇聚于此。本期节目您将看到梁中威带来晋剧《双下山》，郝文龙表演晋剧《徐策跑城》，李国平唱响晋剧《范进中举》等，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启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Yeah.

0: 今天可赢你了，你请我吃碗。
1: 平时不着急，这会儿着急了。要我说呀，昨天晚上洗完也洗脑的事儿。
2: 眼镜，都什么时候了，还嘻嘻哈哈的？还有几个月就要高考了，同学们，咱们县委、县政府非常重视今年的高考，特地请县教育局马股长到咱们高考重点班做考前动员，大家鼓掌欢迎。

0: 老师吧，我光在这台阶上讲话。昨天，新调来的秦县长找我去谈话，问我咱们县这几年的高考升学率是多少。我回答县长说，咱们县这五年一个大学生都没有，就是说历年高考，咱们县没有一个高中毕业生被录取，没有一个。
1: 有借价复读的学生走出县城，没有一个人考上，哪怕是省级专科生。也就是说，咱们县的高考录取率四六，六就是大鸡蛋。
0: 我是咱们县教育局教育股的股长，教育股是干什么？教育股是专门负责教育，专门负责高考的部门。我干了5年股长。
2: 没有接到过一站大学录取通知书，我接这个脸还能赢吗？二姨，二姨夫，哎，你昨天不是刚说了四旁木材又来一筐？
3: 我看店里生意好，怕你们不够。
0: 快让我二姨夫给我帮个忙！你这次干什么来？修车，让二姨夫给我修个车。二姨夫，
4: 哎，
0: 快帮我把车修好。
4: 好吧。
0: 这次预考是一次全面模拟，也是一次对咱们县教学质量的全面考验。等预考成绩出来后，前10名到县委大院领奖，我出钱买奖品。
4: 同学们，整体。 马股长的讲话就是号角，战火已经点燃，战鼓已经敲响，我们要努力拼搏，拼搏再拼搏。

0: 家长放行，让领导放行，同学们，我们的口号是什么？一日来日，不能终身发。
1: 哎呀！
2: 回来。
0: 这摔的车呀，咋摔成这样了？你饶我死吧。
1: 哦，没事儿。就这个破车都不知道修了。 耽误个多少功夫，少卖多少面了。
3: 二姨夫，一会儿回来我帮你卖面，多卖几碗。
1: 好吧。

0: 贾平，冰敷汽水，你尝尝尝尝。
1: 不了，
0: 提起手啊，
1: 别影响我。
2: 贾平，
0: 家长，
2: 啊，干净的，写一篇鼓舞干劲的稿子，啊，反复广播，给同学们鼓鼓劲。
1: 校长，我哪有时间广播呀？再说了，我也不会写稿子。
2: 走，高贾玲。
3: 高贾玲的文笔好，叫他写。快去。哎呦，几点了？哎呦，有点饿了。走啊，吃完饭。
4: 等一下，我做完这道题了。
3: 哎呀，题嘛，做不完的。快走吧，乔真叫咱们去二姨家吃饭。

0: 这车谁帮我修好的？
1: 不知道啊。
2: 高嘉林，高嘉林，校长让你写一篇广播稿，鼓舞士气的。
1: 哎，我们去吃粉，回来再写吧。
0: 一边吃，我一边帮你想怎么写。
2: 好，
0: 走。
3: 啊，带我一个吧，粉钱算我的。小黑，帮我拿球。走走走走走。包我给你拎。
4: 不要。你这包子大米也是羊肉。
2: 你也吃，你也吃。
5: 哎，乔真，放首音乐呗。这几天复习了，脑子都快炸了。放点音乐，放松放松。
6: 想听啥？
0: 就放那个，在希望的田野上。
5: 哎，可以。嗯，
7: 行行行。
6: 嘉玲哥喜欢听的，一定好听。

0: 来吃会瓜。
1: 好，不用吃。
2: 尚鑫，咱们赶紧吃，吃完了回去复习。明天就是预考了，没听校长说吗？这一次的考卷是全国摸底试卷当中最权威的，一定很难。
0: 哎，这再复习能有啥用啊？这啥卷子对于我来说就一个字，不，你不管是大考小考，我就随便考考玩得了。
3: 怎么了？
1: 我爸爸他又病了，我每天得先回家，然后再去医院照顾他，我实在是很难集中精力复习。
0: 黄叔叔还是胃病吧？你们上海人肯定很难习惯我们西北的生活，但你爸是咱这边县武装部的部长，给你安排个工作肯定是没问题的。
4: 哎，你们都有出路，我要是考不上也就麻烦了，我爸非得打死我。
0: 嘉玲了，
5: 我要考不上的话只能回来种地了，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没有退路的。
6: 我不想种地，我必须考上。
0: 有志气，
7: 咱一起喝一个吧。
8: 来，
7: 以汽水代酒，
9: 来，
7: 祝顺利，
8: 顺利，
7: 顺利。
1: 嘉玲，校长让你写的那篇广播稿，你可别忘了。
8: 稿子我都想好了，你待会儿记吧。
1: 嗯。
5: 同学们，明天我们将迎来一。

我们已经做了许多卷子，明天我们还要做更多卷子。 因为高考的路是用卷子铺出来的，高三不搏，人生无畏。同学们，前进吧，最后的战役已经打响，让我们拧成一股绳，搏尽一分力，狠下一条心，共圆一个梦。

0: 考的不错，应该还可以，没啥问题。双星，你呢？我应该也没啥问题吧？哎呀，不对，有一道题我好像做错了。政治考题多选题18题，你选的是啥？18题？啥内容啥选项我都不记得了。就是矛盾的辩证法嘛，你是怎么理解的？
1: 有这道题吗？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它们是统一的。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又是相互对立的，这是 B 和 C， 你选的是啥？我选的也是
0: B 和 C，
1: 但是少选了一项，它们二者之间还可以互相转化。你俩真是好学生，说的啥咱都听不懂嘞。
2: 嘉林哥，你给解释解释呗。
1: 好像给你解释，你能听明白似的。别瞧不起人，只要是嘉林哥解释，我就能听懂。这么说吧，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就好像你现在开着拖拉机拉着我走，我人在你的车上，我没有动吧？
3: 你没动。
1: 但是我相对于这条山路来说，我是一直运动的。
3: 明白了，就是你坐在我的车上没动，可我拖拉机的轱辘撵着山路在跑。
4: 就等于你也在跑，完全正确。可以呀，乔真，
5: 我就说嘛，只要是嘉林哥解释，我指定能听明白。乡亲们，从今年开始啊，咱们土地承包的年限延长15年，凡是不够这个期限的啊，咱都可以找刘会计来改这个合同。
4: 主任呀，我家这块地离得太远了，能不能这次跟个调整一下呀？呀，你这说地儿去了，这正好有文件嘞，你看啊，人家上是这说的，如果想在改承包合同的时候调整地块，是吧？可以商量，凡是合情合理的，由村委会统一调整。
5: 啊，知道了。
4: 哎，李贝儿来。 李贝儿来，哎，在这，我来了。哎，哎呀，你挺低调啊。文件上提到了你这号人啊。
6: 哎咋，文件上还提到我了？
4: 哎呀，你在咱们村是个人物，你离开咱们这个村，谁认识你啊？
6: 可不是。

0: 你说文件上提到我了？
1: 提到你这好人。哎，你看人上面写的很清楚啊，对那些带头勤劳致富的人，那些农业专业户要积极的支持。这不说的就是你吗？
2: 这不说清楚吗？
1: 啊，有土豆啊，换来了粉条，还开了饭馆，还挣了点小钱儿。哎，你们家还买上了拖拉机，是吧？

0: 秀才们都来了啊！行了，回家吧，回家吧。哎，你咋就又磕下碜了？
1: 给二姨送粉儿。
0: 昨天不是刚送过，咋就又跑一趟？啊，还住上一黑就不回来，啊？家里这么多伙计，就我一个人忙。再说了，你这三天两头就往县城里跑，得耗多少油？不是钱啊！这么大个女子了，少往外头跑，在家里多学点女人个手艺，这一二年就要有人来相看了。天天在外头演，上哪里寻好婆家去？
1: 这都啥年代了，还让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嘞？老封建！
0: 你说啥？你老公才进了两年书，咋还学起学生娃娃的腔调来了？
1: 还不是都怪你！我小的时候要上学，你偏不让，说女子读书没啥用，害得我现在别人说话都听不懂嘞。
0: 谁说话你听不懂了？他说的不是人话啊！
2: 二姐，
3: 巧玲，好好读书，好好学习文化，长大了别跟你二姐一样，只会在家里干苦活。
4: 都是你娘特意给你做的，多吃点
5: 啊！咱们一块吃，
6: 你吃你吃，
5: 都有都有。
4: 咋样？考试了吧？
5: 考了。
4: 考的咋样啊？
5: 不知道，还没出成绩呢。
4: 那你感觉怎么样啊？
7: 哎呀，娃一回家你就吵吵，双星不是一直都在努力呢。考大学又那么容易，那咱们村咋一个大学生都没出过？
4: 豆腐炒见识短了，
0: 他将来能在县城这个一亩三分地儿，他得到大城市去了，干大事了。不光是他，他的下一代，他的孙子的孙子，孩子的孩子，将来那得是大城市里的人。
6: 爸说的对，双星，咱们弟兄三个，只有你念还输了，你也知道。这家里把宝都压到你一个人手上了，你可要好好读呢。
4: 啊，当然了，你哥到了岁数了，回头娶个媳妇生个娃就过日子了。你得给他打个样啊，给小三儿打个样啊，是吧？
6: 回回念叨，回回念叨，就不该回了。
0: 你干什么嘛？站住！你干什么去？
8: 不吃了。
0: 你刚才说谁来？
8: 我啥也没说。
0: 你说实话，你跟那个高家林能不能比？
8: 比不了。
0: 为啥嘞？啊！
9: 哎呀呀，你让不让人吃个俺剩饭啊？双星，好好吃饭。
8: 不吃了，我回去读书。在这家里不读书，我活不了。
10: 贾玲，
9: 娃呀，来吃饭嘞。
10: 姨妈给你做好的鸡汤面啊，好吃的好啊！
11: 啥鸡汤面？有馍就行。
9: 不光是鸡汤面，还有鸡肉了，你看可香了。来，快吃。
11: 你们把家里下蛋的鸡杀了？
4: 哎，不是，哎呀，是昨天那个鸡啊，晚上让黄鼠狼给咬死了吧，所以这……
9: 哦，对着呢，这些天啊，天天都闹黄鼠狼了。来，快，趁热吃吗？
11: 我们一起吃。
4: 不是，这是给你做好的吗？我和你妈，我们不吃。
9: 我们不饿，饿了再吃。来，
11: 你们不吃，我也不吃。

0: 这玩意儿，哎，先不说吃的事儿了，跟你们汇报预考的情况啊。这一次预考数学考的还不错，语文嘛我强项肯定没问题，但是政治这一块儿，我觉得考的应该不是很理想。政治，对呀，哎，政治吧，常识性的考题啊，我是经常做。 可是时政这一块，面广内容多，把握起来难度很大。
1: 那你咋复习的吧？我有我自己的一个复习提纲，但是还要靠平日里多多关注，多看书，多看报，平日积累很重要。哼，那你看啊，要不要你请教一下你明楼书吧？他是村主任吧？经常啊，看这个上头的文件。
2: 早上还给村里人讲这个新文件的，是这个事土地承包的事嘛，找他哦。
1: 魏德，你吃了吗？要不要吃干旱的面，给你下下？
0: 吃过了，吃过了。
1: 来，
2: 客气
1: 来
2: 了。别忙活了，
1: 吃
2: 吧。
1: 大林，
2: 这次那个预考考的咋样啊？那个题难不难？
1: 这次预考的题目挺难的，但是我们准备的挺充分，应该没啥大问题。那这对你来讲没啥大问题，对双星来讲问题可就大了。嗯，考完了以后，双星都和我对过了，他说了答的跟我差不多。他跟你答的差不多？啊？是叫差不多？每次一问他，他老说差不多。这个差不多是差多少嘞？
2: 这高考啊，你差了一分，那差不少事儿嘛，这。
1: 明楼叔，你放心吧，我和双星都会再加把劲儿。
0: 那你得多帮帮他啊！哎，叔，我这里还有一道政治题，想让您帮我看看。
1: 就饿这个水平，能给你看吗？看，
2: 不是，这是一道时事政治，你平时读书读报的，大政方针懂得多呀，你就看看，我都抄下来了。
1: 你饿着老眼会画的，念念念念啊！
3: 就知道睡，就知道睡，就知道睡，就知道睡，干啥呀你这？
1: 干啥呀？你看事儿乱七八糟的了啊！
3: 咋了嘛？你这是干啥呀？咋的？
1: 你这个傻儿子呀！啊，啥啥都说不明白了呗。 你让我说啥呀？
3: 我问你，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你咋看的？
1: 你有病吧？你
3: 才有病嘞！我再问你。 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个什？
1: 我哪知道啊！哎呀，
4: 哎呀，大晚上这谁惹你了？这是怎么了？又是。

0: 嘉林啊，当年你和双星考上县中学的时候，就是我赶着牛车送你们去县城的。
1: 我记得。
0: 这回你们要是再考上大学，爷爷一定送你们去西安、去北京、去上海，不管多远，爷爷都要送你。
1: 西安、北京、上海，那我想去上海。
0: 为什么？
1: 爷，中国共产党成立就是在上海。哦，十几个人一条船，改变了国运。我也想像他们一样，做顶天立地之人，做惊天动地之事。
0: 好有志气。
1: 爷，你觉得我能考上？
0: 你能高中？
1: 为啥？
0: 因为你姓高嘛。

都咋了？哼，通过预考的同学啊，名字和成绩都写在榜单上了，分数就在名字的后面，现在都可以进去看了。哎呀，还非要找个带头的？高贾林呢？高贾林，来，你带头，先进去。

0: 张志强，哎呦！张红星，哦，梁子琴，哎，方亚平，有你，有你，快进来！
1: 有我呀，
0: 进来有你。哦，行了，都进去吧，啊，快点进，快点进。
2: 张翰南，
3: 也有你，
4: 张翰南，
5: 还有我嘞，
6: 有你。

0: 我考了三年预考，连预考都没有过。 我怎么回去见我爸妈呀？我怎么回去见我爸妈？怎么回去见我爸妈？考考什么考什么呀？考了三年，三年都没有过三年，还复读了三年，我回去怎么见我爸妈？见了什么呀？见，我太没用，我有什么用？我有什么用？考什么呀？考。
1: 呀，那你写正一点嘛！啊，那你再瞄的深一点嘛！
2: 包主任，包主任，哎呀，老牛，事儿来，哎呀，找你肯定是有事的嘛！啊，
1: 那得，家里说去。
2: 啊，不了不了。呀，
1: 哎，老牛，哎，
2: 试试来。哎。 这不是新来了个赵所长吗？要求我们登记补齐各村各户的户口卡。哎，你也知道，这两年人手少，顾不过来吗？还有那些去世的、嫁人的、外出打工的，哎，还有生下娃娃不来上户口的，还有离婚跟人跑了的，这些人呀，加起来还真不少呢。 一直都不来变更这个户口，
3: 哎呀，这新来的所长，人家就把这个事情专门交代给我了。你呀，这两天。

0: 赶紧把你们村的户口卡更新的情况统计统计。对了对了，你在这还有个表，拿回去呢填一填，填好了赶紧交给你。好了，
1: 好嘞好嘞好嘞。
2: 老王，哥哥来了。
3: 来
4: 你笑个甚？
5: 你们村儿要出名了。
4: 出什么名了？
6: 我跟你说啊，你们村儿的高加林儿这次高考预考得了第一名，不光是他们学校第一名，也是全县第一名。曾光呀，哎呀，他的成绩一定能考上大学，那就是破天荒的大好事啊！哎呀，咱们县终于是要出大学生了。还要出在你们村儿，你说是不是大事？昨天县里开紧急会，决定明天搞个表彰会，啊，新调来的秦县长要借鉴预考生的前十名，也要借鉴预考生前十名的家长，还要发奖品，啊，县里出钱，这下好了，用不着我请他们去吃他了。你说这是不是光荣的事？
4: 是的。
6: 你咋了吧？你咋不笑吧？
4: 但我们家双星考得咋样了？
6: 双星，我看一看啊，看一下。
7: 看好，高双星。
6: 还行，高双星考了435分，25名。
4: 25名，呀，这也不够格嘞。
6: 按理说前十名才能见县长。
4: 呀，这娃咋这不争气了吗？这娃，
6: 可不要这么说，双星已经够可以了。你要知道还有多少没通过预考的学生连高考考场都进不去了。高双星这考了第25名，那就是人才了，能通过预考就是人才。
4: 妈鼓掌了，你说都是一个村的两个娃是吧，一个见县长一个见不上县长，你让这娃的脸往哪儿搁呀？你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放？你怪孩子也没用嘞，要怪我嘞，没本事没能力。别看当那么个村委会主任，天天下来都是村里那点事儿，忽略了孩子的教育。哦对了，上回你婆姨那个身体，我不是给她送的那个野山药吗？吃的咋样啊？要是好咱继续啊，继续呀。妈鼓掌啊，你是个好人嘞，人缘好，业务能力又强，说话又算数，是吧？可以说是全县的这个。你看你讲句话啊，学校的校长都得给你面子嘞，是吧？这样你放心，明天我把家里的爸爸给拉过来参加表彰大会，是吧？我再带一点大枣来给你婆姨补补身子啊。行了，那我先走了。
6: 你等一下。我知道，我都是自找的，你等我打个电话。等一下啊。
8: 好嘞，再说几个事情啊。第一，各班的班主任一定要做好入考落榜学生的思想工作，要注重引导和劝导啊，教育学生正确对待

0: 一颗红星，两种种子，这还准备个啥？预考落榜就等于回家种地，没别的路可走，怎么劝导嘛？
1: 是，鲁班对每一个学生都是灾难啊！我们一定要做好思想工作，想办法，想说法，啊！一定要让同学平安的离校回家，绝不能出任何。

0: 科特劳斯，一定要加班加量，做好复习，要像爸妈一样督导学生，要确保今年的高考升学率普零。对，你们说话呀。
1: 莫校长，我想提个建议。
0: 说。
1: 刚刚参加完预考的同学们都很紧张，也很疲惫，我看要不要今天晚上给高考班的同学们办一个联欢会，一来呢是可以让同学们都放松一下，以最好的状态去迎接高考，二来呢可以趁这个机会啊给大家做做动员，打打气。
2: 金老师来一个，
3: 金老师来一个，金老师来一个，金老师来一个。
4: 好好好好，同学们让我来那我就来啊，反正我是有备而来，下午新写了一首诗献给大家，所以我表演的节目就是诗朗诵预考点评，现在开始。诗朗诵预考点评。今年预考与往年不同，题型独特，老师看了都懵，但我献出好儿女，偏向虎山行，成绩骄人，老师都光荣。黄亚平排名年级第五，高嘉林考了年级第一名。同学们，离高考还有100天，让我们拼尽全力，互帮互助，加班加点，日夜复习，以最好的状态迎接高考，考不上也无怨无悔，考上了你是全县的光荣，只要我们拼搏了，尽力了，即使倒下，我们也是英雄。好，好了，我的节目表演完了，下面该同学们出节目了，谁先来呀？
2: 黄亚平，跳舞吧。
4: 哎，对，黄亚平，你从小就在上海学习专业舞蹈，这同学们都知道啊，给我们表演一个。
2: 黄亚平来一个，
3: 黄亚平来一个，黄亚平来一个。
5: 但是我没有音乐。
4: 哎呀，这不是问题，同学们，我们给黄亚平一起伴唱好不好？
2: 好。
4: 来，
6: 我的祖国啊，预备

0: 这位是高中预考第一名
1: 高嘉林同学。
2: 高考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节点，
3: 今年的考题是有史以来最难的。高嘉林考得怎么样我都不知道标准答案是啥。
4: 高考这条路走不了，你有你的路啊。
5: 我的路在哪儿？
6: 你得给爸交个地来，我也好知道能替你干点啥。
0: 高嘉林呢？
7: 请看人生之路第二集。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9: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9: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

0: 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么晚了不让人睡觉，我还以为你要带我去什么好地方呢，看报纸啊。哎，你白天咋不看啊，非得现在看？
1: 白天也可以看啊，但是我们学校订阅的报纸实在是太少了，现在时政考题那么难，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出什么题。图书馆里的报纸多，信息也多，当然是抽空来这里看。
0: 哎呀，现在看看了也记不住啊。
1: 哎，你爸可说了让我复习的时候多带着你，你争口气证明给你爸看。
2: 哇，好大的雨。
3: 咸阳桥上雨如悬，万点空蒙隔吊船，环似洞庭喷水色，小云
2: 小云小云什么来着？
4: 哎呦，我哪知道啊，这作者谁啊？
3: 不是唐代温庭筠啊，咸阳之雨最后一句，小云，
5: 小云将入岳阳天。
3: 马栓，
6: 你一直没回家？
7: 没脸回家，怎么给我爸妈交代？我妈一直都病着，根本就干不了农活。我爸是个烧窑的，平时烧些水缸瓦盆什么的拿出去卖，可是那个能卖多少钱？全家人为了我拼死拼命的干活。

0: 省吃俭用，把牙缝里抠出来的每一分钱拿给我读书，都指望着我能考上大学，跳出龙门。回去我说什么呢？说我高中读了三年，又复读了三年，结果连预考都没过，连高考资格都没有，明年我就超龄了，我这辈子都不能再参加高考了，全家人的希望都彻底没了。我一个人伤心就算了嘛，我不想回去伤我家人的心，我们就在外面待着吧，待到高考结束后再回家，让他们以为我参加高考了，就先骗骗他们呗。到时候我就说我高考落榜了，也许那个时候他们会好受一些。
1: 那你这段时间怎么过？怎么吃喝？
0: 我也没啥钱，一天就吃一个馍呗，喝点凉水。住还好办，白天就在外面瞎逛悠呗，晚上就随便找个地方住。今天下雨了，就在车站的棚子下面睡，没想到被你们碰见。
2: 马栓，这是我爸今天带的一些点心和肉，你拿着吃。
0: 不，这个我不能要。
2: 你拿着吃。
0: 你还要复习呢，我不能让你饿着。不能要，我不能要。
3: 我们在学校食堂有的吃，饿不着。你
0: 不行，不，不能要，不能
3: 拿着，
1: 拿着。你听我说，从今天开始你就住咱们宿舍，我跟你挤一挤，你总不能天天流浪街头吧？
4: 你不用急着睡，马叔，你以后就睡我的铺，我回家去住。
1: 嗯，现在住的地方解决了，那白天怎么办？你不能天天在外头晃荡吧？你也没钱呢，咋熬啊？
0: 慢慢熬呗。
5: 同学们、老师们、家长们，这位是咱们县新调来的齐县长。齐县长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抓高考工作啊！我详细的向齐县长汇报了今年咱们县高中预考的情况，咱们县第一中学成绩最为突出。我
6: 小马，咱们先和同学们认识一下吧。
5: 哦，好，自报家门，你是
7: 陈辉啊，秦县长好，
8: 县长好，我叫王周忠。
7: 秦县长好，我叫贺浩。
5: 这位是华部长的女儿华亚萍。
9: 县长您好。
5: 这位是这高中预考第一名高嘉玲同学。
6: 高嘉林同学，好样的，你考得好啊，你考出了咱们县这几年的最好成绩，你考出了咱们的希望，你知道吗？咱们县高考升学率一直都是零，希望你能实现零的突破。我们还应该感谢一下高玉德同志。高玉德同志呢？
5: 高玉德，你怎么跑这儿了嘛？你跑到这么后面干嘛吧？你快，县长要叫你了，快！你快点，县长叫你了吧？这位就是高嘉玲的父亲高玉德同志。
6: 高玉德同志，感谢你，你养了个好儿子，你看，这孩子多争气呀！啊，你有什么想法？
1: 秦县长，我爸不太会说话。其实他们就是希望我努力学习，能考上一个理想的大学。你放心，我一定会给咱们县争光。
6: 好，有志气。你是哪个村的？
10: 高家村。俺们都是高家村的，我是村主任高明楼。俺们那个地方祖祖辈辈家家户户都希望娃这个有出息嘞，因此俺们那儿民风淳朴，乡风好，家风更好。娃们都特别的好学习，有出息。我的娃也来了啊，他叫高双修。来，来，这就是我儿子高双修。哦，
1: 秦县长好。
5: 秦县长，高家村一个村出了两个好学生，不简单呀。

0: 明楼叔，你当年是高家村的高会计，你不认识我了？
1: 我是秦宝生，68年在咱们高家村插队，就住在你们家，我是小宝子
2: 呀。小宝子呀，哎呀，我小宝子，
1: 后来我不是被推荐成工农兵大学生了吗？啊，毕业之后分配到外地，一直在农村基层工作。这不，今年干部轮换，我就向组织上提出要求，回咱们县工作。明楼叔，这里是我度过青春的地方，忘不了啊！我对咱们这个地方有感情，所以组织上就同意我回来了。刚报道没几天，正在熟悉情况呢，事情比较多，还没顾得上回高家村去看望你们。没想到你们今天上门来了。
2: 是，快叫啊！
3: 你看呢？
2: 呀，申请一下，这宝子哥。
3: 啊，宝子哥。哎呀，
1: 明楼叔，回头咱们好好叙叙旧。
3: 哎呀，是嘞是嘞。
1: 小马，奖品准备好了吗？
4: 早准备好了。你看。
1: 好，好。
4: 啊，鼓掌，鼓掌。
5: 坐吧，坐吧，坐坐坐坐。
1: 哎，明老师，同学们，家长们，目前咱们县底子薄啊，财政上没什么钱，也拿不出什么像样的奖品来。这10个暖水瓶，是我和赵书记个人出钱买的，也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但是，它寄托着我们的希望啊。我是真心希望同学们今年高考成功，走进大学，刻苦学习，早日成才。毕业之后，不管你们是回到咱们家乡，还是到祖国任何地方，都能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栋梁之才。祖国的建设需要你们，家乡建设需要你们，未来需要你们呐！同学们努力吧，带上这些暖水瓶，奔向灿烂的远方。
4: 鼓掌，鼓掌。
6: 这是二姨和二姨夫送你们的红鸡蛋，一人俩。
7: 谢谢二姨。
8: 来，
9: 二姨。
8: 谢谢巧珍。
10: 一人两个活鸡蛋，大吉大利，个个高壮啊！
11: 谢谢，
12: 谢谢。
13: 二姨夫，
10: 哎，慢慢吃啊！
14: 你们快吃，以后缺啥叫我啊！
10: 行了，行了。
15: 好。巧珍，你来一下。巧珍，我想求你帮个忙。
6: 啥帮不帮忙的，只要是你的事儿啥都行，说吧。啊，
15: 是这样的，我有个同学，他叫马栓，复读3年了，这次预考他又考砸了，吓得他不敢回家，怕他父母伤心，成天在县城里的晃荡，所以我想着
6: 今天我有钱，二姨刚给我姐的粉儿钱都拿去，算你给他的。
15: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6: 那啥意思啊？
15: 他现在住的地方已经解决了，就住我们宿舍，张克南不是走了吗？地方腾给他了。
6: 那吃饭咋办？
15: 就是啊，所以我想着你能不能和你二姨商量一下，看店里能不能请个打杂的，不要付工钱的，管口吃的就行，这样他既有饭吃，又有个事由做，不至于每天胡思乱想的，你看行不行？
6: 行，那怎么不行？马栓落难了，我们应该帮他。
15: 啊，那好，你先跟二姨商量商量，我下午把他带过来。
6: 不用商量，二姨听我的，我说行就行。
15: 那行，我谢谢你了，我替马栓谢谢你。
6: 嘉玲哥，只要是你让我做的事儿，我都愿意做。
16: 现在，请高考生代表，我们学校高考预考第一名高家玲同学

0: 上台领事。
1: 同学们，面对即将到来的高考，我宣誓，
2: 我宣誓，
1: 我们是黄河儿女，
2: 我们是黄河儿女，
1: 我们是秦川少年，
2: 我们是秦川少年，
1: 为了心中的理想，明日的辉煌，
2: 为了心中的理想，明日的辉煌，
1: 为了肩上的重任，祖国的未来，
2: 为了肩上的重任，祖国的未来，
1: 我们将脚踏实地，奋力拼搏，
2: 我们将脚踏实地，奋力拼搏，
1: 百日冲刺战高考，勇往直前创辉煌，
2: 百日冲刺战高考，勇往直前创辉煌。
3: 哪所学校都不容易，
4: 还是有区别的。各个学校之间的录取分数线要仔细对比。
3: 分数，分数，最害怕听的就是这俩字。
4: 你有点信心，先找一所自己喜欢的，看看它的分数线是多少，然后尽量往这个分数上努力。
3: 对于我来说，不是我喜不喜欢哪所学校，而是哪所学校能录取我。
4: 还是得喜欢吧，喜欢才有动力啊。
5: 哎哎，嘉林，哎嘉林，嘉林，你喜欢哪个学校啊？
4: 西安的，还有上海的。
6: 华明，
4: 你怎么了？
7: 心里来电话，说我爸的病又犯了，在家躺着呢，我得赶紧回家一趟。
4: 你车呢？
7: 我的车胎爆了，还没来得及修呢。
4: 我送你，走。

0: 号也多来几趟，顺便帮帮你们。
1: 你可算了吧，回家帮你爸干活去。你爸都给我念叨好几回了，说你成天往城里跑，什么都跑野。
2: 你最近好像是往城里跑的特别勤啊。
1: 跟姨说，是不是在城里看上哪个对象？
0: 二姨，别胡说。哎，马栓呢？
1: 你二姨夫少宝买了台旧电视机，这会儿店里没客人，在里头看电视。来，来，哎，哎呀，哎。
3: 中队直接调球，前队也把球调过来，现在中队在进攻，中队在背溜。哎。中队背溜进攻，打得很漂亮。四号杨小军自己打得很轻松，他在第一局的比赛里面最后的两分都是他得的。中队现在八局还是四号横冲。
0: 二姨夫。
4: 哦，风来了，我去卸车。
0: 不用了，粉儿已经卸完了。二姨让你去点个数。
5: 马栓哥，你怎么了？
6: 我就不是这个人。
5: 又出啥事儿来？
6: 你看看人家。

0: 一帮女将啊，
1: 拜了那么多次都没有认怂，还要拼，你说我跟他们比我还是个男人吗？我还有脸活着吗？
2: 马栓哥，你可不要想不开啊，这有些事儿能比，有些事儿可不能比啊。再说了，这天底下哪能没路走啊，高考这条路走不了你就别想了，那是老天爷给别人的路，不是你的，你有你的路啊。
1: 我的路在哪儿啊？
2: 我哪知道，你得自己走啊。
1: 你再说一遍。
3: 自己的路得自己走，走了才有自己的路。
1: 女人特别男人强。

0: 哦，好了好了，老毛病了，你快就好的。
1: 他们就不该打电话到学校去。
0: 啊，这位同学啊，谢谢你帮亚平把我送回来啊。啊，快坐下吧。
2: 不客气，黄部长。
0: 你跟亚平是同学，就不要叫部长，叫叔叔吧。你叫什么呀？
2: 啊，黄叔叔，我叫高嘉玲。
3: 爸爸，高嘉玲是我们班的尖子生，预考他考了第一呢。
0: 不错啊，争取考个好大学。那么，你们是不是都填了高考志愿啊？亚平，你报了哪里的学校啊？
3: 我只报考了上海的学校。
0: 呀，上海是老家。迟早是要回去的。那么你呢？
2: 哦，黄叔叔，我报考了西安的学校，我也报考了上海的学校。
0: 具体报了哪几所大学呢？
2: 大学我不是很懂，我自己也不是很有把握，不知道黄叔叔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0: 哦，上海那边嘛，有名的那就那几个呀。复旦、同济还有交通大学，啊，不过呀，这些大学的录取线啊，都比一本线要高出100多分呢。
2: 哦，那我没有把握。
0: 不过没关系，还有一个学校啊，录取线可能会低一点，但是啊，师资很不错的，专业也很多，就是名气不太响。
2: 啊，黄叔叔您说，这叫什么学校？
0: 浦江学院。
2: 浦江学院，我先记下来，我回头查一下。

0: 少卿，
1: 金老师让我催你填志愿，你想好了没有啊？
2: 想好了。你报什么学校？
3: 你报啥学校，我就报啥学校。
4: 高甲林，门口幼儿园造。
1: 哎。阿栓，你怎么行李都收拾好了？
5: 宁，我不想再流浪了，想通了，我回家了。
1: 你真的想通了？
5: 巧珍点醒了我。
1: 巧珍？
5: 对。巧珍说，自己的路得自己走，走了才有自己的路。听他的。回家找自己的路。
6: 谢谢你们啊，走了。

在生命的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但就是这一瞬啊，对于今天的你们就格外重要。当然了，高考不是人生的一切啊，但它却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节点。你们今天都坐在这里，都是同学，但是十天之后呢，你们的人生将会出现巨大的差异。多年之后，你们每一个人的生存状态也许会是天壤之别，会令你们生发无限感慨。我今天说这些话，并不是说人生只有高考这一条路，但是只要你们是想改变命运，是要实现理想，是想要自己的人生闪光，那这就是目前最公正、最有效、最顺捷的一条路。不管你们的高考成绩如何，老师都希望你们能够在今天做到无愧，能够对自己说，我努力了，我拼搏了，即使落榜了，我也无怨无悔，我还会再做人生的选择，我还会再努力再拼搏，永远不认输，永远不倒下，永远不会放弃希望。一定要相信啊，天无绝人之路，明天的太阳会照样升起。

0: 你考怎么样？
1: 语文我有把握，你呢？
0: 差不多吧。
1: 我看黄亚平没来考，家里出事了。
2: 黄亚平他爸已经脱离危险了，但是黄亚平误考了。
3: 那这么说，

0: 参加后面的考试了。
1: 黄亚平那边我会去安慰他，你们可不能分心啊，要好好的准备明天的数学考试，听见没有？
2: 听见了。

0: 校长，今天的数学考试，预考前十名的同学中，有一个晕倒，四个交了白卷，三个没有做完题，只有两名同学坚持到最后。
1: 今年的数学考题这么难？
0: 数学组的刘老师说，今年的考题是有史以来最难的。
1: 高佳玲考得怎么样？

0: 玉德，
1: 啊，这都这时候了，你还有心思下地干活？
2: 什么事嘛？
1: 娃们今天高考嘞，而且是最后一天，你不想到城里去看看？
2: 我去看有什么用嘛？啊，只能给娃娃添乱，让他心里不安嘛。
1: 那要考不上了咋办呢？
2: 要考不上，

0: 那只有种地了啊！不该你说了，俺种地的命。
1: 同学们，我们知道今年的考题很难，你们的首席老师都说了，今年是历年以来最难的一次。
2: 有的同学觉得自己考砸了，上次想放弃。同学们，高考是全国的统一考试啊。 每一个考生面对的是统一的考题，是难，我难，分数低，大家都低，我们不能放弃呀！我们要以乐观的态度面对。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2: 靠山腰嘛。回来了，回来了，
3: 靠山腰嘛。来来来，
4: 我去看看。
3: 扣上大学了不？
2: 成绩还没下来呢。
3: 老王要是能靠上大学，那可以。
0: 这坐脸贼中的，你现在是个什么玩意儿？
3: 你回去了。你耍姐就是靠不上，不是还有谈呢？
2: 那也守不住，
3: 那也是耍姐靠山。

0: 你咋了嘛？不是考完了吗？还在拼命的看书。我趁着自己还没有忘，赶紧把考题先对一遍，心里好有个底。
1: 有些考题是有标准答案的，
0: 对一下，大概知道个对错。
1: 不是你能行还是不能行吧？这饭得吃吗？啊，
0: 就是嘛。
1: 其他都还好，就是数学，好多题之前都没做过，我都不知道标准答案是啥，可能会落分，我心里把握不大。

哎呀，双星，你得给爸交个底来，我也好知道能替你干点事。考好考坏，咱更要清楚下边世界的方向。

0: 的？有谢？
1: 赵佳林呢？

0: 别啰嗦。好，啥事儿？哎呀呀呀呀呀呀呀！你看看这个脑子，真是老了哈。是这，这不要搞人口普查吗？我来找你爸爸拿那个户口本。
1: 哦，我给你叫去。

0: 今年落榜了，这一次意外。这娃，他自失了魂了。
1: 心窍不开，人就没力气。你得起来吃东西。你以为你是谁？算了，你这样说我。嘉玲哥学习比双性更好，怎么就没考上啊？到了上海以后呢，你得叫高佳丽。请看《人生之路》第三集。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式治合独家代理 ZZTV11天时段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 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
3: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滴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
8: 更洁手，神奇小蓝瓶，至尊。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9: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0: 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特色的嘉宾再去凯源进剧院，
1: 一定要到现场看，真的太震撼了。
0: 经典造型，华美亮相，戏曲妆造技法全程揭秘。
2: 是个改革的妆容，
3: 我好期待这方面都是啥样。
0: 绝活精湛展示，跨界合作，共谱梨园新韵。
4: 看到天空走空荡，
0: 梨园闯关愿团聚，好戏开锣，等你见证。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我帮你。
10: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1: 准备。
10: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这里是梨园闯关我瓜帅。

0: 院团记，我是主持人张哲，站在我身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闯关团的各位嘉宾了。
1: 闯关小分队集结完毕，
0: 先来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李丁啊。三国列国东西汉，水浒聊斋济公传，大武艺小武艺，舞女七真，西游记。
2: 一个大乔，一个小乔，都跟我一样这么妩媚。
1: 我不知道我这个山西话说的标准不标准。
3: 你把那个是改成是
4: 是
1: 是，
3: 真的啊，
1: 是真的是。
3: 大家好，我是山西文旅职业大学的张红丽。

0: 欢迎欢迎啊！啊，今天我们的院团季啊来到了山西太原，我们要在这里感受一下山西晋剧的独特的魅力。就说到晋剧啊，很难学耶，
1: 太难学了，
0: 太难学了哈！嗯、
1: 我专门做了功课，我们完全没有学会。
0: 那要让红丽先给你讲讲。
1: 好的。
0: 红丽啊，深有体会，这个难不难学？因为小时候学过这个晋剧，是不是？
2: 人说这个三天不练自己知道，嗯、五天不练师傅知道。十天不练所有人就都知道了，我现在就是大家都稍微一张罗就所有人都知道，所以太难了。
0: 我们既然是小的时候学过，但是很长时间没有在晋剧舞台上再来演戏了，其实也是跟大家在一个起跑线上，所以李丁也不要紧张嘛，对不对？
1: 凭什么就认为我是在最紧张的？
0: 我觉得你已经紧张了，因为旁边站了个专业的。
1: 旁边站俩专业的。
3: 我也不是专业，我唱歌专业的。
1: 你但不这也很专业，我
0: 就嗓音条件就占优势。
1: 对，我这导演一看，就我自己一个人来闯关的。
0: 本来还没有问题，说着说着有问题了，是吧？
1: 没说自己没自信，你干嘛上来就呛了？
0: 哎，你看，虽然知道了这么多的难度，但是呢，我们的闯关团依然是信心百倍，
3: 必须的，
0: 好不好？那我们首先呢，一起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咱们晋剧的魅力，一起来看一场精彩的晋剧演出。

0: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 坚守着戏曲这门艺术，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1: 我最大的感受还是，就是那句“台下十年功，台上一分钟”，确实感觉紧张刺激，感觉太不容易了。
2: 再次感谢我们各位京剧演员的精彩的表演，也可以到台下稍事休息。谢谢，谢谢各位，
3: 谢谢老师，
0: 谢谢，
2: 谢谢。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请上刘建伟老师为大家来讲解一下京剧的服装化妆，有请。
4: 刘老师，
2: 你好。今天我们都是来求教的了，给我们来讲一讲咱们京剧当中这个服装化妆里边的门道。
5: 我们京剧的服装和京剧呀、什么秦腔呀、河北梆子这梆子戏同属北方剧种。服装是大体是大同小异的，从这个质地上就比较厚重一些，根据人物的性格设定穿什么服装，勾什么脸子，是这样。
2: 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我们的演员们给我们展示一下？
5: 那当然好了，我们请出几个演员来，我们这现场感受一下。
4: 好，
2: 来，我们掌声，
1: 掌声，
2: 有请我们的京剧演员登台。
6: 在角色当中，

0: 我们能不能走近看一看？
1: 必须走近看一看。刘老师，快给我们一

0: 靠来。
1: 我又给大家介绍这个老爷靠。老爷靠跟其他普通靠是不一样的，这个底色是绿色的，只有老爷才穿这个绿色。胸前大家看那个羽毛，你看这个孔雀的这个羽毛彰显地位，还有这个穗穗，也是说它这个规格更高一些。这是虎头，我们普通靠呢，这两边没有虎头的。
2: 对，基本是见不到这个。
1: 就更雄伟，更英武一些。还有这个关老爷他戴的这个老爷盔，整个的这个形状还是更威武一些，从头到脚整个形象要融为一体。
2: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演员摆一个最典型的动作，然后让我们的嘉宾来模仿一下。
3: 我来吃醋。
2: 演员来上前一步，很难。还得颤一下，
3: 是这样 对吧？这样
4: 走，
1: 爸，
5: 拿刀，
1: 吕然
2: 是吕然，
3: 哦，要翻刀啊，
5: 刀刃给出去，
2: 在这边，
3: 刀刃给出去，
2: 瞪眼，哼，不呲牙，
1: 你呲牙就得哇呀呀了，就是张飞。
3: 要先这样对吧？这样，
2: 走。
1: 李然，
5: 大，
1: 哼。
3: 老师，我一定再好好学习。
1: 这个确实难度比较大。
2: 这个确实难度比较大。
1: 对，
2: 就是专业演员能够演关公戏的都是屈指可数的。
3: 第二位是诸葛亮吧？
1: 对，我给大家介绍我们第二位啊，这个
2: 成功转移话题。
1: 我们先看诸葛亮，这身上穿着服装。有一个名字叫八卦衣，衣服有这个八卦的图案，胸前它有这个太极，啊，太极图，背后也是，胸前它还有这个佛珠，羽扇，
6: 羽扇，
1: 轻摇羽扇，妙计横生，是吧？
2: 接下来我们哪位嘉宾来尝试一下这个造型？我，
3: 好吧，那您来吧，
2: 洪宇老师
7: 我来，
2: 洪宇老师好吧。
3: 这有点太简单了，朋友们。
1: 越简单，其实难度越大。不但是沉稳，还得儒雅一些啊
7: 啊，绵绵的，哎，绵绵的，就是
6: 很柔和，儒雅一些，很有内涵，
1: 对，很柔的。
2: 这人物就有了，
1: 很棒。
2: 我们来继续介绍。
1: 我们剧院刚排的一出新戏叫《庄周时期》，原来的这个京剧啊，其他剧种有演过叫《大批官》，这次我们演这个是经过大的改了的。这是这庄周第一场穿的一个服装，他这个追求这个自然，穿这个淡灰色，手拿拂尘，啊，道法自然嘛。
3: 那庄周的动作是？什么样子？能学一学吗？
2: 来学一学，
3: 学一学。
7: 哎呀，
2: 来吧，冯老师，
6: 让我体验一下。先是抓袖转一下，
2: 另外一只手背到身后
6: 转一下。
2: 有点卡通版的感觉。刚刚我们非常直观的了解到了咱们这个晋剧的这个服装，刘老师也做了非常详细的讲解。话不多说，接下来就开始我们各位嘉宾的这个扮戏体验了。走吧，我们开始扮戏。
1: 光红不行，我们书上的时候面若重枣。关老爷的这个眼睛就是这样啊，丹凤眼卧蚕眉，接下来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关公这个眉心画一个这个造型，我们叫勾纹，更能彰显这个人的个性。

0: 好期待现在我关公画出来又是啥样的呢。
1: 我画的这个是诸葛亮，他是一个老生装，是俊扮的这么一个风格。这一步是打这个干红，干红的作用就是提亮他这个眼睛这一块这个色彩，让它更加的鲜艳明亮一点。眼睛啦或者是这个眉毛啦都比较夸张一点，要比其他的妆面要大点长一点。
2: 今天画的是一个咱们晋剧的改革传统戏庄周士气，同时妆容也是个改革的妆容，运用了我们传统的那个俊扮，但是它的底色会更净白一点，清淡一点，就更能体现出这个人物的仙风道骨。对。

0: 刚刚几位嘉宾已经体验了我们这个晋剧的化妆和服装了，那下面的时间就要为大家来揭晓挂帅人了。嗯，是不是很期待？
1: 特别期待，
2: 相当期待。哎，
0: 认识挂帅人之前呢，我们先一起来欣赏双下山。
3: 恐作禅塔都旧囚，思念家乡。终日游，羡慕鸟儿枝头长，寂寞生了火，何时休？想我本无火伤，自幼生入苦门，尽存无戒端酒，嘿嘿，出魂。

说年轻，只是不随我的心愿。哎，今日师父师兄他们都不在寺中，我不逃下山去。就是这个主意，说走便走，说走便走呢。

0: 谢谢我们优秀的京剧演员梁中威为我们带来的《双下山》。那梁中威呢，就是李丁的挂帅人了。刚刚梁老师演出的这个《双下山》这个戏真的是难度很大，我们也看到了他这个佛珠的这个转的这个技巧，其实非常有难度。
1: 对，不光转，然后还有扔来扔去，还能接住。
0: 我了解到你接下来的学习当中可能也要接触到这个技巧。
1: 等一下，我先给您表演一个我们相声的技巧。一个吊凳送给大家。朋友们，这期就到这儿了，我现在去学习了。
0: 你不要着急，还有另外的两位挂帅人还没介绍。
1: 没工夫看另外两位。
0: 我们接下来欣赏徐瑟、郝成。

0: 岁的女演员郝文龙为我们带来的徐策跑城。那郝文龙老师呢，就是我们冯老师的挂帅人了。徐策跑城，我们看到有这个冒翅功，嗯，
1: 对对，
0: 然后然扣功，
2: 然扣功，
0: 哇，处处都是
1: 学问，对对啊。
0: 所以呢，接下来其实冯老师的挑战也非常大。
1: 对，我感觉压力还是挺大的，但是我一定会努力跟着郝老师学习，大家就等我的学习成果吧。
0: 我们也期待这个小冯同学接下来的精彩的表现，好吗？
1: 让我赶紧去学习去吧。
2: 不行，
1: 我压力挺
2: 大。咱们还得再看一位挂帅人呢。
1: 对，
0: 你看一下，接下来这位挂帅人就没有什么悬念了，就是我们红利的这个挂帅人了，好吗？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范进中举当中的经典唱段。

0: 员李国平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范进中举》当中的精彩的唱段。其实这个戏呢，不仅晋剧有，京剧舞台上也有，的确是在戏迷观众当中非常的受欢迎。而且我们也刚刚感受到了这出戏彰显了演员的这种深厚的唱功。所以，
1: 那。
0: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抓紧时间跟随我们的挂帅人开始你们的晋剧学习之旅吧。
2: 好的，
3: 加油。

0: 刚才呢，各位老师也看了我们的表演了，是吧？
1: 嗯。
0: 实际我们啊，也想给各位老师啊，简单介绍一下。
2: 好啊，好啊。
0: 就是，在我们晋剧艺术研究院这么多年呢，我们也新创了很多剧目，比如说《富山进击》《于成龙》《烂柯山下》，哦，还有《范进中举》。要选戏啊，
1: 嗯，
0: 一定要选准，选好。嗯，我们还要保证老师们能表演好，还不太露怯。
3: 对，
0: 这个一定要选好。
2: 关键是不能，
4: 关键是别露怯，关键别露怯。
3: 日月图的全本里面，除了卖花之门是一折，还有一段唱日月图的这一段。然后我看到冯老师文文静静的，啊，雅很雅致的人，
5: 是不是有点书生意？
3: 对对对。
5: 书生气。
3: 然后这个老者。

0: 那正好也是要带书卷气，
1: 嗯，
0: 对，所以说我觉得我们来一段雅致点的唱段，又是我们的京剧的经典唱段《日月图》，此图名为《日月图》。杨老师，你们觉得呢？
2: 对，我觉得特别好。
1: 对，我也听到这个名字我就特别喜欢，因为日月图嘛，日月在天地，然后这个图呢，我能想象来它就是一个那种图画或者画卷那种感觉，哎，特别符合我觉得。
2: 我们马派的唱腔吧，就是高昂激扬，就是以这个特色，因为红丽嘛，因为他的嗓音呀，各个方面都宽厚又特别好。我觉得我要帮他选段子，我一定要选，就是烂柯山下马蹄声这一段。
3: 嗯，这段
2: 您觉得呢？
3: 这段真，
2: 我觉得这一段是，而且是啥的？红丽，你听说过这段？
4: 我太听说过了。我就是这个。
2: 您觉得这段
4: 会不会露怯呢？
5: 不会不会，而且红丽的嗓音特别好。
2: 是。
5: 我觉得，
2: 谢谢，
5: 我绝对相信红丽能。
2: 是，我相信，肯定能相信。
4: 谢谢老师们给我信心。好，那就他了。
6: 我觉得我还是有些想法
3: 哦，
6: 我带想法来的。
3: 那听听您的想法。
6: 我想的是，我也唱这个《烂柯山下》吧。看看咱俩谁更露怯。
3: 要是按李丁老师这么一说呀，那咱们一块儿学吧。
7: 我也不会。
6: 那不行，那得找一您会的。那我有一个小提议。
3: 嗯，
6: 那这样的，那我就唱这个此图名为日月图吧。
3: 不能，
6: 因为我觉得我也比较儒雅。我觉得就唱出来以后，咱俩比比看谁更露怯。
1: 其实这个儒雅与嗓音浑厚于一体。
6: 对，
3: 看李丁老师嗓音又浑厚，又儒雅。
1: 儒雅，对。
3: 哎呦，真是啊，那就埋没人才了啊，是吧？
6: 咱们进剧团，赶紧把我签了吧。
3: 您有您的想法，但是我也有我的想法。我呀，琢磨来琢磨去，好容易来趟山西。
6: 嗯，
3: 我让您呐一段里头学俩剧种。
6: 好，太好了。
3: 您学一段，转一段，好吧？
6: 这样一来，我就比其他两位老师就多学了。
3: 开小灶了，哎，我吃了偏饭了，是吧？
6: 是，光儒雅有什么用？
3: 哎，就是，
1: 对，
6: 光宽厚有什么用？
3: 咱们这个又儒雅又宽厚，对吧？还有味儿，还学了两段，
4: 算大发，
2: 算大发了，
6: 太好了，
3: 好吧？
6: 那我唱那
3: 这一段呢，叫什么呢？叫大实话，哎，就是花子叫花子，
2: 对。
6: 等一下。歌唱的是
2: 儒雅的老者，
1: 儒雅对书生气。
6: 唱的是
2: 烂柯山下朱买臣。
6: 我唱的是
3: 活泼可爱的花子。

0: 因为这一段是就是朱买臣他和崔巧芳就是拦马之后才得知他又落榜了，落榜了之后他的一种心情他就是低落，首先
1: 低落，
0: 然后他内心的一种挣扎啊，他地下是开疼，
1: 完蛋，
0: 就这一下就你
1: 怎么办？
0: 对，那你还恨不起来？哎呀，
1: 那这个有点难度啊。主要是我这个人吧比较善良，平时也不恨人，不知道咋恨的这个。
0: 自己恨自己的真的是啊。
1: 这个倒是有这种
0: 恨之痕啊，
1: 有这种体会。我又没有中了，对，我没有中，我今年又没有中了。往远了看，
0: 走了，
1: 又走了。然后他从这儿走
0: 到
1: 兰可上，傲似有光。
0: 对。
1: 兰可哦，这儿这个不要下来哈。兰马问要上一步啊。
0: 兰马问，这个问要突出这个问字啊啊。
1: 兰马问，
2: 日月图那啊。
3: 我刚说过了，手眼身法步的法是什么？你刚才做这个日月图那马啊，就没了。眼睛传递此时此刻的心情啊，靠眼睛。对，然后带动你的唱嘛。

0: 外地，
1: 在外要往远看啊。
2: 首先我们要唱，说的是一个味儿。
1: 哼嘿，
2: 哼的时候你就感觉，哎呦，这两句我唱的怎么这么通体舒畅？哼那么哼嘿，
1: 哼那么哼嘿。
2: 哎，我就教这么多，您先来一遍。
1: 正我月里呀来过大，正我月里呀来过大，正我月里又来过大。啊，你那么哎调呢？
3: 把调老师把我叫回来。
1: 嗯嗨，
2: 不是嗯嗨，哼嗨。
1: 我把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
1: 量
2: 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此刻掌声要送给我们自己。
1: 好。
0: 哇，太不容易了，圆满闯关成功，此刻什么感受？
1: 很复杂的心情。
0: 很复杂。
1: 我觉得闯关成功这四个字应该是送给哥哥跟姐姐的。我觉得我算是尝试成功，我觉得，因为进去我觉得真的很难唱。教我的老师们都特别特别有耐心，然后特别特别有方法，教了我很多小诀窍，能让我唱的尽量的不要显得那么业余。
0: 包容度特别高。
1: 包容度特别高。
0: 我觉得红丽感受肯定也特别深。哎呀，
2: 对，我觉得以后有可能我真的就完全回去了，因为通过这次回到算是我的
1: 老本行。
2: 老本行吧，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博大精深，戏吧，就是一进去，我觉得我就出不来了，然后就哎呀，我的血脉觉醒了，真是舒服啊！
0: 血脉觉醒，这个词用得特别好，而且红丽其实从小学进去，还是对这门艺术有深厚的感情。
2: 是的，真的。
3: 对于我来说呀，这次我觉得我认为我收获是最大的。嗯，这个首先呢，知道了咱们戏曲里面进剧嘛，它有这个手眼身法步，还有这个唱念做打。嘿，我拿到这个谱子。

0: 我看了京剧的谱面和这个唱歌的这个歌曲的歌谱啊，它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的，
1: 就跟唱歌其实有很大的差异。
0: 哎，对哈，我学到了，哎呀，真的是太多太多，又让我成长了，在我的歌唱道路上也是一笔很大的财富。
1: 聊了这么多，其实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我们每一位闯关团的这个嘉宾对于晋剧这门艺术的这种敬畏之心。
2: 对啊，
1: 的确沉浸式感受我们传统晋剧艺术之后呢，会发现这门艺术真的是综合艺术，我们有很多方面需要去顾及，
0: 对，
1: 才能把这个艺术演绎好。嗯，也期待着有更多的像我们的闯关团的嘉宾一样，能够多多来宣传我们的传统戏曲，宣传我们的晋剧艺术，让更多的观众爱上我们的传统戏曲。本期梨园闯关文化社院团季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3: 再见，撒喜欢迎你。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的是《童心向阳》，本节目将各类艺术形式汇于一台，以跨界创新打破时空界限，全方位展现少年儿童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下的成长风貌，为广大观众唤起美好的童年记忆。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为缘，天开化界，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会。

0: 尽收，气闻千折。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1: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2: 三四，
0: 寻根溯源。戏入碗，大幕开启，星耀合肥，畅想华章。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

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1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快乐是什么？快乐是幸福堆满梦想，快乐是水袖甩出彩虹，快乐是卷帕接住流星。
1: 当梨园萌娃踏入山水画卷，用童声唤醒千年戏韵。在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传承国粹，薪火绵延不绝，戏韵悠悠，相伴岁岁年年。

Yeah.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

0: 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

0: 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呼吸多气啊，呼吸多气啊，没事，放松啊，走，把架过去，好，坚持一下，坚持，好，就到这，就到这啊，坚持一下。
3: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小小的身躯蕴藏着大大的能量。成长路上，每一份坚持都值得被喝彩，每一次登台都是成长的勋章。

劳动，干搞卡又赖。

0: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杜月姐姐。那今天啊，是小朋友最开心的日子，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所以呢，我和我的好朋友们决定要度过有意义的一天。那现在呢，我们来到了河北省武安七步沟。为什么来到这里呢？因为这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土地，在这里啊，有一座英雄医院。在这里有无数的八路军战士重获新生，续写抗战传奇。那今天我也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振霞姐姐，带领我们一起打开历史的大门，感受那些震撼人心的故事。我们欢迎振霞姐姐，好不好？
1: 好。
0: 振霞姐姐您好。
1: 大家好，我是七步沟讲解员李振霞。
0: 那我们就一起来参观一下，好不好？
1: 好嘞。

0: 那我们现在呢，首先可以看到，这是1937年七一事变爆发之后呢，先遣支队挺进太行山，来依照广大人民群众，建立了晋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那随着呢伤病员不断的增加，所以说当时啊，由129师师长亲自选址，在七步沟这个地方呢，建立了太行山第六军医区野战医院。这面的话呢，当时条件是非常的艰苦，医院刚刚搬过来的时候呢，这里没有电，没有煤，所以说烧水做饭呢，都需要上山砍柴。这是当时伤病员运送到这个地方。他们都是用简单两个木棍加上被褥裹着，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运送到这儿的。我们现在的战地医院呢，它原先呢是有38间，也就是说村民把自己的房子呢腾出来作为临时的伤病床。那我们再继续看，这是我们上山老百姓采草药的这样一个场景。那到山上的好多的像这个党参啊、灵芝啊等等，救护疗伤、消炎止痛的药特别多，所以老百姓上山呢采草药来救治这些伤员。那今天呢，八路军战地医院就职的介绍呢就到此告一段落。
1: 我们真心的希望孩子们都能幸福快乐的茁壮成长。
2: 指导员，
3: 沙奶奶，
2: 听说同志们要走啊？
3: 是啊，一部分同志伤已经好了，我们要找部队去。
2: 找部队去，那哪成啊？

0: 爸提意见。提意见？沙奶奶，我给您提个意见呢。
1: 给我提意见？好啊，提吧。
0: 好吧，沙奶奶。

说什么来着？七嘴八舌，五井口，有意见还不少。

0: 照片里的照相馆完全不一样了。
1: 120年了，胶片变成了笑声，但有些东西从未消失。
0: 师伯，这里以前就是。
1: 对啊，这就是当年咱们谭家老祖宗谭鑫培先生拍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地方。
0: 师傅，你看这儿还有小朋友喜欢京剧，画了京剧脸谱呢。
1: 是啊，过去的黑白胶片变成了现在小朋友们手里的彩色画笔，没有变的是，这里的戏一直都在，没有消失。

的幼儿园是当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诞生地。这位就是当年表演《定军山》的谭老先生的后人谭正岩老师。下面让我们欢迎谭老师为我们表演一段《定军山》，小朋友们欢迎。

0: 戏曲不会老去，会有新的声音让它永远年轻。
1: 那吕不韦到底谁演呢？
2: 这肯定是，别急，大家都听不清了，这肯定是吕不韦，大家看。
1: 我是小谭，是今天导演。儿童节嘛，我们的节日，我给排了个小品，现在还没商量出来吕不韦谁演呢。继续吧，吕不韦肯定是得一个有经验的人演，对不对？他这。

0: 我靠！本来我在家待的好好的，小谭给我打电话，让我过来呢帮着把关。来了之后我才知道，让我给他当助理，除了不让我演，什么活都让我干。他们过节，他们最大。谭呐，要不咱们先捋捋剧本吧？
1: 剧本了，
0: 你必须得捋剧本，没有剧本。

吧。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在这儿，我也不知道我是干嘛的，反正无论如何，先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那我到底是干嘛的呀，团长？你先给我。

0: 服装道具都准备好了，下一步干嘛呢？哎哥，
1: 哎，
0: 咱们下一步干嘛呀？
1: 下一步是不是应该把东西都拿上来
0: 呀？哦，对，
1: 啊，谭导啊，你亲自拿呀？
0: 啊，对，你去拿。
1: 啊，行啊，你拿，这个也放那边吧。
0: 啊，对对对对对。
1: 谭导，谭导，这个呢？
0: 放这边。

0: 你看我给你摆完了，满意吧？
1: 行，挺好的。来，咱们各部分准备啊。
0: 开始。
1: 书接上回，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讲《吕氏春秋》。李丞相到！
0: 哎呀，我离着老远，可就听着有人在此说书。
1: 回丞相，小人们正在把您的《吕氏春秋》高调宣扬呢。
0: 这调确实起得挺高，不过呀，虽然说我这部《吕氏春秋》乃是集天下智慧之大成的旷世巨著，但是咱们行事也要低调啊！
1: 是是是，丞相，我已经把您的《吕氏春秋》誊于竹简之上，挂在集市的城墙之下了。
0: 好，
1: 现在呀，百姓们都在争相阅读。
0: 是吗？
1: 您看，全都看入迷了。
0: 哎呀！低调，
1: 是是是，
0: 丞相，你看现在都到饭点了，居然没人动，这是好看到废寝忘食了呀！
1: 低调，
0: 是是是。哎，丞相，
1: 嗯，
0: 他们好像在说些什么？
1: 说些什么？
0: 带我去听听。
1: 好。
0: 哦，丞相，
1: 嗯，
0: 他们是说太有才了，老厉害了，写这书的人指定老帅了。
1: 哦，
0: 哎呀，丞相，这。都是赞美您的话呀！
1: 哎呀，低调，低调不了一点儿了。看来百姓对我这书那是赞不绝口啊。那我心中的疑问也就只能问问你们三位了。
2: 丞相，您尽管问。
1: 你们认为我这部《吕氏春秋》它真的有这么完美吗？
2: 回丞相，《吕氏春秋》不止完美，更是无瑕。上百篇佳作汇在一块儿，竟然一点都不啰嗦，
0: 就好比把各种山珍海味放在一个铁锅里炖，
1: 怎么样？
0: 不仅不串味儿，还特别香。丞相，前有盘古开天辟地用斧子，后有丞相囊括天地万物用脑子。 丞相，这书中的每一个字都是您亲手摘下来的星辰，字字珠玑，璀璨夺目啊！
2: 丞相。没有一个词配得上形容这部巨著，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那只能是
1: 完美。哎呀，完美，完美，那肯定是说不上了。但是你们硬要评价的话，那我想只能是非常完美，无可挑剔呀。
0: 非常完美，
1: 对，
2: 无可挑剔，
1: 没错。
0: 谁要是能删改一个字，赏他一千金都行。
1: 就赏他一千。你说什么？
0: 谁要是能删改一个字，赏他一千金都行。
1: 就这么办。大家听好，我吕不韦在此宣布，但凡有人能在书中挑出一处错误，哪怕删改一字，我便赏他一千金。
3: 啊！
0: 哎，你们都听着没？删改一个字就赏一千金。我来，
4: 我来，
5: 我来。
6: 嗯呐。书中有错，
1: 对，书中，你去听听有什么错。
0: 谁说的书中有错？
7: 我说的，
4: 我说的，
8: 我说的。
4: 嗯呐，
0: 丞相，不好了，这些百姓说挑出了错误，要来领赏金。
9: 哼，寻常百姓都能挑出错误，一定是他们虚张声势。
2: 没错，

0: 完美的吕氏春秋，就不可能有错。
1: 对，那我就来好好听一听，这书中到底有什么错？谁先来说呀？
2: 我先。就你们这书，要我说它有错吧，它里面肯定有错，但具体是什么错呢？我先想一想。
1: 哦，你现想啊？
2: 哎，想到了，书名不好。
1: 书名有何不好？
2: 这俩圈儿它就不好。
1: 那字念吕。
2: 哦，我知道这字念吕，这吕字它就不好。
1: 吕字有何不妥？
2: 怎么能叫吕氏春秋呢？你看，我姓郭，如果把它改成郭氏春秋，那我指定爱看。
1: 我管你爱不爱看，我吕氏编著的书跟你姓郭氏，你觉得这个事它合适不合适啊？你乐意写书你自己回家写去，别在这儿添乱。回去
2: 你有错，
1: 他叫郭氏。还有谁？
3: 我来。
1: 气人，是谁在说话呀？
3: 我。
1: 你有何事？
3: 这书名不好。
1: 书名怎么又不好？
3: 因为这是四字，四十，拿钱一千斤。
1: 你掉钱眼里了，那舌头都没捋直，你在这挑我错。你回去好好练练。你
3: 书名不好。
1: 那书名怎么又不好？
3: 首先吕氏春秋，吕氏这两字没毛病。
1: 那肯定没毛病。
3: 有毛病的是后面这两字春秋。
1: 春秋怎么了？
3: 说明这书只能春天和秋天看，那夏天和冬天咋办呀？现在学习压力多大呀，一年有12个月，有6个月没教材，你让我们看啥？所以说你这书名它就不严谨。
4: 有什么毛病？
2: 你有毛病。
4: 我哪有毛病？
2: 你怎么挑不出错呢？
4: 我不认字啊。
2: 那你回去吧。
4: 好啊。
2: 吕丞相您

0: 古，男子患，女子上船犯禁忌。
1: 速速胡家八号龙舟宴，将远房亲戚来招待。
2: 谁说女子只能下厨？可知巾帼不用梳眉。
0: 若要舒服，众目睽睽，你哋下船来比试来。

是友情重义啊！之前是我们眼界短浅，小看了你们。下来我们一起训练，让大家看看女子龙舟也能乘风。

0: 剖析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
9: 烦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锦囊妙录》。电视剧《锦囊妙录》在服化道方面对非遗文化进行巧妙运用，从纹样款式到工艺制作都做到了精益求精。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当千年声腔遇见潮流节拍，唱念做打，解锁传承新章，国风细韵正成为时代回响。从聆听到传唱，从经典到流行，戏腔正当道，看传统如何被重新唱响。戏台上学英雄，忠义仁勇润同心，一脉相承。小小少年唱的是千年国粹，奏的是万里河山。

花五月，垂垂绿杨，岁岁端阳，如约而至。作为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之一，老百姓熟忍端午节的风俗，也在这一天尽情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把古老的节日过得有滋有味，鲜活动人。各地都有哪些庆贺佳节的趣俗？相同的节日能品出多少不同的风味？本期节目带您跨越山海，云享端阳。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

0: 怎么回事？
1: 可能是哪座废矿的塌了。
2: 坏了，洛书国集结物还在里面。
3: 少爷，
4: 姐妹们别怕，是前面的矿洞被炸了，我们这儿没事的，是王大哥救了我们。大家都别担心，我们已经派人给官府报过信了，一定会有人来救我们的。
5: 现在唯一能做的，就大家保持好体力。
6: 罗叔，
7: 谢谢我。
0: 不行，这里是大风最严重的地方。
6: 快搬啊！
0: 还有没有其他洞口？
5: 把这两个家伙带上来。
2: 剑宗问话，还有没有其他洞口？
1: 这就是一口废矿，
6: 没有路口。还有没有？
0: 还有没有
6: 其他入口？
8: 不能再搬了，再搬还要。

0: 好吃，比山珍海味还好吃。
1: 胡说，
0: 我没有胡说。
1: 后悔了吗？
2: 后悔什么呀？
1: 这次白羊你吃了那么多苦，现在又被困在这个地方，其实你完全可以不用跟来。
0: 不来我才后悔呢，要不然我得天天想着你，想着你，

0: 不能顺利破案。你放心吧，王大哥不会白死的，我们一定会把那些恶人抓住。
1: 我现在也是平安卫副千户啊，对待这种事情更是责无旁贷了。
0: 我出来走江湖，本身就给自己定了要做十件行侠仗义之事，你是知道的呀。
2: 你现在做的这件事儿，顶得上你之前做的十件行侠仗义的事儿。
0: 真的？
1: 心头真好。
3: 五二，
4: 谢尊，
3: 你带上那个放羊马，在矿井附近仔细搜寻，但有洞口立刻来报。
4: 是，众人注意安全啊！
3: 来，
4: 慢点，谢尊。众人加把劲啊！大家注意安全啊！谢尊，谢尊，
5: 来，给我，
4: 有发现，说不上来算不算是个洞口？很小，
3: 在哪
4: 儿？在上面半山处。
3: 猜不着，猜不着。有一部分人跟你在这儿继续清理，其他人跟我走。
4: 好，其他人继续跟我来。
3: 好，
4: 快！

0: 现在就是这里，
1: 这是个书架。哎，
0: 下面情况如何？
1: 是个大肚子，下面很宽敞。
0: 从这儿能通到我家少爷那儿吗？
2: 你们在这儿等着，我下去看看。

0: 说我们真能逃出去。
1: 安西婷呢？我相信咱们，相信县城，相信海。现在他们一定会救我们出去的。
0: 那就好。其实就算逃不出去，我也不亏。
1: 胡说什么呢？那我可太亏了。
0: 啊？
1: 我还没拿到突击文书，还没过上我真正想过的日子呢，还没有出嫁。有那么多想做却还没做的事，你说我亏不亏？
0: 是亏啊。不怕的，你相信我定能活周全的。
1: 我相信你定会活周全，你自己都被困在这里，要怎么活出去？
0: 我奶奶总说我是有福之人，我把我的福气分你一些，我们定能逃。

0: 来，朝这个方向吧。诸位，都打起精神来，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情。
1: 大哥，帮帮忙，帮帮忙！人命关天啊，大哥！ 我有银票，我有银票，只要救出我家少爷，每个人赏银50两，一人50两，100两，100两。
2: 不但有银票，我也会为大家请功的。
3: 来，大家都动起来，
4: 动起来啊！
3: 动起来有手啊！
4: 来，
3: 动起来！
4: 动起来有手！
3: 来。

0: 老叔，你没事呀？老叔，
1: 好困，
0: 醒醒，你不能睡，不能睡。你听，有人来救我们了，你听。
1: 我什么都没听见，又骗人。
0: 老叔，你陪我聊聊天吧。
1: 好，你想聊什么？
0: 聊聊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子。
1: 无聊。
0: 我平日里要是问你这些，早被你打走了。反正你现在也打不走我，你就跟我说说嘛，我看看他比我差在哪儿。
1: 他有着温柔如玉的样子，为人刚直不阿，嫉恶如仇。
2: 大丈夫应当何为？
3: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2: 现尊好志向，罗叔受教了。
0: 他不会是在说我吧？
4: 平阳为父先护齐梦麟，带兄弟剿匪，不辱使命，得胜而归，特来向韩知县复命。
5: 做官是为了交朋友吗？
6: 可你别忘了，前任知县已经升任知府，是你的顶头上司，这其中的厉害你难道掂量不清？
5: 我既然承蒙圣恩，替朝廷守护一方木化黎民，就断无有冤不伸、有案不查的道理。
0: 他说的太像我了。
7: 瞧一瞧，看一看了啊，齐大山人做善事了，米面粮油，见者有份。
8: 爽呀！身在江湖之中，行侠义之事，我今天也算是劫富济贫了。
1: 每当我生病的时候，他都会来看我。
3: 啊，这是姜汤，你趁热喝。要是不合口，你多担待。
1: 怎么会不合口？
3: 因为这事儿我熬的。
1: 每当我遇到危险的时候。

0: 他都会及时出现。
1: 退后，我给我退后。
2: 你把他放了，我当你人质。

0: 这就是我呀。
1: 洛叔，
2: 洛叔，
3: 今日多谢齐公子救命之恩。
0: 看来你已经很崇拜他了。那你为何不与他说明心意？他叫什么名字？我可否认识？罗叔，罗叔，
4: 不能睡。
0: 罗叔，你醒醒！
4: 你告诉我，那个男人叫什么名字？快，
0: 罗叔。叔，你快跟我说那个男人叫什么，不然真的就没机会了。
5: 大哥，咱们再坚持一下。大哥，
6: 咱们再坚持一下。
5: 这根本就通不到里面啊。再坚持一下，啊！哎呀，别别，你们这些都给你，再坚持一下，大哥。
7: 算了吧，兄弟们怕是有命证，没命花呀。
5: 就是，再试试，大哥，大哥。哎，
8: 谢尊，大家确实撑不住了。会不会是我们挖错了方向？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要不我们出去跟蔡捕头合力，在那边加把力气，起码那边的方向是不会错的。

0: 实在撑不住，就撤吧。
1: 撤吧。

0: 有人救我们来了，真的有人来救我们了，你快听，这次没骗你。
1: 现在有人来了。

0: 我错，不错。来人！
1: 来人！他们在里面，人还活着。

0: 少爷，是你吗？少爷，你还活着吗？
1: 我们都还活着。
0: 快！

你已经在这里一天一夜了，不吃也不喝，这样怎么能行啊？明儿回家歇几日吧，把枣花送回漫天岭，好好陪陪陈老爹。

我不知，以前我总以为，身为大丈夫，当有鸿鹄之志，应该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功业，方不负一生所学。直到现在。

0: 人生短短几十年，也该为自己活一次。若能遇到一个真情真意的知心人，便不该放手。罗叔以前拒绝你是因为我去找了他，他是真的在意你，为了你的前程选择隐忍放手，现在我才能体会得到。他当时的心该有多疼。
1: 小冬苗，你和王大哥还有冬梅嫂子是怎么认识的？
2: 几年前我姐被白蚂蚁拐了，我一路追着找到这里，在这遇到了冬梅婶子，她是矿上的厨娘，心善，不光收留了我，还想帮我救出我姐和其他女孩。没想到被前男友发现了。
1: 看来王大哥是要完成冬梅嫂子的遗愿。
2: 我要给我姐报仇，鲍叔要给婶子报仇，这些年我俩一直相依为命。
1: 那你们为什么不报官呢？
2: 怎么没告过？之前的知县跟前男友同流合污，根本不接这起案子。鲍叔隐姓埋名混进矿场，只想为婶子寻找报仇的机会，也想救出那些可怜的女子。因为之前婶子在的时候，鲍叔来过矿上一两趟，为了不被人认出来，他就亲手毁了自己的脸。

0: 终于和婶子团聚了，你开心不？
1: 钱大友已经被判了，斩立决，张公公也跑不了。你的仇报了，
0: 东北婶子的仇也报了。
1: 王大哥，你可以瞑目了。

0: 那日我说的话你可听清了？
1: 你说什么了？我什么都没有听。
0: 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那日也是这般。
1: 以后相见，竟不自知，何必当真？
0: 劫后相见，情真意切，不要再言不由衷了。上次你拒绝我，究竟是心里没有我，还是没心跟你说了些什么？
1: 你我有云泥之别。
0: 是，你我有云泥之别。一盏灯火袅袅的炊烟，你在绝境之中也不肯放弃，是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可我呢？

0: 我不想再看到你这样的人了。
1: 你别这么说，我知道你有大志向。儿是家里也曾为我定过一次婚，可当对方得知刘巡抚看中我时，便主动上门推了婚。我心中虽然觉得不该如此，却也什么都没说。
0: 风从何处上，我即使看不上这样的自己，可我努力说服自己，过程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只要能达成理想，做个绑架虚又如何？官场之中，有人提携必定事半功倍。我本已打算此生放下情爱，只求大道，可偏偏遇上了你。 那日若非上天怜悯，你我便是生死相隔。都说我不要再结果了，我要退婚，我要和你白头不相离。
1: 那这么说，我已经很知足了。可是你万万不能这么做。若你为我得罪了刘巡抚，将来的仕途要怎么走？
0: 事在人为。 我愿意为你搏上一搏。

这是我母亲给我留下的镯子，我一直把它放在身边。现在想来，在我内心深处，只想把它留给我真正所爱之人。你愿意陪我放手一搏吗？

这回飞得多，多的我都数不过来了。哎呦，好，哎呦，这个好，都飞对岸去了。

0: 少爷，要不咱先回吧，再这么甩下去，您把子都要甩废了。
1: 能不能别老管我呀？
0: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哎，少爷，你心里要是有什么不痛快，你就跟我说说，千万别憋着。
1: 干嘛不痛快？我需要不痛快吗？我有必要不痛快吗？
0: 没必要。少爷，你可是齐总督之子，乡卫副千户，只要你愿意，前呼后拥，没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1: 你胡说什么呢？走。
0: 少爷，咱去哪儿？
1: 人生得意须尽欢，找兄弟们喝酒去。哎，
0: 好。
2: 南方的山水啊，和北方不同。江南美食呢，也与山西不同。日后

0: 6岁那年，父母离世，流落为奴；12岁那年又遭变故，被人送进铭刻坊。从那时开始，我的命运便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为了生存，我只得处处小心，看人眼色，与人周旋，老保房我胜过防贼。莫说南方，就连临汾的山水。 我也很难出去瞧瞧，我不想就这样过一辈子。我不甘心。这些年，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脱离贱籍，逃出牢笼。我希望，等到我恢复自由之身的那一天，可以真真正正的做自己，不再是别人的奴婢，也不再是别人的工具。
1: 到了那个时候，天南地北，任我来去。不管是南方的山水，还是你的家乡，我一定会去看一看。
2: 好，你的脱籍文书已经上报多时了，这些日子应该就快要恢复了。
1: 你且安心，我会尽我所能，为你完成心愿。嗯。干！干！
3: 弟兄们，今天就一个任务，放轻松啊，吃好喝好啊！吃吃，
4: 兄弟们，吉祥户不想我等粗鄙，瑞和我等以兄弟相称，平时呢请咱们吃吃喝喝的，大家呢都敬重你。来，兄弟们，咱们再敬新婚一杯！
5: 兄弟们。
0: 我敬千户一杯，
6: 来喝酒。好，你少喝点。好，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

0: 我脸上有什么呀？啊，那汾河风景甚好，明日你我同游如何？
1: 少爷，你别喝那么多，就非得喝。咱下次不喝了，下次不喝了。
2: 那小老鼠。

0: 县城，找县尊。嗯，他去县学堂了。说是来了一批新生员，请他过去开课。来买米饭面喽！是，来米饭面喽！
1: 我是怎么？
0: 来米饭面喽！太好吃了！来买米饭面啦！来，客官买米吗？
2: 少爷，少爷，你怎么了？我要是让你扛两麻袋粮食、两麻袋豆子，再拎两瓶菜籽油，你会不会觉得很累啊？少爷，
0: 你又想干什么？老子曰：“
3: 圣人无常心。” 以百姓之心为轻，孟子云：“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也说：“君者，周也。”百姓者，谁也？谁能载周亦能覆周？圣贤书中虽有这些治国之道、安邦之理，然则欲解其真意，就必须为官以任，主政一方。如此，方知百姓之众，民之疾苦。读圣贤书。
4: 若不经世致用，便是纸上谈兵难解真意。纵然10年寒窗苦读，也是枉然一场。
3: 好，先生，圣贤之书学而何用？难道只为功名利禄？问得好。学而何用？今日我便告诉诸位，读圣贤书可以有100种、1000种追求，读不能只为功名利禄。
5: 大丈夫生于天地间，便是天降大任于世人。当立鸿鹄之志，吃诸般苦，做不凡事，见功利也，青史留名，万不可虚度韶华，苟活于世。今日有幸一睹宪尊为生员们授课，果真是风采奕奕，栋梁之才。
3: 又拿我打趣？
5: 想你自岂敢？没想到汾河河畔竟是如此安静惬意。
3: 你喜欢，以后我便多陪你来转一转。你
5: 是县令，全县百姓的生计习于你身。我不奢求朝朝暮暮，只想珍惜眼前。
3: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5: 比起这句，我更喜欢"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0: 是丁夏莹，欢迎收看电视剧《锦囊妙录》，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不是千里马，更不需要什么伯乐，只要有你陪在身边便好。
2: 我就不信只有那个姓韩的可以春风马蹄看尽长安花，我秦梦麟不行。
3: 听闻你特意成亲为一罗氏女子托剑籍，不知可有此事？
1: 我已写好退婚书，这几日我就找机会解决此事。
4: 我家小姐请罗都头到内宅一叙。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1: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2: 看你还有什么辙？
13: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12: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14: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倍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1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7: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8: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2: 养无极牌补肺丸。
2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

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是县令，全县百姓的生计习于你身。我不奢求朝朝暮暮，只想珍惜眼前。
1: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0: 比起这句，我更喜欢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1: 其实秦少游能作婉约词，已怀幽冥之心。他弱冠之年便作郭子仪单骑见鲁夫，后得苏轼勉励，虽两度名落孙山，亦不坠青云之志，终是得偿所愿，金榜题名。
0: 然后呢？
1: 后来得苏轼引荐，秦少游从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升任太学博士，后又迁至秘书省任职。
0: 看来千里马想要尽情驰骋，还需有伯乐赏识才可。
1: 那是自然。我不是千里马，更不需要什么伯乐，只求今生尽我所能，为百姓做一些实事，哪怕最终是一个微官莫立，也乐在其中。只要有你陪在身边便好。
2: 什么？县尊带着卢师姐走了？做什么去了？你怎么知道的？
3: 当然是去游玩约会了，难不成去破案吗？
4: 我听赶车的老孙头说的，县尊在学堂授完课以后，就赶紧把他打发回来，亲自驾车载着卢叔离开。
2: 这么说，县尊真的要和卢叔姐姐在一起了？郎才女貌，天造地设，太好了。哎，
4: 那也不见得。听闻县尊和刘金普之女已经有了婚约。
5: 有婚约又如何？那不还没正式成亲的吗？解除婚约不就得了？
4: 哪有你说的那么简单？你想想啊，做刘金府的乘龙快婿是何前途？娶一介不育女子又是何前途？更何况部级文书还没下来过。
2: 罗叔姐姐人美心善，聪明伶俐，不比那巡抚的女儿差。

0: 暗淡青黄体性柔，情书寄远只相留。
1: 何须浅碧青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

0: 包子，包子，你还是太幼稚了。男人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事业，是前途。
1: 我妹她就是个小姑娘，那不叫幼稚，那叫单纯。
2: 再说我妹说的也没错呀，那罗姑娘她也是女人里面出众的。
3: 你们是不是太清闲了？现尊的私事也敢议论？
4: 县城，你终于回来了，我去给你拿碗筷。
1: 县城不是国家休沐了吗？这为何不在家里多待几日啊？
3: 家里的事料理完了，哎，总该打起精神来。这里一堆公务，我在家也不安心。
0: 对，倒也是，这里大大的小小的事儿，确实离不开你。
3: 别拿好听的天和我，以后都不准背地里议论县尊。
1: 哎，行行行，大家快坐吧。哎，
4: 县城见谅，我们这不是关心罗叔姐姐还有县尊吗？
2: 哎呀，就是，这县尊平日里面对我们都很关照，罗姑娘性格又好，跟我们这亲人没啥分别，我们大家伙啊都希望她有个好结果，是吧？是吧？
4: 嗯。哎，
3: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也都该承担选择的后果。
2: 这知县韩大人果然是博学多才呀、啊！今日课上听其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啊，
5: 人家韩大人可是圣上钦点的两榜进士，当年啊可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呀！
6: 是啊，
2: 这如今更是了不得呀，主政一方，前途无量啊！
6: 说的不错，
5: 不知羡煞多少读书人。又惹多少女子倾慕呢？
7: 三位客官，请问你们喝点什么？
2: 一壶大叶茶。
7: 好的，客官稍等啊。
1: 包子，
8: 少爷，再往前走就是县衙门口了。你要去找罗都头啊？
9: 谁说我要找他？我要找菜捕头、菜包子、徐武的这些老朋友。
8: 罗都头也算老朋友。
10: 上来这看一看啊。哎。
8: 少爷，还去不？

由巡抚军舰使成巡抚恩泽招入序下官一介书生不堪

0: 从明天开始，我再也不看花盆了。我也寒窗苦读，我就不信只有那个姓韩的可以春风马蹄看尽长安花，我齐梦麟不行。
1: 少爷，你真要寒窗苦读？
0: 正是。
1: 那不还是要买书吗？
2: 木之啊，不好了，你自己看吧。

0: 巡抚巡视省内水利，不日即将抵达临汾，
1: 还说要你想比漫天岭煤矿的案件与带走张公案的人证。
0: 不必专门安排住所，就在县衙下榻。
1: 这才不妙啊。
0: 府台这回既然说是为了公事而来，我们就秉公接待即可。
1: 都住到县衙里了，就不是秉公就能应对的了。你这位准岳丈啊，素来都不是好相与的，怕不是听到了什么风吹草动。
2: 老寿姐姐，你昨天跟县尉去哪儿游玩了？
3: 你怎么知道？
2: 不光我知道，全县衙都知道呢。哇，我们都喜欢你跟县尉在一起。哎，不过齐公子倒是很久没来衙门了。
4: 你不嫌他话痨啊？
2: 齐公子虽然话多，不过人还是挺好的。县尉，县尉，你饿了吗？饭还没好呢。
0: 啊，我不饿，我来找洛叔。
4: 找我有事儿？

0: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他和他女儿是情侣之中。
1: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他和巡抚要来临汾，要在县衙下榻。嗯，是为了视察水利和钱大有勾结张公恩而来。他若问起一些私事，我会向他说明。
0: 你和他女儿，他问你私事，也是情侣之中。
2: 退婚之事，我会向他禀明。你是知县，是临汾的父母官，公事为大。
3: 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
4: 不知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
5: 人前清有所不能忍者，
6: 匹夫见拔剑而起，挺身而斗。

0: 临汾知县韩牧之，拜见府台。
1: 免了。
0: 府台舟车劳顿，请。
1: 啊。

0: 我是来探亲的。啊，他有个亲近的表姐，嫁到了临汾。大人，既然婉儿来了，那咱们就商量商量，把你们俩的婚期定下来吧。
1: 福太大人，请移步划定再续，查点机密备好。

0: 他叔的还好吧？他能好得了吗？事到如今，斑斑皆是命啊。穆之啊，你上任时间不长，做的确实不错，铲除了危害灵坟多年的祸患，更重要的是。 搜集到了阉党的罪证啊，不错，很好。这都是学生分内之事。只是有些事情啊，你本不该插手。像那些早就盖棺定论的成年旧案，你去翻它做什么？对升迁无益，又会让别人觉得你只会在一些繁杂的小事里边家缠不清，缺乏眼界，没有格局。 啊！哎，我听说啊，在平阳卫任职的齐家公子此案也有参与啊。此人品性如何呀？我与齐公子因差事打过一些交道，但其为人我不甚了解。哦。
1: 我怎么听说你和他过从甚密啊？若当真是过往甚密，倒也不失为一桩好事。
0: 婉儿，此言何意啊？
1: 爹，表姐在出嫁之前跟女儿好得像一个人似的。 什么秘密都跟女儿说，那时候，女儿连姑父姑母吵架说了些什么都知道。毕竟是一家人嘛，亲密无间，知道的事情自然是要多过外人的。嗯，好吧，和七公子交往交往，也没什么。 只是他这个老子啊，太难对付了。这齐家公子生性顽劣，我也是早有耳闻的。老话说得好，千里之堤毁于一穴，说不好，若干年之后，他就是这个遗穴。穆之，在朝为官，能力只是其中之一，更重要的是眼力。 跟错了人，站错了队，轻，升迁无望，重，人头落地。年年考科举，岁岁出状元，可是实缺就那么几个。你要是把握不住这个机会，就是别人的。啊，你不是外人，这些话我都是和你实说的。
2: 福台教诲，学生谨记。
3: 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人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
4: 少爷，
2: 哎，
4: 哎呀，齐公子，
2: 哎，哦，哎，齐公子，你这唱是哪出啊？
4: 这叫头悬梁锥刺股，我家少爷正发愤图强呢。哎呀哎呀，我知道，戏里有这出。哎呀，
5: 佩服，
4: 猜不透，大家都还好吗？你特意来找我的？
5: 啊，
4: 不是啊，啊，也是，有些公案已经交个完毕啊。你这不是好些日子没去县衙了吗？来之前，包子做了些包子，让我带给你。哎呀。
5: 包子说：“齐公子，你最爱吃包子，给你包的包子了啊！”谢谢谢谢谢谢。哎，来呀，嗯，果然是包子，包子好吃。哎呀，姑爷，哎，别说，快把我娘从太原柴园送来的桂花糕拿上一盒，快！
4: 哎呀，不用，
5: 哎，两盒，
4: 哎呀，
5: 太多了，使不得。
4: 哎呀，
5: 又不是给你的，是给包子妹妹的。若是包子妹妹吃不了的。

0: 话就给罗叔分，给大家分分。
1: 行，多谢邢公子啊。
2: 没事。
1: 要不你跟我回县衙一趟，啊？
0: 哎呀，回去了还得让人嫌弃，这个自己心里也不舒服，就不回去了。哎呀，
1: 你得回去解救罗叔啊。
0: 罗叔怎么了？
1: 哎呀，刘巡抚带着他的千金来了，听说好像是来商议婚期的。你知道罗叔和县尊哎呀，反正罗叔现在心里难受得很，你平日跟他一起办案能谈得来，跟我回去你开解开解他。咋了齐公子？
0: 当然不去了。
1: 为啥呀？
0: 省的人说我趁人之危。
1: 哎呀，
3: 老叔，
4: 陈县长，
3: 心里不是滋味了吧？这该来的呀，总是会来。他现在自己也是被架在火上两面烤，一面是你，一面是那刘巡抚，这一关不好过啊。
4: 我知道。
3: 感情的事情啊，全凭自己心意，别人也做不得主。
4: 多谢县长宽慰。
3: 这几日没什么案子了吧？你也多出去转转，散散心。就当给自己放个假。
4: 好。
5: 府台今日在路上颠簸了许久，必是疲劳，不如今日早点休息，明日下官再与您详述。
6: 好啊。
5: 学生送你。
6: 不必了，婉儿在这儿，你们俩就说说话吧。我这个闺女啊，自小就有主意，正好你们俩在一起，把婚期的事儿商量商量，办了办。
4: 韩朗，父亲对你期许甚高，盼你能大有作为，故而严厉了些，还请不要介怀。
5: 府台一片苦心，下官自是明白。
4: 你不用时时关称，毕竟你我也不是外人。你说婚期定在何时为好？父亲觉得春天合适，可我倒觉得时间有些仓促了。韩郎，你认为呢？
5: 我并无意见。
4: 你去忙公务吧，这些事情我来安排便好。
0: 有劳。
4: 韩郎，听闻你特意成亲为一罗氏女子托荐籍，不知可有此事？
5: 啊，之前为破一大案找了此女子做内应，她甘冒其险立有大功，县衙理应奖赏，因其一心想脱籍，我便替她做了这个主。
4: 原来如此。
5: 我还有公务在身，告辞了。
4: 你去打听打听，这县衙里可有一位姓罗的捕快？
7: 小姐，那姓罗的不是女子吗？怎么又要找捕快？
4: 他呈给父亲的公文，我全都看过。罗捕快不止一次出现在案卷之中，这二人都姓罗。
7: 那这也太巧了。
4: 可罗并非是大姓，我猜这二人

0: 可能有亲戚关系。你将罗捕快的来历替我打听清楚。
1: 是。
0: 知道要向谁打听吗？
1: 知道。
0: 行事小心些，莫让旁人注意了，尤其是韩浪。
1: 是。

0: 你怎么来了？我不知道他也会来。你别怕，我会跟他说清楚。我本就一无所有，更无所惧，只是担心你。不要为我担心，我已写好退婚书，这几日我就找机会解决此事。不急，你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冲动，在这个节骨眼上贸然去找刘巡抚退婚。
1: 我要犯罪。
2: 只是为了娶你了。若他万一刁难于你，你尽管来找我，无需独自一人。
3: 好，小姐，问到了，的确有个罗都头。
2: 这位妹妹就是县衙的厨娘吧？我家小姐想借你这儿的厨房一用。
3: 巡抚小姐是还没吃早餐吧？早餐马上就好了。昨日路途奔波，我想为爹爹做些甜汤解解乏，顺便也想请韩知县一同品尝，不知可否借厨房一用？
2: 哦，你随便用。哎，这偏院不该是官媒婆和厨娘女眷的住处吗？
3: 怎会放一个男人进来？想必这位就是罗都头吧？就算是县衙的捕快也不好吧？有伤风化。
2: 罗都头本来就是女子，自然无妨。

0: 你让我打听的人呢，根本就不用劳心，这全县衙的人都知道。
1: 如何？
0: 那罗叔原名罗书香，以前是明科坊的卖艺女，花名啊叫锦囊。她因协助县衙办案有功，县衙破例申请为她脱籍，但是也不知怎么的，她摇身一变就留在了县衙，成了罗都头。
2: 我家小姐请罗都头到内宅一叙。该怎么称呼你呢？到底是该叫你罗都头还是罗姑娘啊？
3: 叫我罗叔便好，大家都这么叫。

罗都头，请坐。按理说，衙门里面事务繁多，我这样贸然请你过来，倒怕耽误了你的正事。只是我在内宅。

0: 待得实在烦闷无聊，又找不到其他女子。我听闻你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便想着叫你过来说说话，解解闷儿。
1: 刘小姐客气了。

0: 木之，
1: 怎么了？
2: 罗叔让刘小姐的丫鬟叫去内宅了。
1: 什么时候？
2: 就刚才。哎，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3: 你不用如此紧张，今日叫你过来是为了送你一份礼物。

0: 我家小姐赏你锦囊，还不赶紧谢恩接着。
1: 这个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不知道你是否喜欢。寒冷来了，锦囊姑娘果然不一般啊，我前脚请你来，韩知县后脚就跟来了。锦囊姑娘当年在明珂坊的盛景可亏一斑啊。
2: 多谢刘小姐美意，我很喜欢。

0: 我还有案子需要罗捕快，先告辞了。
1: 韩公子，他怎么这样啊？为了一个月方里出来的。

0: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遇见这样的事情，先来找我，勿要独自面对。
1: 我想起他并没有对我怎么样，
0: 还逞强。
1: 我自然是相信你的，我相信你待我的真心，这样的真心，哪怕只有片刻，我也知足了。
0: 但是也许，我们不该逆势而为。你10年寒窗苦读，好不容易有了今天的局面，终于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若是因为我自毁前途，
2: 什么前途？用绑架虚换来的前途吗？我时常觉得自己可笑，既鄙夷着绑架虚的身份，又厚颜无耻地受着这身份带来的便利。 我是有满腔抱负，想成为国之干臣，想为朝廷、为百姓做一些事。可我一想到日后哪怕身居高位，靠的也不是我的才华和能力，我便觉得这一切毫无意义。为了前途，我已经放弃了太多。如今能让我感受到内心那股活水的，唯有你。如若再失去你， 不敢想象，也许到那个时候，这天下再无憾不知，只剩下一个绑架虚。我说，其实刘婉和我都一样，身不由己。刘巡抚一句话就定了我们的终身。我想去找他好好谈谈，他一定会退还的。
1: 可是我觉得，刘小姐她是在乎你的。
0: 她在乎的不过是遵从父亲的意愿，而并非我这个人。

0: 即便是脱了籍，一个人的出身也是改变不了的。你纳他为妾，就不怕被同僚耻笑，不怕误了锦绣前程吗？
1: 柳小姐，我并非要纳他为妾，这门婚约与你与我皆非自愿。你可曾想过，也许我们本该拥有不同的人生。以你的出身、样貌、才学，就算嫁给尚书之子或者王孙贵胄，也亦无不可。我今日来，就是想与你。
0: 你别说了，我本以为不会走到这一步。何香，把那东西拿来。
2: 是。

0: 想必你已看出，我与罗叔有情。
1: 大明律，再有明文。凡官吏，娶越人为妻妾者，杖60，并离异。
0: 我已成情为他脱节。

0: 府台，请您去一趟。
1: 罗叔姐姐，我新学做的小菜怎么样？好吃吗？嗯，那你多吃点啊。嗯，罗叔，你来一下。

0: 家小姐在内宅办堂会，你要准时参加。
1: 要不要跟仙君说一声？
2: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这刘小姐肯邀请罗姑娘去参加堂会，没准是愿意接纳她了。
3: 啊，他们要一起给仙君当老婆。

0: 圣上啊，重视手艺，这件事情你一定要放在心上，万不可在你的任内出现任何的差池。
1: 是。
0: 明天怎么安排啊？
1: 明日一早，学生先陪您去堤上视察。
0: 好。

0: 来了，给各位介绍一下，这位锦囊姑娘可是临汾的名人，她曾是明珂坊的头牌。
1: 真的是她，真的是她。
0: 听闻也是曲罢曾教善财符，妆成美被秋娘妒，今日有幸请得她来为大家助兴。
1: 锦囊姑娘，请吧，请吧。
2: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我不想。

0: 这难得请来锦囊姑娘，大家一定要尽兴才是。还有什么想听的，尽管跟她说。
1: 那就再来一首《春江花月夜》吧，
2: 来一曲《月儿高》吧，
3: 还有《塞上曲》。
0: 听清楚了吗？

0: 我是翟子路，欢迎收看电视剧《锦囊妙录》，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皇太平安慰富千户，山西总督之子齐凤林，谁敢动我？你要给他作谢啊！他们这才是个笑话呢。面对刘巡抚的女儿，话都说不出来了，一点骨气都没有。
2: 我们知县老爷就喜欢破奇案，说是写在卷宗里好看，必须升迁。你看这乞丐杀人、酒坛藏尸，多有噱头。
3: 我知道你们没有杀马天子，你们是替人顶缸认罪。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刘三姐专辑，听不够的熟悉旋律，看不厌的山水人情。本期节目让我们一同走进秀美的漓江山水，聆听刘三姐清亮动人的歌声，重温艺术经典。之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现代京剧电影《沙家浜》。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好很多的财主啊。
1: 哦，
0: 我猜到你是谁了。
2: 啊，你猜到我是谁了？
0: 啊，你是刘三姐。
3: 对对，是刘三姐。
2: 我
3: 不是刘三姐，唱不出这么好的山歌啊。
2: 老人家你
3: 来来来，上船来。
2: 不，
3: 好姑娘，老汉也有几句山歌要唱。
2: 老人家你也爱唱山歌
3: 啊？老汉不止爱唱山歌，也爱骂财主。你看我的脾气跟你这个小姑娘一样啊。
2: 老人家你可真有意思

0: 谢谢你老人家的好心。来来来，看看我们的小船。阿牛，还不快让客人坐一坐？老伯，他是……哦，他是我的儿子，他叫阿牛。阿牛哥。
1: 你放心吧，淹不着他。

0: 李老头在家吗？
1: 干什么？
0: 李老头在家吗？啊？哎，你不就是那个刘三姐吗？
2: 你不就是那个管家吗？
0: 老头，跟我走。
1: 哪儿去？
0: 我家老爷有请。
3: 我大管家，我看你是走错门了吧？
0: 没错，是老爷让我来叫您。
3: 哦，这么说，是你家老爷弄错了？
0: 他亲口说的，怎么能错呢？

0: 来。
1: 怎么，你不欠租米，不欠债，你不动莫老爷的地，可是你打鱼也得交鱼税啊，这江也是莫老爷管的。
2: 让不让？让不让？
0: 回去告诉你家老爷，今天不凑巧，老汉没工夫会他。
1: 呵，架子不小哎。慢说，是老爷叫你，就凭我堂堂莫府的管家往你门前这么一站，就是对你的抬举，你给我走。

实话告诉你，我今天就是冲着你来的。你刘三爷在别处可以撒野，到了这儿啊，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莫老爷的天下。嘿嘿，你还不知道莫老爷他是谁吧？

0: 太好了，
1: 唱歌真好
0: 啊，快走啊。哎，
1: 太好听了，
0: 真好。三姐，你也会唱采茶歌啊？
2: 姐姐唱什么什么好听？
0: 你看他们来了。

0: 姐姐，他们来了，他们早就在家等你，让我来叫你的，走吧，
1: 走吧，走吧，走吧。

0: 来干什么？
1: 呵，众位乡邻，今天兴致好高啊！啊，
2: 老爷，这个就是刘三姐。
1: 啊，听说你来到这里不久，莫某事忙，照料不周。好，既来之，则安之。过去受了一些颠连困苦，如今到了我这个地方，哈哈，你就放心好了。只要莫某吩咐一声，绝不会亏待于你呀。

小姑娘，你真是一个聪明过人的孩子，难得的很呐。莫某爱才心切，特来接你到我家去，以后也就有了长远的安身之处啊！啊。

我们同条村子共条河，我知道你们吃的这片茶林，穿的是这片茶林，那这也是不得已呀。只要你们不再跟刘三姐唱这种反歌，那好话好说。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

0: 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4: 哦，来吃鸡蛋了。哇，
3: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4: 鸡蛋来了。
3: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青岛来了。大青岛，老赵同志，
1: 程书记，伤员同志都来了吗？
0: 同志们都来了，你看，郭指导员来了。

0: 请进。常书记，
1: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郭指导员，这是沙家浜镇长赵阿祥，这就是阿庆嫂，她是这儿的党支部书记，又是联络员，她的公开身份是春来茶馆的老板娘，她的丈夫阿庆是我们党的交通员。
2: 郭指导员，
0: 赵镇长，阿庆嫂，
1: 你们安心在沙家浜养伤，如果情况有变化，我会来跟你们联系，马上通过封锁线。
0: 叶排长，把同志们领过来。
3: 是，
4: 指导员。鬼子队巡逻队，
0: 隐蔽。

0: 我不换。
1: 为什么？
0: 小玲，咱们药品这么困难，应该先请那重伤员用，我这伤很快就会好了。
1: 药是不多了，可是咱们的流动医院很快就要给咱们送药来了。你的伤不算重，可也不算轻啊。
0: 我是轻伤员。
1: 轻伤员？那指导员带着轻伤员帮着老乡收稻子，为什么不叫你去啊？小王，来换药吧。
0: 我就不换。
1: 指导员叫你换的。

0: 小王，你们伤病员同志就应该听医生护士的话，可不能由着性子来。
1: 瞧，沙奶奶都批评你了。
2: 嗯，沙奶奶特别喜欢你，所以说话就总向着你呗。
0: 你说我向着她，我就向着她。人家姑娘说话办事总站在理儿上，我就喜欢她嘛。
2: 那赶忙让四龙跟我们走，把小林给您留下，我们拿姑娘换您个小子。
0: 那感情好，沙奶奶这辈子养了四个儿子，还就是缺个女儿啊。
1: 沙奶奶，您总说你有四个儿子，怎么我们就看见四龙一个人呢？
0: 那都是过去的事，还提他干什么？
1: 沙奶奶，我们都想听听。
2: 是啊，沙奶奶，您说给我们听听。

0: 沙奶奶，有了共产党，咱们穷人就不怕他们了。
1: 是啊，
2: 沙奶奶。
1: 阿福，
2: 我妈叫我给指导员送点年糕来。
1: 我也蒸了一点儿。
2: 我妈说这是对咱们军队的一点心意呀。
1: 说的对，放在这篮子里，待会儿我炒一下给他们吃。
2: 小王，李大妈等着你拿口袋装稻谷，好去藏粮食。
0: 沙奶奶，您说的那个刁老财他在哪儿？
1: 怎么你还想着这件事呢？刁老财死了。哎，他还有个儿子，前几年听说在东洋念书，现在也不知道哪儿去了。
3: 沙奶奶，小王就是爱打破砂锅问到底。小王，李大妈还等着口袋藏粮食呢。
2: 哎，咱们一块儿走。
3: 沙奶奶，你又去洗衣裳，我去洗。
1: 嗨，指导员连夜帮我们抢收粮食，我洗两件衣裳还不应

0: 洗衣裳了。
1: 这姑娘洗两件衣裳还不应该吗？同志们都回来了。
2: 回来了，稻子全收完了，把您的稻谷都给藏好了。
1: 好，累坏了。
2: 不累呀，单奶奶，
1: 快坐这歇会儿。
2: 哎，
1: 指导员，你看，这是阿福给你们送来的年糕。
2: 乡亲们待我们太好了。
1: 妈，
2: 我摸了两条鱼，还有螃蟹、虾米。
1: 子龙刚干完活就下湖去了，
2: 好给指导员下饭呢。
1: 好啊，拿来，我拾掇去。
2: 我来吧，您甭管了，我去拾掇。单奶奶，
1: 您坐。
3: 指导员，有几个同志申请归队，
4: 都这么性急。好，叶排长，我看一部分同志伤已经好了，可以先走。
3: 是。
1: 上哪儿去？
4: 我们找不对去啊。
1: 找不对去，那哪儿成啊。

0: 奶奶，单奶奶，叫咱们替见，替见。单奶奶，我给您提个意见呢。
1: 给我提意见，好啊，提吧。
0: 好吧，单奶奶，您听着。

0: 指导员。
1: 阿青嫂，
0: 鬼子开始扫荡了，进行的很快，现为止是要同志们到芦荡里暂避一时，船和干粮我都准备好了。
1: 阿青嫂，老赵同志，你们通知民兵带领乡亲们转移出去，把余下的粮食尽可能的赶快兼备起来，来不及兼备的就带着走。
0: 好，指导员，你放心吧，就到咱们看好的地方去，到时候我去接你们。沙奶奶叫四龙阿福送同志们去。
2: 好，
1: 船在哪儿？
2: 在镇西北角。
1: 叶班长，镇西北角集合。
3: 是。
0: 四龙啊，行船要隐蔽，千万别让任何人看见啊！
2: 把这点过半年糕都带上。这芦荡无遮无盖，伤员同志们怎么受得住啊？
1: 沙奶奶，我们有毛主席英明领导，有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传统，什么也难不倒我们。
0: 指导员，你们走吧。
1: 阿青嫂，赵镇长，沙奶奶，你们都要当心呐。
0: 我们知道。
1: 阿福、四龙，

0: 照郭指导员的布置马上行动。
1: 我带领着乡亲们转移出去，我带一部分人把没有煎饼好的粮食藏起来。
0: 要快。哎，夏奶奶，您赶快把东西收一收，我再看看同志们去。
2: 好。

0: 新四军没有，新四军伤病员也没有。
1: 你去找中医求冠军，新四军伤病员，叫他们统统的。

0: 我看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土匪司令在新四军和皇军中间也混不下去了，他要想吃喝玩乐不投靠皇军是不行了。
1: 投靠皇军，我看这位胡司令还没拿定主意，现在这支队伍还是他说了算。
0: 他说了算，用不了多久就得我说了算。
1: 你可真高明。
2: 报告司令到。
0: 好。

0: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新近改编的忠义救国军的司令胡传奎，胡司令。司令，这位是日本皇军黑田大佐的翻译官邹银生先生。
1: 好，走。

0: 司令，邹先生带来皇军的意见。
1: 啊，说吧。胡司令，上回我和刁参谋长说好了的，在扫荡中共同围剿新四军，这回没有消灭他们，皇军对胡司令很不满意。
0: 他不满意怎么着？新四军是有胳膊有腿的，皇军碰不着，那么就应当我碰着吗？跟你说，我不能拿着鸡蛋往石头上撞，这个对我当家。
1: 这个队伍是你当家，可是皇军要当你的家。
0: 司令，黑田大佐要消灭咱们这支队伍，多亏了邹先生从中帮忙啊。
2: 帮忙他也不能光用话填个人呢，咱们这个队伍要钱要枪要子弹，
0: 这些倒是都给咱们准备下了。
1: 咱们要是谈妥了，皇军命令你们驻防沙家浜。
0: 司令，这可是个鱼米之乡啊。
2: 老赵，沙家浜是共产党的地方，那新四军可不好惹呀。
1: 司令，皇军也不好惹呀。
0: 司令，有奶就是娘，背靠皇军怎么干他一场，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胆量了。
2: 好，一言为定。
1: 还有个小条件。
2: 他怎么这么些个条件呢？
1: 新四军有一批伤病员原来隐藏在沙家浜，皇军要求胡司令一定把他们抓到。
0: 这没问题，我包下了。
2: 既然是一块打共产党嘛，这是个小意思。来人，哟，传我的命令，今天下午队伍开进沙家浜。
0: 司令，您这回是明靠蒋介石，暗投皇军，真是左右逢源，曲线救国呀！您可算的是当代的一位英雄。
2: 他明也好，暗也好，还不是你刁参谋长挂的钩吗？这回到你的老家了，你可以重整家业，耀祖光宗。哎，就是我这强龙也压不过你这地头蛇。
1: 彼此，彼此。

0: 着点儿。
1: 啊，庆嫂，
2: 谢谢你一路上照顾。
0: 没什么，这是应当的。
1: 看，叫他们糟得成什么样
3: 了！啊，庆嫂，
0: 你们回来了，
3: 回来了。
1: 我们大家伙儿帮助收拾收拾吧。
0: 行了，我自己来吧。阿庆嫂，我回去了。
1: 阿庆嫂，我们也回去了。
0: 你慢点走吧。
4: 我们也回去了。
0: 搀着你妈点儿。

0: 着走。
1: 你回来了，
2: 回来了。
0: 鬼子走了，该把伤病员同志们接回来了。
2: 对，四龙，咱们这就走。
0: 走。
3: 胡双奎来了，
4: 回来
0: 了。胡双奎来了，胡双奎来了，
5: 胡双奎来了。

0: 日本鬼子前脚走，他后脚就到了，怎么这么快？你瞧见他们的队伍了吗？
1: 瞧见了，有好几十个人呢。
0: 好几十个人，
1: 戴的是国民党的帽徽，旗子上写的是忠义救国军。
0: 忠义救国军，国民党的帽徽。
2: 听说刁德一也回来了。
3: 刁德一是刁老财的儿子。
0: 王福根，你再看看去。
1: 哎，
0: 吴传魁这回来是路过是常住还不清楚，伤员同志们先不能接，咱们得想办法给他们送到甘那去。
1: 我去一个长米，我这准备传，
0: 要提高警惕啊。
1: 哎，

0: 本鬼子，你得慰劳慰劳。
1: 你干嘛抢东西？
0: 抢东西？我还要抢人呢、
1: 啊。吃杯茶
2: 干什么呀？挡号呢是怎么着？
3: 要三司令这得来，你在这儿干嘛呢？
1: 哎，是老刘啊。
2: 阿庆嫂，我现在当副官了。
1: 哦，当副官呐、啊，恭喜你呀、
2: 啊！老没见了，您倒好啊。
1: 好，
2: 要三都是自己人，你在这儿闹什么呢？
1: 是啊，这位兄弟眼生得很，没见过，在这儿跟我有点过不去呀、
2: 啊。要三，这是阿庆嫂救过司令的命。你在这儿胡闹，司令知道了有你的好吗？
3: 我不知道。阿庆嫂，我刁小三有眼不识泰山，您宰相肚里能撑船，别跟我一般见识啊。
1: 没什么，一回生两回熟嘛，我也不会以官仗势，背地里给人小鞋穿。刘副官，您是知道的。
2: 哎，人家阿庆嫂是厚道人。
1: 回去吧，
4: 他还欠我包袱呢。
1: 包袱？他哪能要你的包袱啊？跟他闹着玩呢，是吧？啊
2: 啊，闹着玩你也不挑个地方。
1: 拿着，有谢谢，快回去吧。
2: 刁三，去接司令参谋长。去吧去吧。阿庆嫂，回见。
1: 回见，待会儿过来吃茶呀。
2: 阿庆嫂，他是我们刁参谋长的堂弟。您得多包含点啊。
1: 这算不了什么，刘副官您请坐，待会儿水开了我就给您泡茶去。您是稀客，难得到我这小茶馆里来。
2: 阿庆嫂您别张罗，我是奉命先来看看，司令一会儿就来。
1: 司令
2: 啊？就是老胡啊。
1: 哦，老胡当司令了。
2: 对了，人也多了，枪也多了，跟上回大不相同，阔多喽。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了。
1: 哦，哎呀，那好啊，刘富贵，一眨眼你们走了不少的日子了
2: 啊。可不是嘛，
1: 这回来了可得多住些日子了。
2: 这回来了就不走了。
1: 哦，那好啊，
2: 要在沙家浜扎下去了，司令部就安在刁参谋长家里，已经派人收拾去了。司令说先到茶馆里来坐坐。司令来了。
5: 哎，阿庆嫂，
1: 听说您当了司令了，恭喜呀、
5: 啊、你好啊。
1: 好啊好啊，哪阵风把您给吹回来了？
5: 外面兴隆，混得不错吧？
1: 托您的福还算混得下去、
5: 哦、
1: 您这边请坐。
5: 好好好，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我的参谋长，姓刁，是本镇财主刁老太爷的公子刁德一。
1: 参谋长，我借贵方一块宝地落脚谋生，参谋长树大根深，往后还求您多照应。
5: 是啊，你还真得多照应点。
3: 好说好说。
1: 参谋长您坐。
5: 阿庆呢？
1: 还提呢，跟我拌了两句嘴就走了。
5: 这阿庆就是脚野一点，在家的待不住啊。上哪儿了？
1: 有人看见他了，说是在上海跑单帮呢，说了不混出个人样来不回来见我。
5: 对嘛，男子汉大战。

0: 是要有这么点志气。
1: 您还夸他呢。
0: 阿庆嫂，我上回大难不死才有了今天，我可得好好的谢谢你啊。
1: 那是您本身的造化哟。您瞧我禁锢了说话了，让您二位这么干坐着，我去泡茶去。您坐，您坐。
2: 司令，这么熟悉是什么人呢？
0: 你问的是他。

点小事儿，您别净挂在嘴边上。那我也是急中生智。试过之后，您猜怎么着？我呀，还真有点后怕呀。参谋长，您吃茶。哟，香烟忘了，我去拿烟去。

0: 司令，我是本地人，怎么没有见过这位老板娘啊？
1: 人家夫妻813以后才来这儿开茶馆，那时候你还在日本留学，你怎么会认识她呢？
0: 哦，这个女人真不简单呢、啊。
1: 怎么，你对她还有什么怀疑吗？
0: 不不不，司令的恩人嘛。
1: 你这个人呢，
2: 参谋长，烟不好，请抽一支。吴司令。

巧此地

0: 阿青嫂真不愧是个开茶馆的，说出话来滴水不漏，佩服佩服。
1: 胡司令，这是什么意思啊？
2: 他就是这么个人，阴阳怪气。阿青嫂别多谢啊。
1: 我倒没什么。
2: 阿庆嫂救过我的命，咱大面上得亮得过去。你干什么？怎么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叫我这面子往哪儿搁？你要干什么？你
0: 不是啊，司令，这位阿庆嫂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胆大心细，遇事不慌。咱们要在沙家帮久住，搞曲线救国，这可是用得着的人呢。就不知道他跟咱们是不是一条心？
2: 阿庆嫂，自己人。
0: 那要问问他新四军和新四军的伤病员，他不会不知道，就怕他知道了不说。
2: 要问得我去，你去准得碰钉子。
0: 那是，还是司令有面子呢。
1: 胡司令，参谋长，吃点瓜子啊。
2: 好，
1: 这茶吃到这会儿刚吃出味儿来。
2: 不错，吃出点味儿来了。阿庆嫂，我给你打听点事。
1: 哦，凡是我知道的。
2: 我问你，这新四军，
1: 新四军有

0: 住过新四军？
1: 住过。
0: 有伤病员吗？
1: 有。还有一些伤病员，伤势有重又有轻。

0: 哦，都走了，
1: 都走了。要不日本鬼子扫荡了三天，把个沙家浜像避头发似的避了这么一遍，也没找出他们的人来。
0: 日本鬼子人地生疏，两眼一抹黑，这么大的沙家浜要藏起各位人类，那还不容易吗？就拿胡司令来说吧，当初不是背着阿庆嫂在日本鬼子的眼皮底下往水缸里这么一藏，不就给藏起来了吗？
1: 哦，听刁参谋长的意思，新四军的伤病员是我给藏起来了。这可真是啊，听话听声锣鼓听音。照这么看，胡司令，我当初真不该救您，倒落下话瓣了。
2: 阿庆嫂，别，
1: 胡司令，今天当着您的面，就请你们弟兄把我这小小的茶馆里里外外、前前后后都搜上一搜，省得人家疑心生暗鬼，叫我们里外不好做人呐。
2: 老大，你瞧，你
0: 说句笑话嘛，何必当真呢？
2: 参谋长是开玩笑。
1: 胡司令，这种玩笑我们可担当不起呀。
0: 司令，新四军伤病员没有走远，就在附近。
2: 在哪儿呢？
0: 看，很有可能就在对面的芦苇荡。
2: 芦苇荡，不错，来了，往芦苇荡里给我搜。
0: 慢着，不能搜。司令，你不是这里的人，还不十分了解芦苇荡的情形。这芦苇荡无边无沿，地势复杂，咱们要是进去这么瞎碰，那简直是大海里捞针。再者说，咱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那可净等着挨黑枪。咱们要向皇军交差，可不能做这赔本的买卖。
2: 那依着你怎么办呢？
0: 我叫他们自己走出来。
2: 大白天说梦话，他们会自己走出来？
0: 我自有办法。来呀，把老百姓给我叫到春来茶馆，我要训话。
2: 是，你叫老百姓干什么？
0: 我叫他们下阳澄湖捕鱼捉蟹。
2: 捕鱼捉蟹，这里头有什么名堂？
0: 每只船上都派上咱们自己的人，叫他们换上便衣。那新四军要是看见老百姓下湖捕鱼，一定以为镇子里头没有事，就会自动走出来。到那个时候，各船长一起开火，岂不就？
2: 老刁，你真行啊！
3: 好，你都来了。
0: 好，我训话。
3: 好了。
4: 嗨，
3: 好了，参谋长训话。
0: 乡亲们，我们是忠义救国军，是抗日的队伍。我们来了，知道你们现在很困难，也拿不出什么东西来慰劳我们，也不怪罪你们，叫你们下阳澄湖捕鱼捉蟹，按市价收买。
5: 长官，我们不能去，要是碰见日本鬼子的汽艇，我们就没命了。
0: 别吵，大家不要怕，每只船上派三个弟兄保护你们。

0: 许开枪。干什么呀？
1: 司令，新四军听见枪声，他们能够出来吗？
0: 你怎么不早说呢？哟，把带头闹事的给我抓起几个来！
1: 副官，所有的船只都给我扣了，我都把他们困死。

0: 枪响以后没有什么情况，
1: 还要监视沙家浜的方向。
0: 是。
1: 同志们，先去把炉棚修理好，叫重伤员住进去，告诉叶排长我到前面去看看。
2: 是。
0: 同志们，沙家浜打枪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枪一响准是有敌人，不是鬼子就是汉奸。
4: 那沙家浜的乡亲们又要吃苦了。
5: 沙家浜要是还有敌人，咱们暂时就出不去，可是现在干粮药品都没有了，这可是大问题啊。
4: 咱们干嘛上这儿来啊？那会儿还不如留在沙家浜跟敌人拼一下呢。
0: 对，
5: 你们这些想法都是蛮干。

0: 小王同志昏过去了。
1: 小王，
2: 小王，
0: 可怜，快看看他伤口是不是恶化了。
3: 指导员，刚才看过了，伤口有点恶化，不要紧，他主要是打摆子发高烧，再加上饿的。
0: 给他吃过药了吗？
3: 奎宁没有了。
0: 重伤员怎么样？
3: 伤口都有点恶化，药也快没有了。
4: 指导员，药品和干粮可是个大问题。
0: 是啊，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1: 小王，
5: 小王，
1: 你好点了吗？
0: 同志们，你们看我这不是很好吗？
1: 小王，你是饿了，我这有块年糕，你吃了吧。
3: 不，
1: 小王，你就吃了吧。
0: 同志们，指导员把干粮都省给重伤员吃了。指导员，你吃了吧。
1: 小王，同志们，药品和干粮都是个大问题呀。我相信地方党会千方百计的想办法，群众也会来支援我们。看来目前党和群众都有困难，不能马上来帮助我们，那我们怎么办？难道说我们这支有老红军传统的部队就被这小小的困难吓倒了吗？
6: 不，我们的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哪有的困难都战胜了。

0: 戏品往沙家浜开去了。
1: 根据情况判断，鬼子是撤退了，刚才响了一阵枪，现在又发现汽艇。
0: 汽艇只有日本鬼子才有啊，
1: 我看先派两人过湖去侦查一下。
2: 对，
3: 我去，
4: 我去，
5: 我去。
1: 林大根、张松涛，
6: 哟，
1: 你们两个人划船过去找沙四龙或者阿夫，不要去找阿庆嫂，她的处境一定有困难，了解敌情以后顺便弄些草药，你们要小心谨慎地进去，悄悄地回来。

0: 你看这芦根鸡头米不是可以吃吗？
1: 是可以吃啊，同志们，只要我们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天大的困难也能够克服。毛主席教导我们，往往有这种情形，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同志们，可胆小不到英雄汉红军的传统。

0: 这芦苇荡就是前方，就是战场，我们要等候上级的命令，坚持到胜利。
1: 对，
2: 我们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嫂，你找我？
1: 赵镇长和四龙他们回来了吗？
0: 没看见呢。
1: 四龙要是回来，叫他来一趟。
0: 哎，
1: 刘副官，
2: 二嫂，刁参谋长在里头吗？
1: 在里头看打牌呢。
2: 哦。
3: 什么事？
2: 邹翻译官找您。
3: 哦，
2: 皇军来电话问新四军伤病员的事儿。
4: 真逼命，咱们抓来的那些老百姓都是一问三不知，新四军伤病员太难找了。
2: 我看那个王福根，
3: 王福根
2: 那天带头闹事的就是他。
4: 对，就在他身上搭主意。
2: 您快去吧，邹翻译官马上要走，汽艇都准备好了。
4: 哎，你在这一带盯着，我一会儿就回来。
2: 参谋长，我还是躲着点好，这两天司令老是爱跟我发脾气，今儿手气又不好，回头再跟我来一通。
4: 你当司令发脾气是冲你吗？我心里有数，有我呢。
2: 哎，我听参谋长的，
4: 到里头伺候着去。
2: 是。

刁德一出出进进的，胡传魁在里头打牌，我出不去走不开。老赵何四龙给同志们送炒面，到现在还没回来。

0: 我们俩就跳水跑了，船也被他们给扣了。
1: 镇长呢？
0: 镇长一下水就发了摆子，再加上感冒，正在。

0: 发高烧，起不来床，他叫我先来向你报告一下。
1: 阿青嫂，你看该怎么办？
2: 还是得想办法弄条船，给同志们送点干粮去。
0: 要不今晚上我去搞他一条。
2: 刘副官来了，叫四龙装病，跟他借条船，就说送四龙到城里看病。
3: 刘副官，
4: 阿青嫂，哎，这是谁啊？
3: 沙奶奶的儿子，
4: 那
3: 病了。
1: 刘副官，这孩子病了，想跟您借条船，带孩子到城里看看病去。
4: 借船那哪行啊？
1: 阿青嫂，您给求个人情吧。
3: 是啊，刘副官，您瞧这孩子病成这样，咱们这儿又没有大夫，您就行个方便吧。
4: 阿青嫂，不是我伯您的面子，我可做不了这个主。船有的是，就在那边，一条也不能动，这是刁参谋长的命令。阿青嫂，您可少管这路闲事，免得招惹是非。
3: 哎，这孩子病得怪可怜的。
5: 站住！放什么？
6: 我是看病的大夫。
1: 哦，大夫来了，
3: 这就好了。该找这孩子的病好，可别叫大夫走啊！刘副官，就让那位大夫给孩子看看吧。
4: 不行，
1: 刘副官，既然您不肯借船，就请大夫给孩子看看病吧。
4: 不行。
3: 是啊，刘副官，既然那位大夫来了，还真的让他走吗？就给孩子看看吧。
4: 阿青嫂，您是知道的，我在刁参谋长面前不好交代。参谋长说了，这个地方不准闲人来。
3: 嗨，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别说参谋长了，就是胡司令，这点面子也是肯给的。
4: 那好啊，司令在里头呢，您去跟他说说去。
3: 这么点小事儿，就别去惊动他了。
4: 可是我做不了这个主啊。
7: 什么事儿啊？
4: 司令，来了个大夫，阿青嫂说要让那位大夫给这孩子看看病。看病
3: 啊？是这么回事，这孩子有病，正赶上那位大夫打这儿路过，我就多了一句嘴，说让那位大夫给孩子看看。刘副官说胡司令这点面子是肯给的，就怕刁参谋长知道了要让司令为难，他这么一说，吓得我也不敢求您了。
7: 刁参谋长放个屁也是香的，拿着鸡毛当令箭。
3: 其实啊，也没刘副官什么事。刘副官还说司令心眼好，为人厚道，我是怕真要是刁参谋长较起真来，我觉得怪对不住司令的，那么就叫那位大夫
7: 看。
8: 是。哎，请大夫过来。
3: 我替孩子谢谢司令了。
1: 谢谢司令。大夫，
9: 你们好啊。
1: 好，大夫，请过来诊脉吧。
9: 好好好。
3: 胡司令，这会儿手气怎么样啊？
7: 被套了，四圈没开壶，出来溜溜。
3: 您这一溜达手气就来了，待会儿坐下，我管保您连壶三把满贯。
7: 好，借你的吉言，壶了满贯我请客。
3: 那您这客算请定了，快进去吧，都等着您搬砖呢。
4: 你是哪来的？
9: 常熟城里三代祖传事宜。
4: 有两本证吗？
9: 有，
4: 拿来看看。
3: 刘副官，你们这两天真够辛苦的，盐湖一带派了岗，扣了船，不许老百姓下湖捕鱼，究竟出了什么事儿了？
0: 没什么，没什么。听说鲁党里有新四军。
3: 新四军？那怎么不派兵去搜啊？
0: 参谋长说了，鲁伟蛋那么大，上哪儿搜去？
7: 不谈这个，不谈这个。快叫病，快叫病。
3: 大夫，这孩子的病，
9: 病家不用开口便知病情根源。说的对，吃我的药；说的不对，分文不取。
4: 嘿嘿嘿，你先别吹，今儿个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本事。
9: 这个病是中焦阻塞，呼吸不畅。
4: 等等，他说的对吗？
1: 是啊，刚才还说胸口堵得横呢。
4: 哦，他还有两下子。
9: 看看舌苔，胃有虚火，饮食不周，
1: 缺食啊。
9: 肝郁不舒就容易急躁。
1: 是啊，着急着呢。
4: 嗨，头疼脑热的着什么急呀？
9: 不要紧，我开个方子，吃上一剂药就会
1: 好的。

0: 刘副官，看什么呢？
1: 我对医道很有兴趣，快看看。
2: 好了，
1: 掏腰一击包皮舞啊！
2: 来，见笑见笑。
3: 刘副官，不愣叫。
1: 哎，阿金嫂，替我盯着点，我这才来。
0: 不少乡亲被捕。
2: 据我们得到的情报，胡传魁已经是死心塌地的投靠日寇了。
0: 那该怎么办？
2: 一定要拔掉这个钉子。我们的主力部队马上要过来了。
0: 好，
2: 你了解一下敌人的兵力部署情况。过两天我派人来取情报。
0: 伤病员同志们怎么办？
2: 立刻转移红石村。
0: 是。
1: 阿振堂，孙领钱了，说你让的请客，叫我买东西去。
0: 那好啊。
1: 哎，你怎么还没走啊？
2: 这就走。要早吃，可不能过了今天晚上。
1: 快走快走，
2: 这就走这就走。
0: 大夫，天阴下雨，小心路滑。
4: 是啊，坑坑洼洼的，要多加小心。
2: 不怕，你们照顾病人要紧呐。
1: 快走。

0: 县委指示要同志们转移红石村，现在还得想办法弄条船呢。
1: 我倒有主意。
0: 你有什么主意？
1: 我溜下水去砍断缆绳，推出一条船，不撑高不使桨，船上没人，动静不大，只要推出半里路，大湖之中烟雾弥漫就更看不清了。到现在只能这么办了。
0: 阿七嫂，他有一身好水性，让他去吧。事到如今也只好按他的办法去做了。四龙，你顺着那条小道找个僻静地方下水，可千万要小心呐。
1: 阿七嫂。
2: 四龙自有是水性，敢在滔天浪里行，飞越火水把亲人接应。

0: 阿青嫂。
1: 阿福，有事吗？
0: 昨晚上指导员派林大跟张松涛到我家里来过。
1: 他们干什么来了？
0: 了解了胡成奎的情况，弄了点草药就走了。
1: 你没给他们弄点干粮？
0: 弄，他们都带走了。
1: 好，你先回去吧。

0: 二位嫂东西买来了。参谋长，走翻译官呢？
1: 走了。刘副官，司令要结婚了。
0: 结婚？女家是谁呀？
1: 走翻译官的妹妹。
0: 不用说，是参谋长的大梅了。
1: 哎，派你装美差，到常熟城里办点嫁妆。
0: 是，多谢参谋长。

0: 水面上仿佛是有条船。
1: 船刮了一天大风，恐怕是把缆绳刮断了，空船飘出来了。
0: 不对，空船断缆是顺风顺水而来，怎么会逆风逆水而去呢？船底下一定是有人。
1: 有人，
0: 来，给我追那条船。
1: 是。

0: 新四军平安转移出鲁党，
1: 这皇军独推逼命，可怎么谈？
2: 快说！
0: 抓来了一些穷百姓，拷问他们谁是共产党，
1: 问了半天也没问出个名堂。有一个找口的没有？
2: 没有。
1: 我说老刁啊，咱们不会枪毙他几个？
0: 我正琢磨着拿谁开刀呢，来，把王福根给我带上来。
2: 是。
1: 新四军的伤病员来上，
0: 只要你说出来这镇上谁是共产党，马上就放了你。你们这些骑在人民头上的汉奸，走狗！
1: 来了，当着那几个穷百姓把他枪毙了。
3: 你们瞧见没有？不说就像他这样的枪毙你们，快说
2: 说！
1: 刁三，
0: 把那个新四军的家属刘老头枪毙！
2: 刘老头出来！
3: 打倒汉奸卖国贼！
4: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 来人，把那杀老太婆拉出去，一块枪毙！慢着，把他给关起来。
2: 是，
0: 司令。就是这杀老太婆不能毙，王军惦着明儿要他的口供，不要他的老命，留着他为的是追问出在幕后活动的共产党。
1: 共产党？只怕是共产党坐在咱们对面，咱们也认不出来。
0: 司令，有一个人很值得怀疑。
1: 谁？
0: 那天刘副官冒冒失失的打了阵枪在哪儿？扣下的船丢了一只腰在哪儿？都离春来茶馆不远。
1: 你是说
0: 啊，庆嫂太可疑了。
1: 怎么抓起他来？
0: 哪里哪里，司令的恩人哪能抓呀？司令不是派人请他去了吗？
1: 我是请他帮着我办喜事。
0: 等他来了咱们问问他。
1: 问问怎么问？你是共产党吗？
0: 可这么问呢？怎么样？
1: 好，依着你。来人，啊，庆嫂来了，马上报告。
5: 是。啊，庆嫂到。

0: 你全知道啦，
1: 真是消息灵通，
2: 满镇上都知道了，刘副官通知各家各户自愿送礼了。
1: 好，坐泡茶。
2: 胡司令，听说新娘子长得很漂亮啊。
0: 啊，你也听说过？
2: 听说过，常熟城里有名的美人嘛，人品出众，才貌超群，真是百里挑一呀。
0: 阿庆嫂，你可真会说话，我今天找你就为请你帮着我办喜事了，到了那天你可得多帮忙啊。
2: 没什么，已当的，到了日子我一早就来，什么烧个茶递个水的我都行啊。
0: 不不，那些个粗活哪能叫你干呢，你就等花轿一进门给我张罗张罗，免得出错。
2: 行啊行啊，花轿一进门您就把新娘子交给我了，我让她该应酬的都应酬到了，亲戚朋友绝挑不了眼睛，胡司令你尽管放心。
0: 那好极了，他们家的老亲多还爱挑个眼，有你当提调那我就放心了。
2: 新房在哪儿啊？
0: 就在后院，明天东西置办齐了，我一定派人去请你。
2: 好，我一定来。
0: 早点来。
1: 那个沙老太婆招了没有？
3: 没有。
1: 把她带上来。
2: 胡司令，您这儿有事，我在这儿不方便，我走了。
1: 阿金嫂，我们办我们的事，你做你的。
0: 既然是参谋长留你，那你再坐坐。
2: 好吧，那我就再坐坐。
1: 把他带上来。

0: 到底招什么招？
1: 你要我招什么？
0: 芦苇荡里的新四军是不是你儿子送走的？
1: 不知道。
0: 那么你儿子哪儿去了？
1: 不知道。
0: 你跟你儿子干的这些事，谁的主谋，谁的指使？
1: 我不知道。
0: 他妈的，一问三不知，今天叫你尝尝我的厉害。司令，
2: 何必着急呢？坐坐。夏老太，你受委屈了。好，坐，坐坐。听我跟你说。

到如今你受苦受刑，难忍耐，他袖手旁。

0: 怎么样，想明白了没有？阿青嫂，你劝他几句。
1: 我
0: 啊？啊，你跟他是街坊，劝他几句嘛。啊，
2: 对，阿青嫂，你过去劝他几句。
3: 好吧，既是刁参谋长这么看得起我，那我就试试看。不过这老太太的脾气我是知道的，恐怕也是要碰钉子的。沙奶奶，参谋长说你儿子给新四军送船是真的吗？沙奶奶，你就这么一个儿子，真舍得让他走吗？
4: 孩子大了，要走哪条路由他自己挑。
5: 你说新四军对你有什么好？
4: 好，

成忠义救国军，没什么见日靠不发一枪。我问你救的是哪一国，为什么不救中国主东洋，没什么专门袭击共产党，你重在

0: 马青嫂有话说。
1: 我该走了，您这是公事，我们可不敢随便插嘴呀。
2: 伯伯，今天要听听你的主意。
0: 是啊，司令要枪毙沙老太太，你跟他是街坊，能够见死不救吗？
1: 沙奶奶会有人救的。
2: 谁呀？
1: 他儿子四龙给新四军送船，他就不救他的妈妈吗？再说新四军也一定会救沙奶奶的。
2: 我马上枪毙了他，看他们救谁。
1: 是啊，您要是枪毙了他，谁也就不来了，没人来救沙奶奶，您可谁也就逮不着不了。
2: 你是说要放长线钓大鱼，叫他们上钩？
0: 照你这么说，还是不必沙奶奶的好啊。
1: 枪把子

0: 手里。
1: 主意您自己拿，
0: 我不过是替司令着想啊。
2: 对对对，好啊，阿青嫂真是自己人。这么办，我们打算马上放喽沙老太太，请你把她送回去，你看好不好？
0: 参谋长这么信得过我，我一定照办。
2: 那好，来啊，把沙老太婆放喽。
3: 是，好。
4: 要杀就杀，不用捣鬼。
5: 老太婆，放你回去，别不识抬举。
2: 沙老太，没有你的事了。阿青嫂，送她回去吧。
0: 沙奶奶，走吧。

0: 盯着他们，看他们说起什么。
1: 是，老刁，
2: 你这里头变的是什么戏法？
0: 只要他们一热火，就证明是一起的，马上抓回来一块审问。
1: 报告，报告，参谋长，打起来了！
0: 谁跟谁打起来了？
1: 沙老太婆跟阿庆嫂打起来了，
2: 把沙老太婆给我抓回，关起来。
1: 是。
3: 老太婆呀，出了门就跟我打起来了，嘴里汉奸走狗一个劲儿的骂，那衣裳也撕破了，牙也打出血来了，看呐。
2: 老弟，别自作聪明了，这你明白了吧？阿庆嫂打的不要紧吧？那么你帮我办喜事。
3: 喜事尽管办。哼，瞎了眼的。想算计我，那老太婆哪是我的对手，早就被我打得落花流水了。
0: 阿庆嫂，你多心了吧？
3: 哼，我要是多心呐，就不在多心人面前管闲事了。

0: 枪杀死了。
1: 有，
0: 你们看，前面就是沙家浜，命令人继续侦查。
2: 是。
0: 请你。
3: 说什么封锁线按照

杀死龙。你带领回族绕道前缘，消灭敌人的精锐班，你迎接中

汽艇准备好了，电话不通，情况不好，小心。

0: 我们要把这些民族败类交给抗日民主政府审判。
1: 对，我们一定要公审他们。
2: 你是？
1: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你们这些日本帝国主义者民族败类，
0: 把他们压下去。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7: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新居之约》。电视剧《新居之约》由潘粤明、王鸥领衔主演，一众实力派演员倾情加盟，聚焦家装百态，描摹市井人情。之后为您带来的是刘三姐专辑。最后，让我们看看明天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

荡千年声腔，一见潮流节拍，唱念做打，解锁传承新章。国风细韵，正成为时代回响。从聆听到传唱，从经典到流行，戏腔正当道，看传统如何被重新唱响。粤曲如何诞生？传奇因何而更续？群星为谁而闪耀？山涧水，千年风骨；乌篷穿桥，黄酒飘香。这里是粤剧的故乡，一曲乡音，穿越120年风雨流转，群星聚首，星火更续，粤韵华光，百念流芳。

0: 榴花五月，垂垂绿杨，岁岁端阳，如约而至。作为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之一，老百姓熟忍端午节的风俗，也在这一天尽情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把古老的节日过得有滋有味，鲜活动人。各地都有哪些庆贺佳节的趣俗？相同的节日能品出多少不同的风味？本期节目带您跨越山海，云享端阳。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启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刘大爷，您跟我说说，
1: 这邻居女儿一怀孕，您跟吓了一跳似的，到底怎么回事？不是，哎，我刘大妈能听吗？
2: 怎么不能听
1: 啊？
2: 我跟你说呀，这房子不装修好了吗？
1: 啊，
2: 我你大妈就搬过来，没两天就收拾利落了。
1: 啊，
2: 这个就等着儿子回来。你还别说，哎，很快他们就回来了。
1: 那这不是好事吗？
2: 好个啥呀？这在家住了三天，他们。这是咱俩人的，
3: 这是儿子儿媳妇的。哎，我说老伴儿
2: 啊，
3: 你说你每天弄这么多样，儿媳妇吃不了几口。
2: 我就是一样让她吃两口。我在网上查了啊，这些个都是备孕所需要的营养。哎，叫他们起床，赶紧吃饭啊！跟他们说别睡懒觉。
3: 行
2: 啊。
3: 他就要叫你们的起来了，
4: 爸妈你们早。
3: 哎，早早早，
2: 要出去转转啊。哎，来，先把早饭吃了。
5: 啊，那个爸妈，我们今天就不在家吃了，我们约了人谈事儿。
2: 这么早约人，那再大的事儿也得吃饭呢。
3: 吃了早餐再去谈。来，
2: 来来，
5: 那个我们在公司附近租了个房子，今天去签合同，明天就搬过去了。
2: 嗯，你说什么？
5: 我们在公司附近租了个房子，明天搬过去。
3: 租房子？
5: 啊。
3: 为什么呀？
5: 小敏说那边离公司近，早上可以多睡半个钟头。
3: 小敏，
4: 哎妈，
3: 是不是我哪儿做的不好你不满意啊？这怎么回家才三天你就要出去住啊？
4: 不是妈，不是您的问题，就是我们两个想住的离公司近一点。
3: 不是，我们买这房子就是为了等你们回来住的。你知道我和你爸为了这房子从买到装修有多辛苦吗？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你们回来住吗？你还出去住？
2: 尤其这装修我费了多少心血。
5: 哎呀爸，这个事儿啊我们等回来再说，那边真是约了人，晚了那个房子就租给别人了。妈，我们晚上回来慢慢说，您先吃啊。
6: 我们先走了，爸爸。

0: 明白了，这儿媳妇刚回国，想打拼事业，住的离公司近点，哎，这也情有可原。哎，等等，刘大爷，邻居怀孕这事儿你还没给我解释一下？
1: 听我说呀。哎，等儿子晚上回家呀，就跟我说了他们要搬出去的原因。他说啊，这房子土，住着不舒服。特别是小敏，说早上一醒来呀，就影响他一天的心情。
0: 那这意思是我装的不太行。
1: 哎，没有没有，你误会了，这房子装修的质量多好啊，
2: 都说好，
1: 谁看着谁都说好，就是我们家儿媳妇小敏，她看着不舒服。
2: 哼，人家国外回来的，眼光高呗。
1: 最让我伤心的什么你知道吗？说什么呀？说要把孩子生在这个环境下呀，那就直接影响孩子的审美观。
0: 嘿，
2: 还说了，以后就是有孩子也不让我们带，就我们这审美影响孩子以后，就是什么什么，哎，简直是。
0: 明白了，我说这邻居一怀孕，您这反应那么大呢？
1: 我能没反应吗？啊，你说我们老两口一切都准备好了，啊，就等着抱孙子。
0: 是
1: 啊，可是我这儿媳妇她就是不生。哎，对面小吴，人家不要孩子，没两天怀上了。你说这上哪儿说理去？这啊，所以阳光，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
0: 啊，
1: 就是啊，你得把我这房子给我拆了，重新装，给我装洋气了。

0: 啊，他们看着顺眼了，舒服了，兴许不就回来住了吗？是不是？
1: 不是，您这儿也要再改一下啊？
0: 必须得改呀。
2: 到底是普通玻璃还是长虹玻璃，我们决定不了了。

0: 那这样吧，既然是你们自己的小家，想装成什么样子呢，我就不管了。装修期间呢，我带淑影出去住，吴辉你留下。
1: 啊，我留下？
0: 对呀，你留下盯着。
1: 不是妈，这装修会有很多灰的，而且还有甲醛，我留下怎么住啊？
0: 那这些天天装修的工人在屋里就不活了？杨师傅没什么影响吧？
2: 可能会有点脏，有点吵，但是请把卧室门关得严实点，问题不大。我们以前呢也给一些业主做过局部装修，大部分都不搬出去。
1: 杨师傅，我特别相信你的职业道德，这么点小活，你说我这个业主像监工一样在这儿盯着，合适吧？
0: 就是啊，干嘛非让吴辉留下呀？这次和上次不同，这次必须有人盯着，如果他不留下，那就是我留下。
3: 你想好没有？我跟你说啊，你要留下来呢，你少看多少你丈母娘脸色，而且你卧室门一关，游戏想打多长时间打多长时间，对吧？
4: 光啊，你冷静冷静，老沈家这活还没干完呢，你就别出去义务劳动了。你再说那赢家的屁股咱就别给人擦。
3: 四哥，这事儿基本都定了，咱就不说了啊。
5: 是这样，湖滨花园那边呢，主要先是水电这一块，所以孙宁呢先跟我过去，好吧？
6: 那我也过去帮忙去了。
5: 不，沈墨那边没完事儿了，你等刷乳胶漆、刷墙那帮厂家派人过来。然后让四哥留着盯着，你和红姐再过来帮我，好吧？对了，还有一个事儿吧，就是吴家那方妈妈给我提了个要求。
7: 什么要求啊？
5: 这要求有点特殊，而且还有点棘手，我又不好意思不答应。
4: 你又不好意思？你这一天，哎呀，
5: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0: 我给你买了一样东西，放在门口，你出来拿。
1: 妈，我有个快递，我去门口拿一下。
2: 你别出去，我给你拿吧。
1: 啊，我在屋里太闷了，我到门口透透气。

0: 你回去再看啊。
1: 哟，这什么东西啊？谁送的？
2: 我从网上买的。
1: 哦，行了，天黑了，咱回屋吧。来。

0: 过境的那层孤单，如果可以我用陪
1: 好看吗？
0: 来温暖。
2: 好看。
1: 我刚进大学参加舞蹈社的时候跳了一支舞，好像就穿了这样一条裙子，生病后原来跳舞的

0: 裙子我都给扔了。
1: 我找了附近所有卖汉服的店，实在是找不到一模一样的了，只有这件有点像。
0: 这件比我原来那件好看。
1: 都好看。
0: 我跳给你看好不好？

哎呀，这大晚上的，你穿着汉服干嘛呢？赶紧换衣服，赶紧睡觉，窗户也不关。你不把窗户关上吗？窗帘拉上，不然会着凉的啊。

0: 小心把落地灯碰倒了，惊动了我妈，今天没法继续跳了，改天再跳给你看。晚安。
1: 晚安。
2: 你小子行啊，这么大本设计师愣让你给骗到手了。
3: 您看您这话说的，托您的福。
4: 聊什么呢？那么开心？
3: 没聊什么，你瞎聊。
4: 大爷，你们家这个遥控器全都这么套起来，这怎么使啊？
5: 这个特别好。哎，
3: 啊，瞎问，人家就是防尘的。
2: 我说大设计师啊，您看我这房子还有救吗？
4: 有救啊！三分硬装，七分软装，只要把家里的软装都换掉，把家具也换掉，你这个房子就能跟个新房子一样了。
2: 啊，那家具怎么换呢？
4: 很简单，要处理掉就好了。
3: 对，二手平台也能给卖。嗯，
2: 不是，我这都是好东西，你搁二手平台上卖，那能卖几个钱？
3: 刘大爷，我记得当时您说过，只要儿子能回来，哎，让您重新装修一遍，您都愿意。现在怎么着，连软装都不舍得换？
2: 啊，换，换啊！只要能把我这个房子换个样，哎，花多少钱我都干。
3: 哎，这就对了。我看您这家哪儿都好，就是啊，毛线太多。
6: 国服怎么了？我就没服过谁。
3: 哎，吴先生来正好。哎，跟您说一下，该包的都包上了，看看要没问题啊，我这签一下。哎，动作快点。
6: 哎，好嘞，辛苦啊。
3: 好好。
7: 哎，吴先生，那长虹玻璃那边你要不要确认一下？
6: 玻璃。啊，我定好了，你这甭管了，你们啊，我还有工作。
8: 工作。哎，喂，薛总，啊，报告正在赶着呢，这两天能好？啊，哎，您放心，您放心，数据反复核实了。好嘞，好嘞，好嘞，我抓紧，我抓紧。哎，先这。
9: 这些家具打包好了，而且这东西都得码好了，别磕着碰着啊。
3: 您放心吧，他们干活仔细着呢。
9: 哎，这 杨师傅啊，
3: 哎，
9: 我觉得这些东西放在客厅里不会影响你们工作吧？
3: 哎，
9: 不行的话就放在他游戏室里给码好。
3: 哦，那个游戏室我看过了，都是线呀设备什么的，放这些东西不太方便吧？
6: 我那些设备比这家具还贵呢，压坏了。
10: 哎呀，你打游戏重要还是装修重要啊？就一个月时间，你先把你游戏设备给收一收呗。
3: 好，收收。
9: 还有，长虹玻璃，你确认了吗？
3: 确认过无数遍了，没问题。
10: 这次呀，吴辉可是在网上货比了三家，找了一家评论最好的订的，肯定没问题。
9: 杨师傅，长虹玻璃肯定没问题吗？
3: 啊，大牌子肯定是没问题。不过刚才我看了一眼那订货单，好像订的不是钢化的。这大面积玻璃啊，一定要用钢化的，万一爆裂呢，它伤不着人啊。
6: 啊，人厂家的人说了，这玻璃炸裂的概率是非常小。您总说我们花钱大手大脚，钢化玻璃那么贵，我是想省钱啊。
10: 对，那个吴辉是为了省钱。
9: 省钱？那你们就没想过以后这家里有个孩子到处乱跑，出了问题怎么办呢？这时候想到省钱了，不行，为了安全花多少钱都不多，换成钢化的。
6: 换，
9: 还有

0: 橱柜，你确定了吗？那个孙宁，你把那个报价单拿给芳芳看一眼。刘大爷找我有个事儿，我先过一趟，有事叫我。
1: 好好，行。
0: 那个橱柜公司根据大概尺寸定的价格，您看一下。
1: 这太贵了吧？
2: 大牌厨具，人家不能讨价还价。
1: 这是什么？大牌厨具店庆促销满减。不是妈，这就难为我了，这我上哪儿看去啊？我为难你，这个东西就在你们小区门口，到处有人派发，那电梯里也有。如果不是你整天低着头看手机，都能看得见。秋英，咱们走，你自己啊，看着办吧。
3: 这个照片啊，拿出来，把这相框也扔了，这花也扔了啊！
4: 不行，大设计师，这相框可不能扔，这是我儿子刚生下来特别给他买存照片的，这有纪念意义。
3: 不是姑娘，你让我们把这些东西全扔了，我跟你说，这每一样东西他都有说的，他都是我们生活的回忆。你说全扔了，那过去我们还剩什么呀？
4: 是，
3: 说下清爽啊。
4: 你说你这些旧的东西不扔掉，那我给你装了个新房子，你们回头又把这些东西再摆回去，那房子还是很土的呀。我们舍不得扔，
3: 你是挺好的东西，我知道你们舍不得，但是大爷大妈太旧了，你放在这个房子里没有意义。
4: 那算了，那要不我不装了，你们就摆回去吧。
0: 哎，别去，那个咱们是真是。
1: 刘大爷，蹭个啥喝？
4: 哟呵，
0: 怎么了这是？平平挂挂的，
4: 你来的正好啊！
0: 你说你这女朋友啊，合着上我们这抄家来了，要把我们这些古董都给扔了。你看看你，你当时自己东西说扔就扔，人家老人家攒挣攒好几年容易吗？这不是要人家命吗？
4: 这么旧的东西你不扔掉，那新的东西怎么买进来啊？那再大的房子都不够用的呀。
0: 不是，你得分怎么说，别着急啊，刘大爷，您看这样行不行？
4: 不舍得扔的，先放箱子里，兑一边，等软装上来以后，能摆出来您就摆着，不能摆的再想办法处理掉。哎，
1: 这就对，
0: 还是你男朋友说的对，听见没有？
4: 这是，哎，按你的办啊，来来来，
0: 我帮您收拾吧。
1: 没事，我先收起来啊。
0: 不是，这有箱子，
3: 好人全让你干了是吧？
0: 你以为大爷说的，还是你男朋友说的对啊？来，
1: 你去把那空调和蕾丝外套给我脱了。
0: 什么蕾丝外套？
5: 空调的，啊，那刘大爷同意了吗？哎，刘大爷，我来喝茶的，我等会儿帮你干活啊。哎，得嘞，得嘞，您交给我。得。二哥他爸，你能回答我一句吗？哟，真的是你啊！你走位太新奇了，我以为是你们家哈士奇带你打呢。这走位，哎呀。
3: 走得漂亮，干嘛？我刚敲门，你没听到？
5: 什么事儿啊，小孙？
3: 您丈母娘吩咐了，布线这种隐蔽工程，您必须要在现场监督。我现在要开工，你不看着吗？
5: 不用不用不用，我充分相信你们啊，快去忙去。
3: 那我就不客气了。
5: 啊，你别客气，去吧，帮把门带上。

0: 哎，你怎么还玩呢？你玩到什么时候啊？帮我接杯水，
1: 还给你接水，你给我出来。
2: 那个孙师傅，管线都弄好了吗？啊，早弄好了。
1: 嗯。你检查了吗？
2: 检查了，都检查了，没问题。
0: 一、二、三、四、五、六，这些水电线穿了6根线，这今后能拉得动吗？你来，你试试。
1: 这是拉不动了，应该查清。
0: 你不知道，最多3根。

0: 秦师傅，你怎么穿六根啊？
1: 是你教我决定的呀。
0: 唐师傅，别玩手机了，过来过来。这怎么监的工啊？
2: 怎么了？
0: 最多三根。孙师傅，给我 double 了一下，六根。这干的什么活？
2: 怎么回事？有点过分了吧？
1: 省事省钱。这种东西墙又不上就看不到了，出问题也是以后的事儿，对吧？
0: 张师傅，你小弟什么态度？
2: 那个，现在队伍不好带，小孩都不爱听话。再说了，这我们都是免费给你做，是吧？
3: 吴辉，我就怕这种事儿，专门嘱咐你，今天你必须在现场盯着看着。你盯着了吗？
0: 我就一眼没盯着。这公司找我有工作，我不能为了装修把工作都不干了呀。杨叔，反攻反攻，必须反攻。
1: 行，反攻就反攻。
2: 啊，行，那什么，那你得自己盯着。我那刘大爷那边好多活呢。
0: 哎，杨叔，你们怎么是一只脚踏两只船啊？
1: 合着两只船，咱们还得挣钱，对吧？我们还有一整支船队呢，你得理解。
3: 这是你自己的家，不会，你自己都不关心，你怎么还指望别人呢？
0: 我电话。
4: 哎呀，先生，
0: 你，薛总，报告要重新写，数据我核实过了呀。哦，那我重新写，可能是我疏忽了，我好好核对一下。
5: 啊，媳妇儿。公司的薛总给我打电话，我之前有一份报告啊，我做错了，我得去趟公司。
6: 行了吧你，我还不知道你吗？你平时为了打游戏，把你手机上那哥们儿都改成什么薛总、李总、王总的，都这会儿了，你怎么还撒谎还逃避呢？
5: 媳妇儿，好，我承认，之前我撒谎了，我没盯着，我打游戏来着。但是现在是真的，我真的要去趟公司。
3: 这是你自己的家，你自己看着办吧。走，莹莹，走。
5: 媳妇儿，孙师傅，你来这，我先去公司，等我回来，我盯着你，重新来，好吗？
1: 行，但是这个耽误的时间就是你自己的了，然后那个，你可能得再付一下那个误工费。
5: 行，
1: 什么都不管。
7: 你说这个刘大爷的儿媳妇儿，我们也不认识，也不知道人家喜欢什么。这个好不好？这种，咱要不要去跟他见见面，跟人家聊一聊啊？
2: 我听刘大爷说出差了他。刘大爷的意思呢，就是趁他出差这段时间，赶紧把房子装出来，等他们回来有一个惊喜。
7: 那怎么办啊？怎么惊喜啊？
2: 哎，要不这么着得了，我问刘大爷有没有在国外的照片，就家里边的。看看唐敏他们自己喜欢的风格，咱借鉴一下。
7: 怎么不早说呀？
2: 对吧？
7: 我怎么没想到呢？有个参考总比没参考的强啊。
2: 就是
7: 啊。给你改个名字吧，你以后就不叫阳光了，你以后叫洋葱敏。
2: 把你拼的。怎么样，有我是不是有点不一样？
7: 那当然不一样了，太不一样了，贤内助。
2: 贤内助。哎呀，贤是真贤啊。
7: 既然那么不一样，那你就再陪我干一件更不一样的事儿呗。
2: 说什么呢你？
7: 说什么呢？
2: 啊！
7: 我说，让你周三回家，跟我陪我妈吃饭。
2: 啊，那是我想多了。不是，跟你妈吃饭这么大的事儿，你这么随便就说出来了？
7: 我怎么随便了？我很认真的。哦，难道我要再给你下个聘书，给你发个邀请函？
2: 哎，你学坏了，你怎么那么拼呢？现在
7: 就说你去不去吧，我跟你说，我妈已经好久不跟我吵架了。
2: 很久没吵架，这不是好事吗？
7: 不好，我妈那个人，她要是不跟我吵架了，那就证明她是伤心了，彻底失望了。
2: 不是，她为什么失望啊？
7: 大概是我跟她说了。

0: 我跟你在一起了吧？不是，你让我捋捋啊！你我现在有点乱。你是说你妈妈知道咱俩在一起了，她特别的失望，
1: 然后你还让我星期三陪你回家看你妈？你怎么想的呀？不是，我说这个惊恐这事儿刚过去，对吧？你是再让老人缓缓吧？你说这一个噩耗接着一个噩耗的。这老人家受得了这刺激吗？对不对？
0: 怎么了？
1: 嗯，
0: 我跟你在一起算是噩耗吗？
1: 不是吗？
0: 当然不是了。那是不是也不是我说了算？你应该亲自去我家跟我妈证明一下，你到底是不是个噩耗。
1: 哎呦我天哪，我的陈设计师，你现在怎么你是抱着一种唯恐天下不乱的心态让我去见丈母娘啊？这能有好吗？这个
0: 我没有，我很认真的，很真诚的邀请你去我们家吃饭。
1: 这个样子。哎呀，不行！我现在这个我心呐、啊，我这有点晕。
0: 你晕什么呀？你在跟我演，你在跟我装。你去不去？去不去？
1: 去我去先给刘大爷把这个电话打了。你先画啊，先画。
0: 你说大事你就跑。我们家这个落地灯啊，不知道怎么就坏了。我和我老公实在是太忙，没时间修。今天还是雅欢跟我说，说你们在对门装修，这种小家电、啊、应该会修。你帮阿姨看看，她能不能修？要是实在修不了，那阿姨就换个新的。
2: 阿姨不用换新的，我能修好。
0: 真的？
2: 嗯。
0: 哎呀，雅欢呐，先回屋去，去吧。那要是把这个修好了，多少钱？
2: 不要钱。
0: 什么？
2: 啊，是这样的，我们平常在旁边施工。多多少少对您的生活都有所打扰，所以我这次算是义务劳动当做补偿了。
0: 你这孩子真看不出来这么会做事儿。行，那阿姨也不让你白忙活，我去洗点水果，一会儿结束了拿回去跟工友一块吃。
3: 这是我最喜欢吃的葡萄，你尝尝，快吃。快吃，我趁我妈下楼偷偷上来的。嗯，你送我的汉服我很喜欢。
2: 你穿上它跳舞我也觉得很好看。
3: 那你就快把这个灯修好，这个灯光的颜色特别好看。
2: 嗯，
3: 我妈来了，我先下去。

0: 刘大爷，我是晨曦。哎，你好，你好。关于这个房子的设计啊，我有一些问题想跟你聊一聊。因为现在我们做这个设计呢，最主要是符合唐敏的生活需求，对吧？所以关于唐敏的一些事情，能不能多跟我说一说？就比如说，他平时生活喜欢干些什么呀？有什么爱好？他喜欢的颜色啊？啊，喜欢吃什么？你随意，你随便跟我说就行，我记一下。嗯，啊，是宠物哈，我是看到他养了一只狗。嗯，嗯。好，
1: 黄，铲子和那个镊子给我拿上来啊，快点啊！
2: 四哥，
1: 啊，
2: 那电灯红姐我带走了，
1: 啊，去吧，剩点前面处理了，我领他们去看
3: 了。走了，四哥，
2: 啊，哎，师傅，
1: 啊，
2: 他们去哪儿啊？
1: 弄厨房去了，不挣钱的活。
2: 不可能，你看看这一个个的，跑多欢，怎么会没钱？是不是有活瞒着你啊？
1: 胡说八道！
2: 你还没明白呀、啊？他们是一伙的，都防着你呢。
1: 去干活去！
2: 我被人卖了，帮人数钱呢。
1: 哎，王啊！嗯，那行，我一会儿过去。哎，
2: 上哪去呀、啊，师傅？
1: 八王说：“这个赢家这景宇恒要见我，
2: 好事儿啊！说不定这小景。”

0: 龙总要照顾您生意呢。
1: 好，行，我换个衣服看看去，那你先干着。
0: 哎，好，放心吧，师傅啊，我盯着呢。
2: 刘总，报告我正在赶着呢。好，一定，今天晚上一定发您邮箱。好。哎，李经理，哎呦，我忘了，对不起，对不起，我在家赶薛总那份报告呢，忘了跟您说一声了。我真的在赶报告呢，不信我给您发个照片。好好好，我先赶这个，先赶这个，不好意思，再见。啊，进，哎，进。
3: 这玩意儿要行的话，那个调配防水我开始给你做了，
2: 还需要我帮忙吗？
3: 那都不用，
2: 快去吧。就又怎么了？没完了吗？你们，哎。妈，
4: 这第一遍防水还没干透呢，就刷第二遍。
5: 对呀，大叔，就是没干透，为什么刷第二遍？
1: 哎，建东不是问你了吗？你说能刷的呀？
2: 他没告诉我没干透啊。
4: 干没干透，你等别人告诉你吗？
5: 啊，媳妇儿，你们盯着行吗？什么时候干透，什么时候刷第二遍。我还要赶报告，我没时间了。
1: 哎，吴先生，我们可等不到干透再刷，我们还有别的事儿呢。
5: 什么意思？
1: 为了等你，那水电的事儿已经耽误好几天了。我们外边还有别的活呢。
5: 杨光，你要这个态度，你别怪我投诉你们。
1: 投诉？不是，我们本身免费给你干的，我们外边放着挣钱的，不敢给你干免费的，这耽误两边的事儿。合适吗？走，我们先去刘大爷那儿，等你们商量清楚再说。
5: 哎，杨叔，哎，
3: 有这，
5: 啊，你帮我拦着点，杨师傅呀，这走了怎么办？
4: 这是你自己家，你自己想办法呀。
5: 好，我换个中央队好了吗？
4: 有免费的吗？
5: 我不要免费的，我出钱，我自己出钱，我不想再求人了。
6: 谁会接这烂摊子呀？
4: 这种时候你只能说好话，把阳光呢求回来，让他把这些呢做完，你呢负责监督他们，保证质量啊。
5: 我现在不可能，我不可能求他，我现在赶报告，我没时间了。
4: 你妈，那不算了吧。
5: 哎，薛总，什么？小孙已经把报告做好给您了。
6: 哎呀，你看都耽误他工作了。啊，
4: 你听我，
5: 不至于吧？
4: 老这么惯着他。
7: 哎，我跟你说吧，那份报告已经不用了，你这两天也在家，哎，不用上班了。哎，
5: 薛总，这你满意了吧？装个厨房，一会儿讲价，一会儿监工，还要担心装修队什么时候会走。我现在有可能工作都丢了，我装个厨房怎么就这么难啊？为什么装厨房这么费劲？我不装了不行吗？
4: 装修这事儿是挺繁琐，但比起你当爸爸，比起你当一家之主，成为老婆孩子的依靠，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如果连装修这件小事都能让你崩溃，我怎么放心把影影和孩子交给你呢？影影，我们回家，省不在这生了。
6: 妈，
5: 不能走，
4: 放开。
5: 媳妇，不能走，媳妇，你相信。这回我错了，我承认我错了，我一定会改的，媳妇。
8: 你每次都这么说，你原来打游戏我无所谓，可是你马上就要当爸爸了，你还是天天打游戏，是不是在你心里打游戏比我跟宝宝还要重要啊？
5: 媳妇，怎么会呢？在我心里，你跟宝宝是最最重要的。我保证以后我不打了，明天我就把我那些设备送给朋友，好吗？
8: 你之前也是这么说的，你之前还说你不打游戏了，你盯装修，可是你盯了吗？你要我怎么相信你呢？
5: 我发誓，我一会儿就把设备送给别人，以后不打了，我好好照顾你，好好照顾我们的宝宝，再相信我一次，好吗？
8: 我能相信你吗？

0: 妈，我觉得吴辉这次说的挺像是真的，要不然我们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1: 给我一次机会吧。
2: 吴辉，其实所有这些事都是我安排阳光做的。这个工程每一件让你崩溃的事，都是我们对你的测试和锻炼，就是为了让你能承担起一个男人应该承担的责任。今天看来，你根本就没有做好准备。我怎么相信你啊？
1: 我知道我错了，这段时间我光顾着打游戏，装修的事情我也没有盯好，工作也没干好。妈，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相信我可以的，我可以扛起这个家，我可以照顾好我的媳妇儿和我未来的宝宝。妈，你再相信我一次。
2: 林英，你说，
1: 媳妇儿。
0: 妈，我相信吴辉他会成长的，我们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3: 阳光师傅，
4: 哎，
3: 您过来一下。
4: 哎呀，怎么着，方妈妈？
3: 你给做个证吧。
4: 啊，
3: 吴辉，你表个态。
1: 杨师傅，
4: 这段时间因为我打游戏耽误了你们的工期，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对不住啊。
5: 啊，吴先生别客气，有一个我想说的啊，给你们家干活真累，挣不着钱，还得配合演戏啊。行了，你们好就行啊。那什么，刘大爷那边还有点活，我干完就过来啊。
3: 好，谢谢啊。
5: 哎，没事，杨师傅辛苦啊。好嘞，好嘞。
3: 那就看你的表现了。
5: 看我表现啊。
6: 回来了，给。这段时间两边跑累坏了吧？怎么样，处理完了吗？
5: 哎呀，终于不用再接着演奸商了。我跟你说啊，我这几天看这吴先生，我都觉得他可怜。
6: 他有什么可怜的？房子、车子，父母给的；老婆怀孕，丈母娘来伺候；孩子啪一落地，老妈来带。
7: 这种人就是这样，一方面呢又想获得成年人的自由，一方面呢又想获得父母的照应。最好啊，父母出钱出力，他自己过得多舒服。
6: 对啊，整天上班混日子，下班打游戏。我要当阿姨，我也不放心自己女儿交给这种人。
8: 不是，就惯的，这种人就惯的，这搁我们村早打死了。
5: 小点声，开着门。
7: 但愿方阿姨这番调教啊，能有点成效。
5: 哎，什么事儿都往好了想吧。哎，怎么着？你们这忙差不多了吧？我跟你们说啊，等会儿刘大爷那儿子儿媳妇还来呢啊。刘大妈已经去买菜了，今天晚上他们要暖房，知道吗？
8: 就这些了，拆完了摆立上了就完事了。
5: 啊，行，加把劲儿吧啊。
7: 淋好了以后，插上电试试。
9: 谁呀？
10: 哟，都在呢。哎
9: 呦，
5: 来哎呦，
9: 这我都不认识了。这是我们家吗？
10: 真漂亮，
9: 太好看了。这
5: 老太太，刘大爷，上次陈曦让您扔这些东西，都在这儿了。您看看，想摆哪儿您自己看看，合适您就摆出来，不摆的呢，我就帮您处理了，好吧？
9: 你说这还能摆哪儿啊？我呀，跟你大妈都商量好了，这些东西不要了，麻烦你啊，给我处理喽。
5: 哟，行啊，您信得过我，帮您处理了啊。
9: 好。
5: 哦，对了。那飘窗那屋啊，已经改好了，您看看吧。
9: 哟哟，是吧？
10: 啊，你去看。
7: 大妈，你坐。
10: 哎哎。
11: 哎，春玲。
10: 哎。
11: 你刚才电话上接了，我手电来。那个。
12: 爸。妈。
10: 哎呦，回来了。
9: 你们俩回来了。哎。
12: 爸。
9: 哎，
12: 这房子。
9: 嘿嘿。意外不意外？惊喜不惊喜？嘿嘿，你不说我装的土吗？我把大牌的设计师陈曦姑娘请来了，整个换了软装，洋气不洋气？
12: 嘿嘿。那原来那些东西呢？
10: 啊，我让阳光准备放在那个二手平台上全卖了。
9: 对对对对，哎，你们那个屋啊也改造好了，你去看看去啊。飘窗给打掉了。那个床也换大的了，旁。

0: 边上能放着婴儿床，哎，婴儿床的款式我都帮你们看好了啊！
1: 去看看，
0: 去吧去吧。
2: 我早就让你跟爸妈说，你不说，那现在你自己解决吧，我不管。
3: 哎，
1: 不是怎么了？
2: 怎么了？我去看看。我去看看啊。
3: 别着急，你看一眼
2: 啊。
4: 唐女士，唐女士，唐女士。

0: 其实我跟嘉轩呀，我们俩从来没想过要跟他父母住在一起。在我公公让我们回国前呢，其实我们俩都计划好了要回国，是因为现在在国内发展
1: 比在国外发展要更好，
0: 所以我们回来是为了事业，不是要回来陪伴公婆的。可是他们误会了，他们把老房子卖了，卖了新房子也没跟我们商量过。
2: 他们会不会是怕耽误你们工作，所以想先帮你们把事情处理好了，让你们拎包入住？
0: 你们是不知道呀，
1: 之前我们在国外的时候
0: 总觉得自己多么多么的优秀，可是回到了国内才发现跟同龄人比起来我们真的是逊色太多了。所以这几年呢，我们想踏踏实实的把心思都放在事业上，争取呢能在国内站稳脚跟。那孩子呢？孩子我们暂时肯定就不考虑了。其实呢，之前我跟嘉轩我们计划过自己生的孩子自己带，可是现在没有条件我们就不生。就算我们生了孩子，也不是为了他父母生吧。

0: 晨曦要带阳光回家见父母。
1: 见对方父母都能爽约的人，这人靠谱吗？
2: 阳光一直在偷偷地跟宋小雨联系。
3: 我有点急事儿，我可能得去处理一下。
4: 青梅竹马这件事儿，咱们可得高度重视。
5: 你在干什么？这是我的手机。
3: 给我。
5: 不给。
3: 拿走。
6: 请看《金居之约》第33集。
7: 欢迎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晚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跟同龄人比起来，我们真的是逊色太多了。所以这几年呢，我们想踏踏实实的把心思都放在事业上，争取呢能在国内站稳脚跟。那孩子呢？孩子我们暂时可能就不考虑了。其实呢，之前我跟嘉轩我们计划过，自己生的孩子自己带。可是现在没有条件，我们就不生。就算我们生了孩子，也不是为了他父母生吧？
1: 那你为什么不跟他们明说啊？
0: 你看看他爸妈那个样子，我怎么说？我怎么开得了这个口呀？我们不跟他说呢，他们也什么都不跟我们商量。买房子，卖房子，现在又要重新装修，都说是为了我们好，让我们搬回来住。那现在我们要是不搬回来，是不是就是不孝啊？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2: 带孩子挺累的，咱们有福，不用受这累。
3: 哎，四哥，你怎么回来了？
4: 问点事儿。
3: 什么事儿？
4: 水云院的事儿。
3: 水云院不早交房了吗？
4: 水云院卫生间你给人用的岩板啊？
3: 谁跟你说的？
4: 你甭管谁说的了，是不是用岩板了？
3: 这件事儿吧，牵扯的关系太复杂了，我又不想你牵扯其中，所以就没跟你说。
4: 忙去吧。
5: 进。Listen， 怎么了？说话。
6: 哦，您之前不是让我盯着点阳光那边吗？我就跟老四那徒弟联系上了，然后最近听见一消息。
5: 什么消息啊？
6: 听说晨曦要带阳光回家见父母。
5: 晨曦要带阳光回家见父母。
6: 哦，不是，你也不用放在心上。那现在见完父母，黄的人不有的是吗？是不是？
5: 没什么事，你出去吧。
6: 哦，不是，这两文件你签个字儿，
5: 放哪儿吧？
6: 那你先忙啊。
7: 还没联系上啊？其实我应该给你说的，那个建东说他昨天晚上就没回来。
8: 昨晚上就没回来？
7: 嗯。
8: 那他能去哪儿啊？
7: 哎呀，光哥不就跟你回家吃个饭见父母吗？也不至于怕成这样吧？一个大老爷们玩失踪。
8: 没事儿，我先回家了，有什么事我们电话联系。
7: 行，有事我第一时间跟你说，先回去等消息吧。
8: 走了。
7: 嗯。
9: 老朋友。
7: 咋样？

0: 你们俩联系上没啊？
1: 没有啊，该找就找了，没有啊。
0: 所有地方都找不到，除非是故意躲我们呢。
2: 光哥就不是那种遇到事会躲起来的人。
0: 也对啊，这样，咱们往好了想。
2: 回家见家长这么大的事儿，总得有个准备时间，对吧？
3: 对，
0: 那说不定他去剪个头发、烫个头发、买个衣服，
2: 举个油啥的，
0: 顺便给你妈买个礼物，所以应该没事儿，你就别担心了。
1: 行，没事儿，我先回去了，随时打电话。
0: 行行，
3: 慢点啊，
0: 嗯，
3: 别担心啊。
2: 你这别闷你，买礼物去，你这，你说光哥就躲了。
3: 不至于，你忘了他妈上回拎着松树砸那谁秦宇恒办公室那会儿砸吴老峰，谁见谁不得瑟呀？
4: 那是不是躲起来也情有可原啊？
3: 太可原了。
4: 各位，看看这套怎么样？
5: 好，这都第5套了，
4: 就是个家庭聚会，你看你打扮的跟女王似的。
3: 你有没有感觉到我高高在上的气场和压倒一切的气势？女儿就回家吃个饭，你干嘛要高高在上压倒一切啊？
4: 哎呦，我脚啊！哎呦，你这不自己找罪受？疼死了！
3: 不是，
4: 哎呀，你没听他说呀？
3: 啊，
4: 今天阳光要来，
3: 那来就来嘛，你干嘛呀？你穿成这样，你吓唬人家？
4: 我呀，得让他知道咱家有人。
3: 而且还不是一般人。哎，你可说过啊，阳光是个好人。
6: 好人都想娶我女儿，都想当我女婿，行吗？
3: 小西要看上的人，一定有过人之处。
4: 行走江湖，谁没有点过人之处呢？咱们培养这么优秀的女儿，能随随便便的便宜了一个包工头吗？
3: 哎呦，你这话这说的是有点过分啊，这孩子感情的事儿啊，就随他去，我们左右不了。
6: 反正不过我这关，他就别想进我家门。
3: 你这，
6: 哎，
3: 回来了。
6: 呀，怎么一人啊？
7: 小西啊，阳光呢？阳光怎么没跟你来啊？
4: 阳光今天突然有点事儿，来不了了。 有事儿来不了，哎呀，这太有意思了，他是架子太大了吧？这工程上的事儿我知道，杂事儿太多。什么工程啊？他做多大的工程啊？是给喜马拉雅开隧道，还是给长城贴瓷砖啊？你怎么能这样呢？约好的事儿啊，首先说哈，不是我们想见他，是他主动要来，这是。 是不重视你，还是不重视我们，还是不敢见我们呢？
6: 人家也没有不敢见你。你忘了你上次大闹赢家的时候，还是他把你解救出来的？啊，
4: 那事儿，那是，那我当时也谢了他了嘛。但是今天这个太不应该了，这把我们晾在这儿了，你瞅瞅，穿的这么隆重，啊？
6: 行了，妈，咱就不纠结他来不来了，好不好？
4: 他来不来，我们家也要吃饭呢，是不是？是，
7: 吃，咱们吃，我做去啊。小西，你先歇会儿啊。来来来，你来帮我煮。
4: 不是，好像我们多想见他，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我想见，他把咱们家当成什么了？
7: 万一人家里真有事儿呢？
4: 什么事儿比这个事儿还重要啊？
7: 见对方父母都能爽约的人，这人靠谱吗？所以今天借着这个事儿，咱们得好好给小西上一课，让他知道。来晚了，你去哪儿了？我待会儿跟你说。
3: 哎，陈叔您好，我是阳光，
7: 你好。老听小西说你，今天终于见着真人了。呵呵。
4: 哎，这
7: 不挺帅的吗？哎，西妈妈好。
4: 叫我什么？
7: 哦，您不是不喜欢别人叫您伯母吗？叫娜娜又不合适，叫谢女士那又显得生分，所以我就叫您西妈妈。
4: 还东妈妈呢？就叫娜娜吧，进来吧。
8: 二荣。

0: 师傅，
1: 你这都刷上了
0: 啊？刚刷上。
1: 停吧，不刷这个了，换新的。
0: 怎么了这？
1: 你听我的吧。
0: 这都刷一半了，这
1: 你刷一半就给他抢了，重新刷，听我的，换了。阿三，过来帮帮忙，换了。
2: 好嘞。
0: 哎哎，过来。
1: 六远远的啊。
2: 哎，好嘞。

0: 杨大老板，你这做多大的工程啊？这么忙，姗姗来迟啊！
1: 哎，是这样，那个，我是第一次来您家，总不能空着手啊。
2: 我去弄了点东西啊。
0: 哎呀，你来就来吧，你带什么礼物啊？这太客气了。
1: 没事，没事。
2: 杨光，你第一次跟一个女孩子回家去见她父母，买了3个牛角包，你是怎么想的？你也太会过了吧！知道我们家就3个人，多一个你都不想破费呀。
1: 不是我知道你穷，没有钱，但是一个果篮总买得起吧？这样我女儿要是跟了你，还不得天天喝西北风，吃糠咽菜，活活饿死啊！
3: 你别这么说话，没那么夸张。
2: 俗话说，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你就算没有孩子，总得弄两只羊吧？
1: 你这属于什么呀？这属于空手套白狼啊！
0: 你有没有考虑过白狼？是怎么想的？娜娜，这个比喻不合适啊！
2: 怎么不合适啊？这多可笑！太可气了！
0: 谢淑娜，咱差不多得了啊！你至于吗？行，伯母，
2: 叫我娜娜。
0: 哦，娜娜，就我知道西西最喜欢的是吃这款面包啊，可能在您眼里这就是三个普通的牛角面包，可是这三个面包是我花了一天一夜。 自己亲手做的，啊，试了好多次都失败了，只做出3个来，有点少，不好意思啊。
2: 你自己做的？
0: 啊，我去你最喜欢那家面包店找那师傅学，人家不肯教我，后来我帮他干了好多活，人才愿意教我。啊，我
2: 说你孝顺那么久去哪儿了？做面包去。
0: 啊，你尝尝。
2: 好吃哎，
0: 就是巧克力不甜，不是，你啊，心情不好的时候最爱吃甜食了。我特意放的黑巧克力，没那么甜，以后也减少心情不好，少吃糖，对身体好，而且不容易发胖。嗯，
2: 做两个牛角包就想讨好我们，我们家不缺厨师。
0: 啊，其实我这么做就是想让您和陈叔看到。
2: 只要西西喜欢，我都愿意做。就算我现在做不到，我以后也一定会努力的。这张嘴呀，高兴起来头脑发热，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往外甩。可是谁信呢？我信。
0: 要不我尝一个？
2: 住手！你没见过吃的。
0: 哦，对了，咱们该开饭了，那个汤啊还在炉子上呢，我去看看啊。
2: 妈，你尝一口，真的好吃，不会发胖。
4: 我现在不是担心自己发胖，是担心有些人脑子发昏。

0: 真的是太累了。你先去洗澡，我等会儿去找你，行吗？让我再躺一会儿。
1: 嗯。

0: 西兰花。
1: 牛肉好吃，我蘸这个。
2: 我尝尝尝。
1: 你吃啊，你在我家吃饭不用那么拘谨，大口吃。
2: 哎，好好。不是你不知道，我做坏了好几十个面包。
1: 都吃了。
2: 差不多。
1: 你傻呀！我跟你换碗，你吃我这碗，我这碗少一点。
3: 叔，我今天牛肉做的好。
2: 嗯，这个很费时候的。
3: 嗯。
1: 化的方方的呗，
4: 什么鬼鬼祟祟的。
2: 客户。
1: 客户也有女的呀。上次那个朱迪不是女客户吗？
2: 男的。啊，我是怕影响咱们吃饭。吃吧，吃吧。

0: 小光啊，
1: 我就是想问问小雨最近都挺好的吧？
0: 你怎么突然问起他了？他跟你说什么了？
1: 也没什么，随便问问。哦，对了，您知道他跟景宇恒住在什么地方吗？
0: 他就住在景宇恒，在湖边的那套公寓。
1: 哦，
0: 小光，其实我不该跟你说这些的，你可千万别去找小雨啊！你就看在师娘养你一场的份上，你千万别去找他。你跟他没有缘分，你就放下吧，行吗？
1: 啊，我放下了，放下了，师娘，您放心吧。我就问问啊，那什么，没事，我先不打扰您了啊，那先这样啊，好好好。
2: 没事吧？
1: 是这样，我有点急事儿，我可能得去处理一下。
2: 工程的事吗？我跟你一块去。
1: 不用，我一个人去就行了。那你们先吃啊，我先走了，是这样。
2: 怎么这么着急？
3: 那还不明白呀？女人，另一个女人的事儿。
2: 你这是一计不成又是一计，是吧？
4: 你妈说的有点过。他万一真的工程上有事儿了，
3: 我的直觉从来都没有错过。
5: 你别看阳光那个样，他挺有女人缘的。除了那个女客户朱迪，他这之前还有一个青梅竹马的未婚妻，你难道不知道？
4: 啊？他真有一未婚妻啊？
2: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他那个所谓的未婚妻，就是他师父的女儿。可是现在已经跟景宇恒在一起了。哎
3: 呀，他跟景宇恒在一起了。哎呀，这信息量有点大呀。小希，你赶紧告诉我们，还有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
2: 你在干什么？
6: 给我。
2: 不给，这是我的手机。你拿我的手机给阳光发微信，让他来救我，你到底想干什么？温姐，你是不是疯了？
6: 疯了？你说我疯了？
2: 实在不行，我们去看心理医生好不好？只要你把你的委屈跟医生说了，他们能治好你的。
6: 我
2: 那不给。
6: 起来，别装死啊！起来，宋小雨，宋小雨，宋小雨。

0: 小雨，没事吧？小雨，来，
1: 小雨，到底怎么回事？他自己不小心摔了，
0: 事情就是这样，我都说明白了吗？ 可是还是不太对，哪不对啊？刚才看着他拿了三个牛角包，我当时确实挺冲动的，不应该那样对人家孩子，毕竟人家也是好心，所以我心里还是挺过意不去的。但是现在有了他这个青梅竹马这件事儿，咱们可得高度重视。原来。 咱们觉得杨光无父无母，你是他唯一的依靠，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现在不是了。所以，小希啊，这件事儿你还得好好考虑。咱们还年轻啊，必须把这件事儿考虑清楚了。嗯，
2: 小希啊，是得慎重。 根据陈叔叔看人的经验，这个负担重的男人啊，比花心男人更麻烦，因为他背负了更多的负担，这些负担不自觉的就会转移到你的身上。这个爱情啊是短暂的，爱情过后，这些压力将来就是你们中间最大的考验。说的太好了，可为。如果你们生活中……
0: 风平浪静是吧？平安无事当然好了，但是不可能嘛。
3: 行了行了，妈，我知道了。你跟陈叔叔说的都有道理，我都听进去了，我会慎重的。但是，
0: 我也请你们给阳光一次机会，相信他，也给我一点信心，好不好？
1: 好。
0: 行了，我吃饱了，那我就先回去了啊。你们慢吃。
1: 那个，我们还没有。
0: 还没说完呢。

0: 从 CT 的检查结果来看，颅内没有出血，应该是外部撞击引发的轻微脑震荡，但我们还是建议留院观察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症状。
1: 啊，好，谢谢医生。
0: 让病人好好休息吧。
1: 好，谢谢，谢谢。
2: 有什么事儿，家属及时按铃。

0: 静瑶，小雨是怎么伤的？
1: 磕的。
0: 怎么磕的呀？
1: 自己磕的。
0: 自己是怎么磕的？
1: 等他醒来，你问他呀。小雨已经没事了，他需要安静的休息。你可以走了。

小宇航，你给我听好了，小雨这么爱你，你也接纳了他，你却把他照顾成这样。如果有一天让我知道了他受的伤害都是因为你，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0: 刚回来啊？喝口水。
1: 谢谢。
0: 还跟我说谢谢，那么客气。

0: 你自己留着吃吧。我刚才去了趟医院，小雨受伤了。小雨受伤了？他把头磕了。景宇恒跟我说是他自己磕的，怎么可能呢？磕的那么严重，而且还是后脑。这么严重啊？那需要我陪你再去看看他吗？不用了，景宇恒在那儿呢。其实你知道吗？小雨自打跟了景宇恒以后，断断续续的，一直在给我发微信，说他过得不好，特别想我。我今天晚上在你们家吃饭的时候，他在微信里跟我说让我去救救他。我刚才突然想明白了，其实这些微信都不是小雨发的，是景宇恒用小雨的微信发给我，因为那些都不是小雨的语气。景宇恒一直都在耍我。
1: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景宇恒也太过分了。

0: 才吃了一半饭，我就离开了。你妈没生气吧？要是她不高兴了呢，她明天替我跟她说声抱歉。等有空我请她老吃饭，啊？
1: 这么客气。刚才关心小雨，现在我关心我妈，你就不问问我怎么样？
0: 你怎么样？
1: 我没怎么样。
0: 那你想怎么样？
1: 你能怎么样？
0: 你想我能怎么样？
1: 我想你怎么样，你就能怎么样吗？
0: 你喜欢我怎么样？

0: 小徐，你昨天晚上带阳光回家见娜娜了？
1: 你现在不是应该在医院陪着宋小雨吗？
0: 你知道了？
1: 阳光吃着饭，吃到一半就走了，我怎么会不知道？
0: 你还带阳光回家吃饭了？你是不是太着急了？你了解真正的阳光吗？
1: 我当然了解，就是因为我了解他，我才把他带回家的。
0: 你不了解。你知道阳光对宋小雨的感情吗？他昨天听说宋小雨病了，立刻抛下了你去找了宋小雨。
1: 宋小雨病了？什么病啊？是不是因为脑后受到严重的撞击？是因为你造成的吧？
0: 你有没有听我说话呀？你的关注点到底在哪里？我在跟你讲，阳光对宋小雨的感情比你深。好，那我告诉你个实情，阳光一直在偷偷地跟宋小雨联系，他在给宋小雨发暧昧的短信息。
1: 那些短信息难道不是你用宋小雨的手机发给阳光的吗？
0: 你听谁说的呀？是阳光告诉你的吗？你能不能
1: 宇恒，你能不能不要再玩那些下作的小把戏了？你到底是太幼稚还是心里有什么病啊？
0: 小溪，你能不能相信我？不要相信。
2: 别在这撒野行吧？昨天你把我赶走，说是会留下来照顾宋小雨，你现在人怎么跑这儿来了？
0: 我还想问你呢，你怎么来这儿啊？
1: 昨天他心情不好，是我让他来的。
2: 我告诉你，昨天的事儿我师娘并不知道。你现在能做的最好是赶快回医院陪宋小雨。
0: 我跟宋小雨的事情用你管？
2: 我是可以不管，但如果我发现宋小雨的伤和你的行为有关，我会随时报警。

0: 差不多了，干透了。嗯，这都刷四遍了。行，这边也差不多。哎呀，辛苦你了啊，四哥。嗨。梁
1: 光，
2: 哟，沈博，您可来了嘿。哎呀，思琪今天不上课，非要吵着闹着要找晨曦姐姐玩呢。
1: 阳光叔叔，我要找晨曦姐姐抓娃娃。她在楼上呢，一会儿让她带你去啊。
0: 好，慢点啊。
1: 哎，有钉子、石头什么的，小心点。哎，沈博。
0: 哎，看看
1: 给我来，带一来。
0: 咋样了，弄的？
1: 哎，你看看就知道。看看吧，怎么样？哎，大落地玻璃。哎呦，好敞亮啊！哎，那西西还说啊，您院里啊，种上四季桂，到时候满院飘香。
0: 哎，好。
1: 哦，对，您这回来呀，我想跟您说个事儿，沈博。
0: 是有关装修的事儿啊？
1: 对对对，他说去说。
0: 哦，来来。
1: 是这样，沈博，我思前想后吧，我觉得就您这屋啊，地暖和智能系统我都给您保留了。

0: 您这把年纪一定要注重生活的质量，这钱呢我是从楼上房间给您省出来的，您看这样行不行？
1: 谢谢杨哥，我知道你是为我着想。其实这花钱呢，我真的心里还是很纠结的。你说姓江姓南，小时候啊，我呢一直忙西装店的事儿，很少顾着他们。我老伴呢也没什么文化，这也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总是一味的宠爱他们，溺爱他们，这不就把他们宠成现在这个样子。我最近呢一直在想啊，你说他们两个是不是真的在经济上出现什么困难了？要是那样的话，你会不会觉得我这种想法太自私了？
0: 您看您说的什么，我能理解。您这哪是自私啊，您这把年纪还在努力挣钱，又没给儿女添负担，您这是无私啊。我是觉得啊，这父母跟儿女之间应该公平。你说姓江跟姓南他们也都成年人，都有自己的家庭，对不对？他们不应该总是依附于您。既然您都不是他们的负担，他们凭什么要成为您的负担？您说是不是这道理啊？
1: 哎呀，你说的挺好啊。可你呢？啊，你对你师父、师母，还有你师父给你留下的那人，怎么样了？你不还是啊，把他们当成责任，自己扛起来了？
0: 哎，沈伯，不说您的事儿，您怎么扯到我身上？
1: 所以啊，道理归道理，大道理谁都会讲。可是咱们中国人呢，这人情世故是什么道理可以说得清呢？哎，
2: 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
3: 啊，怎么了？
2: 看我痒。
3: 哎呦，这怎么回事？这是啊，这怎么回事啊？
4: 怎么了？
0: 是不是过敏啊？摸什么东西了？

0: 思琪，这个东西不能乱碰啊！涂料，可咱们用的是环保涂料，不应该啊！
1: 对，我们也没事啊。
2: 别挠了，思琪，挺严重的，走，去医院。
3: 先去医院吧。
1: 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4: 没事没事，
1: 先去医院，走。
4: 那边走，那边去吧。
0: 走，咱们看看涂料去。
4: 我们订的都是环保涂料，怎么会引发这么严重的过敏？
0: 对呀，问题出在哪儿了也不知道。

0: 行大哥，思琪好一点了吧？是好点了，但是孩子下来了，这两天学校都不敢去。
1: 对不起啊，这事儿是我的责任，实在是对不起大家。
2: 对不起有用吗？我们不要听这些对不起，现在事情已经出来了，你最主要的是解决问题，怎么样处理问题是第一重要的。
1: 对，你这涂料到底怎么回事啊？
3: 沈波，我大概查了一下。
1: 好像这现场只有思琪玩的那一桶涂料是有问题的，就这一桶有问题啊？
3: 他怎么可能呢？
1: 姐，你信吗？
2: 你说一桶就一桶了啊？我们也得信呢，对不对？
0: 就是。
2: 哎，你是不是以为我们一个个脑袋都坏掉了？
1: 杨光，
2: 我问你，这些东西是不是我爸爸让你采购？
1: 是。
2: 那你是不是用它给你买环保涂料的钱，你去买假冒伪劣来赚取差价了？
1: 姐啊。

0: 都认识这么多年了，我是那种人吗？票据我都带了啊，您看一下这些票据发票啊，千真万确都是环保通料。
1: 哦，就这几张纸啊，它能证明什么喽？
2: 这些票据哪里做不出来啊？这不比做劣质涂料要容易得多呀。
0: 就是我装修这么多年，票据方面从来不敢出一丁点问题，这您大可以放心。沈博，我是真不知道为什么工地会多出一桶这样的涂料，我一定会查清楚。再有啊，刷过的墙面测量以后有问题的我都扒了重来。
3: 阳光啊，其他的您就不用听啊，最重要的是要查清楚这桶假涂料怎么会跑到咱们工地上来的。
0: 我一定查清楚。
1: 阳光啊，我问你啊，你最近是不是很少去我们家工地呀？
0: 不会啊，我有时间都会去工地看看。
1: 那我听说你外面怎么好像有工程的？不说话，不说话就是默认喽。
0: 是，我外边是有工程。
1: 不承认了吧？不得不承认了哦。阳光啊，哎，我们家这么大的房子还不够你赚钱的啊，你必须同时接别的工程啊。就是啊，
0: 姐，我那是不能不接的工程。
4: 当然是不得不接了，谁挣钱有够。
3: 阳光啊，哎，是不是我之前付给你这个预付款呢不够？

0: 到底怎么回事？你解释解释。
1: 上线吧，强冠了，重新弄。他是不是做什么都能罩着他？这是是非不分。你在阳光他们那个团队早都已经被边缘化了。侯家出事了，到那儿走再走吧。
2: 侵犯他人住宅已经涉嫌违法了。
3: 希望今天别再出什么事了。
4: 这是我刚买的家用甲醛测量仪。
5: 哎呦，你们看，《
6: 请看新居之约》第三十四集。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外边是有工程，
1: 承认了吧？不得不承认了哦。阳光啊，哎，我们家这么大的房子还不够你赚钱的啊？你必须同时接别的工程啊。就是啊，
0: 姐，我那是不能不接的工程。
2: 当然是不得不接了，谁挣钱有够？
0: 阳光啊，
1: 是不是我之前付给你这个预付款呢不够？你有什么困难你别告诉我啊。但是。
0: 咱们的工程你不能不管，
1: 什么？真不是这么回事儿。
0: 我
1: 什么呀？那是怎么回事儿啊？爸，他肯定跑着好几个工程呢。您现在把钱给他手里了，他现在就不用负责任了。
0: 这不存在呀、啊，这个。
1: 他怎么不存在？那你说，这假冒涂料到底怎么回事儿？
3: 爸，您还记得吧？以前我就曾经告诉你，装修不能找熟人。
1: 啊，现在社会上有些人就专门杀熟的，您不听啊？
3: 好了，现在这种情况了，哎，被我说中了吧？啊，杀到我们自己头上来了，
1: 爸爸。
3: 对，爸，你看阳光，这几年天天在您面前吧，啊，说好听的，他呀早就看出来咱家这个房子要装修，憋着把这活给接了，现在倒好，活他接了，真面目露出来了吧？
4: 你们不要这么说话，这种假涂料之前肯定会有隐情。
3: 我相信阳光，他不会骗我的。
4: 不是这个爸，什么？对不起，这事儿确实是我疏忽了啊，所有的责任我都承担，行吗？
1: 阳光，你不要再说了。
3: 按理说我还应该感谢你。像那天思琪出事儿，阳光是跑前跑后，忙上忙下的，又是联系医院，又是抢着付医药费。阳光，你放心，我不会追究你什么的。
4: 爸，这是两回事儿。
0: 对呀，两码事儿嘛。怎么能不追究呢，爸爸？司机在家的这几天，那功课落下的补都补不上，我还得找人给他补习呢。
4: 就是啊，补课的费用我也承担。
3: 行了，不要计较这些小钱了。
4: 可是阳光，工程很重要啊，啊，工程一定要抓紧啊。
3: 沈波，您放心，我一定天天都盯在工地。
4: 行了，您赶快去吧，去吧，去吧。我先走了。哎，阳光，你等会儿。

0: 爸，咱就让他这么走了，咱就不追究了这事儿。
1: 那思琪的罪也白着了。
2: 就是啊，
3: 追究什么啊？就是追究也不是现在啊，工程还没有完呢。再说了，我大部分钱都付给人家了啊，万一人家撂挑子不干了怎么办啊？像你们这样不依不饶的，工程在人手里呢，人家要是不高兴啊，随便在你的工程里搞点什么，你看得出来啊。但是阳光他不是这种人。
1: 哎，我觉得爸爸说的也有道理啊。
2: 我没觉得有道理。
0: 有道理归有道理，但是爸，你通过这件事儿，我们确实不信任他了，他得给我们个保障。
3: 给你什么保障啊？
0: 这房子的装修钱咱扣下20%，等房子装好了，我们入住进去了啊，这一年之内没出现什么问题，咱再把这20%给他。
1: 哎，这个主意不错啊，我同意，
2: 我也同意。
3: 你们呐，这合同里边签着呢，工程完工之后一年之内出现了任何工程质量问题，那20%的尾款我们是可以不付的。
1: 哎呦，这不就结了吗？我们担心什么呢？
0: 这好话坏话全让你说了，姐。
4: 涂料到底怎么回事？你解释解释。
5: 老四，你别光擦汗呢，说句话行不行啊？那涂料的事一直都是你经手，你不说清楚，不全算光哥头上啊？
4: 你要不说话，就代表你默认了，对吧？
6: 这事儿你要不说也过不去。哥，
4: 回来了，怎么样？
7: 就那样呗，先把工程弄完，其他回头再说吧。
4: 沈博是不是生气？

0: 谢了，那天看他在医院，语气就不太好。他就有点着急。怎么了？你们这是？啊？
1: 我们正在调查这事儿呢。
0: 也不是调查，就问问他，说说怎么事儿了。四哥，这事儿你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吗？
1: 光哥，我出去单独跟你聊聊。
0: 算了，先别说了。上去先把钱挂了，重新闹。
1: 哎，不是，这事儿就这么完了？为什么不调查清楚啊？你看，光哥怎么每次都这么无原则？
0: 算了。
1: 什么叫算了呀？
0: 哎呀，这什么活干了啊？

0: 拜拜。
1: 哥，吃饭了。
2: 阳光，吃饭。
3: 四哥呢？
4: 他是不是很冷啊？独对阿荣了？
0: 找什么找呀？不回来正好，我还不愿意跟他一桌吃饭。
3: 这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啊？大家都不知道。咱们毕竟是一个团队，别排挤四哥。
5: 对，
0: 我没有排挤四哥，我哪敢？在我们公司，他可是老前辈，他是不是做什么都能罩着他？
3: 他就算杀人放火，你得有证据。现在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事儿是他干的？
0: 你要想证明，办法多了去了，可你就是不想证明，可以回避这事儿的真相。
2: 思宁，先吃饭，先吃饭吧，菜都凉了，好不好？先吃饭。
3: 西，你觉得呢？你觉得这事该怎么处理？
2: 你是老板，老四是员工，你想怎么处理是你的事情。你呀，就是想把你师父留下的这些人全都照顾好，他们过得都好，你心里才安心，大家都理解，是不是？
0: 我不理解。这事儿要是不搞明白，我没法跟他一个桌吃饭。
2: 思宁，

0: 不会说话，说错你再逗我。
1: 那你跟过来干嘛？
0: 我看你跑了嘛，担心你，刚才看看了。
1: 我问你啊，这回阳光做的事儿，你觉得是对的还是错的？
0: 不是，小年，有时候生活有些事儿，你不能单纯拿对错来衡量的。反正我挺能理解的。
1: 你以为我不理解？他被他师父带大，有养育之恩，想要报恩，顺带着还要爱屋及乌，去关照师父留下来的人。
0: 不光这些，我听老四给我念叨过，就当初吧，光哥刚到的师父家那会儿，师娘看不上他，就有时候吃饭的时候都给使脸子。因为关键有时候干一天活回家连顿饱饭都吃不上。我说光哥瘦得跟猴似的，每天工地上啥活都得一人干，那还是那个福根叔跟四哥俩手把手教他，慢慢出徒了，挣点钱了，师娘才对他好点。

0: 要不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
1: 那都这么多年了，恩情还没还完。
0: 哎，你还不知道他这人吗？一旦小事记着一辈子，好人。
1: 照你这么说，以后老四不管做什么，阳光都会护着他。做人总得讲点原则吧？你知不知道，就是这种无原则才是最危险的。老四偷换涂料，差点闹出人命，这么大的事儿，阳光都要保着他，这是是非不分。你有没有想过，以后老四万一做了更危险的事儿，可能会让整个团队都搭进去啊？
0: 不至于吧？
1: 我跟你真讲不明白啊，你啥也不懂。
0: 哎，坐下，我是啥不懂。你真不能走，我还不知道你吧？你说你之前干那么多施工队啊，为啥最后都待不下去了？不就你这人眼睛里揉的沙子，看不了别人干的黑心工程，挣的黑心钱吗？但是不能啥事儿都站在自己角度考虑，你得替别人考虑考虑。
1: 我为什么要替别人考虑啊？我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我干嘛要委屈自己跟老四这种人工作？你就是个二傻子，我不跟你说。
0: 孙宁，你别走呗。
1: 刘建东，你是我什么人？凭什么不让我走？
0: 行，你做饭挺好吃的。
1: 除了这个呢？
0: 你力气大有劲儿。
1: 还有呢？
0: 你长得挺好看，没看够吧？

0: 不傻、啊。其实我都知道你说那些不是没有道理，那我相信光哥也会慢慢都会理解的。那同时，我更希望你能像我一样相信光哥，再给他点时间，行吗？啊，对，你刚才没吃饱是吧？那走，吃点啥去？
1: 把你钱包准备好，我要吃好多。
0: 你想吃啥？我请你啊。
1: 我说了什么都想吃。
0: 那去那个你老爱吃那羊肉面呗，吃羊肉面去。
1: 你怎么那么抠门呢？我要吃贵的。
0: 我给你加肉羊肉面啊！
1: 我打你啊！哎、
0: 不走，我请你吃海鲜去，走，吃海鲜去啊！啊，行行行，走，那吃海鲜去。
2: 哥，
3: 光啊，
2: 嗯，
3: 刷差不多了
2: 啊，差不多了。哎，大哥，你记得吗？刷钱还是你教我的。嗯，嗨，
3: 你那么聪明，哪能教我？看两遍你都会了。
2: 嗯，没有啊，还有师傅吗？没时间教你，基本这些绝活都是你教的我。
3: 要不是因为缺人手嘛，赶紧让你成长起来，好用啊。停一下，我跟你说点事儿。
2: 出去说，别走。
3: 嗯，
2: 我下去。

0: 真没想到，这个事儿能发展成这样。这几天我一头磕子的心都有。我跟你说一下涂料这个事儿的来龙去脉。在这干活的时候，有一天下午，邢宇恒把我叫办公室去了。
1: 老四，听说你有俩儿子。

0: 哥，刚生出来的时候挺骄傲的，你等养大了发现呢，太累人了。
1: 这哪到头啊？哎，你的大儿子要结婚了，你还给他买了套房，这儿媳妇要28万的彩礼钱，你这手头有点紧呀。
0: 你怎么知道呀？
1: 我还知道你这二儿子年纪也不小了，这眼看着也要结婚了，你也得买套房吧。
0: 你这是调查我了？
1: 哎，我这不是调查你，我是要帮你。哎，你儿媳妇要那28万的彩礼钱，我出了，就当是我随的份子钱。
0: 行总，这个首先呢，咱俩关系没到这份儿上。其次呢，这老话说无功不受禄，我要平白无故拿人家钱，我这手得烂了。你要没什么事儿啊，我这……
1: 哎，老四，如果你不喜欢这无功不受禄，那咱就换个说法。这钱呢，就当是你帮我，我给你付的劳务报酬。你看行吗？
0: 帮什么？我当时听他说完，我确实挺生气。我没想到你能干出这种事儿。江总，你这忙我帮不了。
1: 为什么呀？这对于你来说就是举手之劳的事儿吗？
0: 你要是叫我来呢，给我点活让我干，哎，那我万分感激。你是叫我来让我害小光，这不太可能。
1: 哎，你看看这个，
0: 发往水云院的鱼肚白岩板。水云院没用鱼肚白岩板，用大理石啊。
1: 你再好好想想。
0: 你说最后用的岩板，那差不少钱呢。
1: 这还有一些材料的费用，你都看看。

0: 森，你先回想一下，施工的那几天，那几个人是不是特别防着你啊？
1: 那几个小子最近一直鬼鬼祟祟的，那他防着我干什么呀？
0: 你呀还不明白呀？你在阳光他们那个团队，早都已经被边缘化了。他们瞒着你呢，无非就两点：一，不信任你；二，不想分你那份钱。我呢，也就是看阳光这么对，所以我今天才请你来帮这个项目。

么钱我没拿，还给我那伪劣涂料我倒是拿。回来呢，我冷静了两天，我想我也不能信他一面之词，我得问问你。我当时这么想的，如果我问你的时候你还骗我，我就把涂料刷上，我就当给你个教训。最后我还是选择相信你，这么多年我也了解你，这不就来这儿了吗？我就万万没有想到他就刷那半桶涂料就闯这么大祸。哎呀，光归根结底吧，

这不言而喻，都是我的错。任何损失，我赔。啊，四宝，这事儿沈博也没追究，我也就不追究了。但是。 你一定把这事当成一个教训，啊！行，光，还有一件事要跟你商量一下，除了这种事儿吧，我也没脸在公司待，正好这我那老大。 快结婚了，回去帮个忙吧。以后干的啥，我再想。

0: 行，你要想休息我也不拦着啊。四哥，其实是我对不起你，你跟我这么些年也没挣着什么钱。你看这样好不好？在你找着合适的去处之前，我正常给你发工资，行吗？
1: 不用，你这也倔强，不用，不缺钱，
0: 就这么定了，好吗？

0: 刷完这个房子差不多。
1: 嗯，加油，辛苦了。刷完这个，我们去把那边那墙给铲了，重新刷一遍。
0: 嗯。
2: 你们是不是想知道四哥都跟我说了些什么？涂料的事，我基本都清楚了，这事就过去了，以后都不再提了。

0: 亚欢，你来窗边，我给你看个东西。
1: 你累了吗？过境的那层孤单，如果可以，我用陪伴来温暖。楼宇屋檐下，
2: 你终于来了。
1: 你的手腕放在我手心，
0: 我放烟花给你看。

0: 光哥。
1: 振东。
0: 哎，光哥呢？
1: 他在房间呢。怎么？
0: 红姐出事了，堂派所带走了。
1: 为什么呀？
0: 不知道啊，要还他爸妈报的警。
1: 别找他了，他心情不太好，让他一个人待会儿吧。我跟你去。
0: 那这么不让小心呢？大半夜给人警察大哥添麻烦。大哥，没事啊，是不是有啥误会啊？
2: 你们好啊，请问你们两位是他什么人？
3: 啊，我们是同事，他们是一伙的。啊，那个包工队的。
1: 哦，也没关系，你就当我是他姐姐，有什么事都可以跟我说。
0: 对对。
2: 那你来的正好，他到我们这儿之后什么都不说，你劝劝他，跟我们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半夜三更爬人家墙头啊？
3: 怎么回事？

0: 你谁呀、啊？你给我下来！谁让你上去的？啊？
1: 啊，阿姨，我是过来捡风筝的。
0: 捡风筝？
1: 嗯。
0: 哪儿的风筝？啊？哪里有风筝？你给我下来！
1: 我真的是放风筝，我看风筝掉到他们家了，我去找。
2: 你撒谎！警察同志，院子里面前前后后我全找过了，根本就没有风筝。
1: 那可能是我搞错了。我看风筝往他们家那个方向飘，我以为掉到他们家了。
0: 你大晚上放风筝？哎，
3: 这个案子，这孩子吧，我特别了解，大小又老实，就没人让他进，他不可能自己进去不是？
2: 哎，你怎么说话呢？我们家老头老太太早就睡着了。
0: 哎，你是不是知道我们家除了老头老太太，我女儿在那？
1: 这跟养患没关系。
4: 你想好了再说啊！你进屋捡风筝的时候，有没有人看见？
1: 没有人看见。
3: 别，啥时候？这别马上说。
1: 没有，就是没有。是我自己爬进去的。
2: 你看看，
5: 小红姐，侵犯他人住宅已经涉嫌违法了。就算你什么都没干，有可能会被拘留的。
4: 看他这个样子，估计是宁愿自己被拘，也不愿说了。
3: 哎，那要这种情况，那是不是得把人姑娘叫了一块说说呀？
5: 事主说了，人家姑娘身体不好，而且这事儿跟人家没有什么关系啊，所以我就只能按照程序办事了。小姑姐，你可想清楚啊，如果给你按入室未遂，后果可是很严重的。
1: 我真的只是进去捡风筝。
5: 小红姐，
0: 哎呀，杨欢呐，你怎么出来了？那口罩。

0: 送你进去。诞生啊！警察同志，他的风筝掉进我们家的院子里了。我看这个风筝好看，想偷偷留下来，所以藏起来了。
1: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给你们添麻烦了。
2: 既然是误会，解开了就好。
0: 对了，你们的房子是不是还得过一阵子才能装好呀？
1: 快了，这两天马上就完。
0: 装完我们就离开了，
1: 还是我们先搬走吧。
0: 对对对，我们要搬回去了。
1: 我们家雅欢啊，恢复的差不多了。本来我们就打算要搬回去了，
0: 他爸爸呀上班太不方便了。
3: 明天我们就搬。
1: 既然恢复好了，是该搬回去了。好，那就这样，我们先走了。
3: 雅欢。

0: 还忙呢。哎，明天沈家老宅就要交工了，早点回去休息吧。啊，
1: 沈家老宅要交工了，就意味着我们要找新的工作了。我是这么想的，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印点宣传单，回头到那新的楼盘上去发一发。
0: 行啊，好主意啊，那又得辛苦你了啊。
1: 有了水云苑跟沈家老宅这两个项目，回头我们去跟别人谈生意的时候也更有底气。
0: 有你在，我就有底气，你就是我的底气。
1: 少说漂亮话，你要赶紧接活，把我派上用场才行。
0: 要知道。
1: 哦，对，
0: 啊，
1: 你是不是得抽空关心关心红杰啊？
0: 没不关心啊。
1: 不是，我听说小欢把他给拉黑了。
0: 我知道。有点绝情是吧？
1: 这肯定不是雅欢的意思，肯定是他爸妈就想借这个机会彻底断了他们的联系。
0: 这下这红姐这心病算是落下了，得想办法帮帮她。

0: 明天沈家的房子就要交工了，这个工程呢？哥，我懂。我的出现就是为了陪雅焕养病的这段日子。现在他的病好了，工程也结束了，在那儿发生的所有故事也就都结束了。哥，你说这个风筝，我如果放到天上？ 雅焕能看得见吗？
1: 他要是心里有你，在哪儿都看得见。

0: 谢。
1: 你看你这一天愁眉苦脸的，不就是沈墨他们来收个房子吗？别到再长皱纹出来啊。
2: 我觉得上次涂料的事情都影响到你跟沈博的关系了，希望今天别再出什么事儿了。
1: 不会，反正有事解决事儿，放心吧。
3: 你轻点儿回忆，
4: 我看啊，这门呐都是换的新的。
5: 哥，沈博他们来验房了。
4: 砖，这砖它不能这样的。
0: 沈博，
4: 哎，阳光。
6: 沈博，
4: 哎呀，真好。
0: 进去看看吧。
6: 哎，等一下。
4: 怎么了？
6: 爸爸，这是我刚买的家用甲醛测量仪，专门测量甲醛是否超标的。
4: 你会用吗？
6: 当然会用，学了好几天了的。
4: 哟，姐，这个东西很高级吗？
7: 哎呦，还是姐姐想的周到啊。
6: 必须周到。自从上次出了事情之后。

0: 就给我了一个深刻的教训，这房子装的再漂亮，都没有我们全家人的健康重要，对吧？
1: 对对对，你说的对。那阳光，要不就让他
2: 是坐，随便坐。
0: 啊，你们就不用跟我进去了啊，你们也待着，我自己进去好了。哎呀，危险的事情让我自己来哦。那你注意安全啊。好的了。
1: 想的还挺周到的啊。

0: 然关啊？窗帘没有装啊？
1: 哟，新的窗帘也含甲醛，我们拿到别的地方晾了，等过两天就帮您装上啊。

0: 死了！你们看啊，0.35毫克啊！阳光啊，我已经查过了啊，室内标准空气的质量是0.08毫克，这已经超过了3倍以上。你这不是给我们装房子，你是给我们安了一个毒气室啊！你干什么？你抢啊？要毁灭证据是吧？
1: 不是，新疆姐，我们用的都是环保涂料，就算是刚刚装完，也不可能超3倍啊。
0: 那不承认是吧？数据摆在这儿，自己看。
1: 麻烦你把这借给我，我自己再去测一遍。谢谢。
0: 不相信？
2: 你去上，再测测。

0: 不相信我检测的结果啊，以为我在仪器上动了手脚了啊？哥们，你们自己检测出来的0.48啊。爸爸，我跟星南的房间那定制家具最多了，那抄的更邪乎了，害死人了。
1: 有定制家具的房间呢，甲醛浓度高一些也是正常的。
2: 哼，那能高出这么多呀？
0: 就是啊。
3: 什么？自打上次出了涂料的事儿以后，所有的材料都是我亲自定的，而且都是环保品牌。哎，
0: 你们不用哇啦哇啦的解释，解释没有用啊，数据摆在这里的。
1: 要不这样吧，我们找一个专业的机构重新的检测一遍。
2: 这专业机构钱谁出呀？
1: 我们出。
0: 好，这你们说的啊，钱你们出，但丑话说在前面，那检测机构那检测出来超标呢？
4: 就是呀。
5: 行了行了，都不要讲这些没用的了啊。
4: 阳光啊。
3: 什么？
4: 你看，既然咱们检测出这有问题是吧，那你们得给我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这个刚才晨曦不是也说了吗，可以找到专业的团队来跟我们再重新检测一下，那就麻烦你再费费心，咱们再花点钱找他们来给我们检测一下。
3: 对，
4: 没问题当然是最好嘛，是不是？
3: 您放心吧，这是我应该做的。
6: 爸，咱这房还收吗？
7: 肯定不收呀，他们还没做检测呢。
4: 行了行了，都别说了，先检测吧。
3: 行。
8: 不可能啊，老四走之后我自己筛查过。
3: 以往咱们都是凭经验筛查，从来也没用什么专业仪器测试过。这么大的面积，谁要真想做什么手脚，根本就是防不住。

0: 超标这么多，总得有个源头吧？
1: 对啊，哥，如果真超标这么多，我们在里边这么长时间了，身体还能一点事儿都没有吗？
2: 我们是不是在这个环境里面待久了，身体已经适应了呀？
0: 要不，咱们再找个专业的机构重新测一次吧。
3: 这不是再检测一次的事儿，主要是沈博给吓着了。就算咱把房子给弄干净了，一点毛病没有，等咱们住进去，孩子有个头疼脑热的，他照样是疑神疑鬼。
0: 那你现在这么答应他，就是为了让他安心啊？
3: 那咱们是过错方，那赔偿是理所应当的。
1: 哥，可是你已经答应留下20%工程款了。
3: 哎，现在不是钱不钱的事儿了，最重要的房子弄干净了，这一直不收房子不是个事儿。
1: 老四可真是害人不浅。
3: 喂，阿华。
4: 哎，阳光哥，有个事儿跟你说。啊，下午有个生活类的博主来找到沈博，想要做个采访。
3: 生活类博主？
4: 是啊，他不知道从哪儿
5: 听说了四星因为劣质涂料过敏送到医院的事儿。
4: 来找沈博打听。
3: 沈博是怎么回答的呢？

0: 鉴于你们公司的恶劣影响，我们整个集团都不欢迎你。
1: 阳光他们已经沦落到在街边发小广告了。
2: 等我干票大的，好好让你们知道知道我是谁。
3: 生意送上门来了，明天就凉房。
1: 这事从头到尾都有点诡异，
3: 都还不知道要什么感觉呢，可付钱付得这么痛快，我怎么觉得心里忽悠悠呢？
4: 请看《新居之约》第35集。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

0: 法，即使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好很多的财主。
1: 哦，
0: 我猜到你是谁了。
2: 啊，你猜到我是谁了？
0: 啊，你是刘三姐。
3: 对对，是刘三姐。
2: 我
3: 不是刘三姐，唱不出这么好的山歌啊。
2: 老人家你
3: 来来来，上船来。
2: 不，
3: 好姑娘，老汉也有几句山歌要唱。
2: 老人家你也爱唱山歌
3: 啊？老汉不只爱唱山歌，也爱骂财主。你看我的脾气跟你这个小姑娘一样啊。
2: 老人家你可真有意思

0: 谢谢你老人家的好心。来来来，看看我们的小船。阿牛，还不快让客人坐一坐？老伯，他是……哦，他是我的儿子，他叫阿牛。阿牛哥。
1: 你放心吧，淹不着他。

0: 老伯，阿牛哥也会唱山歌。
1: 啊，我们家会唱山歌的还有一个。
0: 谁呀？
1: 你看，

0: 李老头在家吗？
1: 干什么？
0: 李老头在家吗？啊？哎，你不就是那个刘三姐吗？
2: 你不就是那个管家吗？
0: 老头，跟我走。
1: 哪儿去？
0: 我家老爷有请。
3: 我大管家，我看你是走错门了吧？
0: 没错，是老爷让我来叫您。
3: 哦，这么说，是你家老爷弄错了？
0: 他亲口说的，怎么能错呢？哎。

0: 将来。
1: 怎么，你不欠租，你不欠债，你不动莫老爷的地，可是你打鱼也得交鱼税呀、啊、这江也是莫老爷管的。
0: 回去告诉你家老爷，今天不凑巧，老汉没工夫会他。
1: 呵，架子不小哎。慢说是老爷叫你，就凭我堂堂莫府的管家往你门前这么一站，就是对你的抬举。你给我走。

实话告诉你，我今天就是冲着你来的。你刘三爷在别处可以撒野，到了这儿啊，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莫老爷的天下。嘿嘿，你还不知道莫老爷他是谁呀？

0: 太好了，
1: 把场真好啊，
0: 快走啊。
1: 哎，太好听了。
0: 三姐，你也会唱采茶歌啊？
2: 姐姐唱什么什么好听？
0: 你看他们来了。

0: 姐姐，他们来了，他们早就在家等你，让我来叫你的，走吧。
1: 走吧，走吧，走吧。
0: 姐姐。

0: 莫怀仁来了，他来干什么？
1: ！老爷，这个就是刘三姐。啊，听说你来到这里不久，莫某事忙，照料不周。好，既来之，则安之。过去受了一些颠连困苦，如今到了我这个地方，你就放心好了。只要莫某吩咐一声，绝不会亏待于你呀。

小姑娘，你真是一个聪明过人的孩子，难得的很呐。莫某爱才心切，特来接你到我家去，以后也就有了长远的安身之处啊。

我们同条村子共条河，我知道你们吃的这片茶林，穿的是这片茶林，那这也是不得已呀。只要你们不再跟刘三姐唱这种反歌，那好话好说，

夜送月映清，半枝秋，总是

0: 琴戏书画多才艺，样样非凡。深俊嗓甜底蕴深，第一昆旦。
1: 你已成功添加朱连芬，现在可以开始聊天了。
2: 我是朱连芬，一个京城梨园斜杠青年。
0: 太好了，朱先生通过了我的好友申请，先去看看他的朋友圈。
2: 今天又帮老师写作业了，幸亏没出纰漏，还的是我。
1: 你我不远万里来到京城，只为求墨宝一幅。
3: 是啊，得一墨宝，我此生无憾。我想请大师写几个大字，什么时候轮到我呀？
1: 啊，求字的人好多呀。
2: 别着急，马上好。近来老师身体抱恙，偏又来这么多人求字，我只好大师墨宝来也。承蒙各位对大师的支持和厚爱，
1: 真是娇弱金龙，苍劲有力，得此一幅，不虚此行啊！
3: 多谢大师。

0: 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妙笔生花。
1: 可以帮我画几头猪吗？
2: 您的笔也是白胡子老爷爷送的吗？
1: 友情提示，画动物时一定要少画一笔。
3: 我想要三吨粮食，可以画吗？
1: 自觉，画也绝。
2: 哇，改天来给我化妆啊。
0: 猪先生可真是丹青妙手。
4: 跨界钉决胜大开幕，著名戏剧家朱连芬到此一嗨。
0: 朱先生还挺潮。朱大师也太酷了吧，就能把国学演奏得这般生动迷人。
5: 啊，表演的真是太棒了，
6: 太好
7: 好。
0: 监视如听仙乐耳暂明，看看还有什么。
8: 最拿手还得是唱戏，今晚有演出，摇人啦。
0: 朱老板终于唱戏了，赶快去看看。
5: 朱连芬大师终于演戏啦，今日大戏玉簪记。
1: 一年365天，三年是1095天，总算等到朱老板的戏了。
9: 上次看朱老板的戏，我还是单身汉，哈哈哈，现在来和家人一起看了。
0: 难怪朱老板的戏这么抢手，这饥饿营销让他搞得明明白白。

0: 朱老板，我是一直给您不用捐点赞的小十一，关注您这么久，可算见到本人了。
1: 哈哈，小朋友，谢谢你的支持。
0: 朱老板，您多才多艺，唱腔还这么绝，真是令人佩服。
1: 艺术是相通的，我要的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这样唱念作打自然水到渠成。
0: 大师果然是大师，有如此独到的见解。
1: 你我有缘，这把折扇赠予你，希望你好好享受生活，永远热爱艺术。
0: 好的，向您学习。珠帘分同光十三绝之一，梨园第一昆旦，学艺刻苦，聪明绝顶，悟性甚高。在昆曲示威之时，其难得一见之好戏，如梳妆至己、游园惊梦、活捉三郎等，令人大饱耳眼之福，为之倾倒。闲暇之余，精调管弦丝竹，由爱书法丹青，实为古气内涵，超凡脱俗。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范子巧，宗祠参。

0: 剧场好戏多，依依早知道。下面小十一为您速递全国戏曲院团最新演出资讯。6月6日至7日19点半，北京京剧院复排的京剧《宰相刘罗锅》将亮相北京长安大戏院，杨少鹏、马伯通领衔，演绎一代清官刘墉的机智风骨，再现脍炙人口的民间传奇。6月7日19点半，国家京剧院纪念袁世海先生诞辰110周年名剧名段演唱会将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隆重上演，众多京剧名家同台献艺，唱响梨园经典。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早间档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评剧《花为媒》选场，精彩过后为您播出的是戏腔正当朝，接下来您将收看到的是刘三姐专辑，精彩过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带来的是豫剧电影《朝阳沟》以及电视剧《人生之路》，之后为您播出的是《绝来了》，接下来的中国戏曲像音像极脆，请您收看由张辉主演的黄梅戏《天仙配》，精彩过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带来的是电视剧《锦囊妙录》，之后为您播出的是刘三姐专辑，精彩过后您将收看到的是黄梅折子戏专场。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新居之约》。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粤剧如何诞生？传奇因何而更续？群星为谁而闪耀？积山见水，千年风骨，乌篷穿桥，黄酒飘香，这里是粤剧的故乡。一曲乡音穿越120年风雨流转，群星聚首，星火更续，粤韵华光，百念流芳。
2: 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

0: 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1: 芙丽满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夫人，请啊！
1: 瞧这麻烦劲儿的。
0: 坐下吧，坐下

0: 我李茂林，
1: 王氏。
0: 哎，
1: 哟，老头子，大清早起的，干什么这么唉声叹气的呀？
0: 夫子为然而叹，这其中是必有来由啊。想你我夫妻年近半百，这膝下无子，只有一女月娥。
1: 女儿生得聪明伶俐，胜过男儿。
0: 夫人，这话错了。
1: 没错，常言说得好，一个闺女半个子，两个闺女一个儿。月娥今年17岁，日后也是半子之靠啊。
0: 他这个女儿要是出了聘，何来半子之靠啊？算不得，
1: 算的，
0: 算不得，
1: 算的，算的，算的。
0: 好好好好，啊，你说算得，那就算得。
1: 哎，老头子，今天乃是我兄弟王少安寿诞之日，你我夫妻带领女儿前去拜寿，你如何呢？
0: 就依夫人。
1: 好，我看看闺女烧着

随后就

0: 平生岁月人增寿，
1: 春满乾坤福满门。
0: 门外哪个？哈！旗长旗旗来了，旗长旗旗旗
2: 停
1: 停。
0: 旗长，请坐，
2: 请坐。
1: 兄弟，请坐。
0: 啊，旗长旗旗，
1: 一向可好？
2: 兄弟弟妹可好啊？

0: 我府寿诞日，亲朋聚满门。母亲，皇儿何事？
1: 你姑父姑母表姐来了。
0: 表姐来了？表姐哪里？
2: 表弟哪里？
0: 表姐哪里？
2: 表弟哪里？
0: 表姐在。
2: 表弟，
0: 表姐，
2: 表弟，
3: 尊亲儿，见过你家姑父姑母。
0: 啊，拜见姑父姑母。
4: 嚯，都长这么高了。
3: 酒宴摆下。
0: 是。
3: 啊，请上，请。

0: 请
1: 有请
2: 今天乃是兄弟你的寿诞之日，我们前来给你拜寿啊。
0: 岂有一大拜孝之礼？
3: 哪有这不拜之礼呀？
2: 哦，如此应儿上前替我们代拜，要给你舅父舅母多磕几个头。
4: 儿知道了，
0: 不拜也罢，
2: 哪有不拜的？

0: 李瑶，
1: 再好好想想。
2: 表姐，你要仔细地想上一想啊。

0: 小姐。这条描龙绣凤的花手巾，
1: 表弟若爱就送与表弟。
0: 多谢表姐。
2: 啊，局长请酒。
0: 哎，先生。

0: 了，我们得回去了。
1: 阿局长，多助无伤吉日吧。
0: 那说走就走。
1: 阿吉吉，阿吉吉，但不知生女可曾有了人家吗？
0: 有。
2: 要不是兄弟你提起呀，我还把他给忘了。他呀是高门不成低门不就，这件事儿啊还得拜托他舅父舅母二位老人家呢。
3: 少女找你这样聪明伶俐，换处找不到好人家务。
1: 是啊，但不知要找个什么样的人家呀。
2: 哎呀姑母，哦，就像我侄儿这样呢，我就满意了。
0: 多事。
1: 哼，阿局长，局长，阿局局，局长他这是怎么样了？
2: 喝多了，甭理他。天不早了，我们也该回去了。
1: 好正事，
3: 姐弟无寒套，怠慢多害寒。
2: 没什么没

0: 表姐，姑妈在这儿呢。
1: 表姐，
0: 姑妈在这儿呢。姑妈在这儿呢。
1: 表姐，
2: 表弟，
0: 我就回去，快走，
1: 表姐，
0: 你瞧这孩子，走喽。
1: 表姐，
3: 表姐，
1: 表姐，爹爹，表姐她
3: 怎么样啊？
1: 她去远了啊。
3: 去远了又怎么样啊？
1: 母亲，孩儿我舍不得他呀。
3: 呀呸！这样的话儿你也说得出口，还不与我滚了下去？
2: 儿啊，谢惠芳歇息去吧。

0: 这都是你呀养的好儿子。
1: 有其父必有其子。
0: 夫人请。
1: 老爷请。

手儿巧，炸画绣朵可不用描，贩卖珠画人人争着要。宝媒时候我的手段高，虽然如今年纪老，年老做事情絮絮叨叨，絮絮叨叨。我软妹儿就在我们这村前村后，您要提起我软妹儿来，就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的。不幸我们当家的早年去世，撇下我一个人，指着什么呢？我就指着给人家保个媒呀，没事儿就穿个珠花啊，就指着这个糊口。常言说的好，时来运转，时来找人。昨天王太太派人来请我，说是他儿子王俊庆仿他爸爸年轻时候的为人，整天争着跟他妈要媳妇儿。王太太请了我吃喝一顿，又赏了一锭银子，这可不能说假瞒真，我必须挑选一家如花似玉的女儿，才能配得上她那粉雕玉琢的神童啊！哎呦，这可把我给难为坏了，亏得我是东找西寻，哎，才想起这么一家来，那就是张鹏的姑娘张无可。嘿，这个小孩那真是面如桃花。哎呀，人家长得这么好看，可就怕有人抢了我的仙儿。要是没人抢了我的仙儿啊，那可是连米面包饺子一灭就成。有道是生铁可得趁热打，船走顺

0: 我好，你好啊。
1: 我好。
0: 哟，手里拿着花儿，这是干什么去了？
1: 给我们小姐采花儿去了。
0: 坏了，八成有人抢了我的仙儿了。
1: 任妈妈，您说什么呢？
0: 我是说呀，你手拿鲜花，是不是有人给你们小姐保媒来了？
1: 没这么回事儿。
2: 没这么回事儿呀。
0: 哎呦，那可太好了，我打算着给五姑娘找个婆家。
1: 哎呦，那可太好了。
0: 你说怎么这么巧啊，我这在外面都溜达大半天了，要不是碰了你，我这还不

0: 事？
1: 启禀小姐，阮妈妈来了。老爷夫人，请您前厅相见。
0: 庆春，随我回至绣房，更易相见。

0: 女儿婚姻事，
1: 时刻挂在心。
0: 夫人请，
1: 老爷请。

0: 老夫张鹏，
1: 老身孙氏。
0: 啊，夫人。
1: 老爷，
0: 想你我夫妻年近半百，膝下无子，四个女儿已然完婚，只有小女无可，尚未许配人家，思想此事啊，阵阵愁闷人也。
1: 老爷说的是啊。爹娘万福。
0: 罢了，一旁坐下。
1: 是。青春
2: 有。
1: 焕然妈妈前来。
2: 是。请您前厅相见。
3: 员外恩人都在呢。
2: 在呢。
3: 哎，
4: 老员外在哪儿呢？老恩人在哪儿呢？老员外老恩人哟。老员外可好？
0: 妈妈好。
3: 老恩人可好？
0: 好
4: 哟。五姑娘您好。
2: 我好。阮妈妈你好。
4: 我好。
2: 阮妈来了。
4: 来了。
2: 请坐。
3: 行了行了行了，我就撂这儿吧。
0: 啊，阮妈妈今日到此为了何事啊？
4: 我今天来呀没有别的事，我打算着。
3: 当着姑娘不好说，
4: 怕姑娘怪罪。
2: 阮妈，你常来常往的也不是外人，有什么话你就说吧，姑娘不怪罪你。
4: 哟，瞧任姑娘说话多痛快呀。姑娘要是不怪罪于我，那我可就要说了，我打算着给五姑娘找个婆家。
0: 啊，阮妈妈，阮妈妈，哎
3: 哎哎哎哎！
0: 哈、啊、哈，阮妈妈、
4: 哎，
0: 但不知是哪一家呢？
4: 员外恩人荣禀，员外恩人荣我禀，说出了此家有名声，不是领钱的钱和礼，也不是城内的赵与冯，说的本村是王姓，王少安的儿子王尊庆。

0: 哎呦我的妈哟，可烫死我了！
1: 阮妈妈，
0: 烫这一
1: 下，此乃小女的终身大事，要与她商议商议才是啊。
0: 对喽，商量商量好，省得将来闹满月。
1: 是啊，啊儿啊，啊儿啊，阮妈妈与你提亲来了，说的是王少安之子王尊清，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呀？哎，你倒是说呀！
2: 你倒是讲啊！
0: 不这，哎，
2: 啊，阮妈妈，
0: 哎，
2: 这门亲事我儿他不愿，我看就算黄了。
0: 哦，就您老两口这么一说，这就算黄了。
3: 黄了。
2: 不是

0: 哎，
1: 我明白了，
0: 这瞧瞧瞧瞧，刚明白。
1: 啊，儿啊，阮妈妈与你提亲来了，说的是王少安之子王尊庆，这门亲事你是愿意？
2: 哎，阮妈妈，哎，阮妈妈，
0: 大人
1: 说呀，你倒是讲啊，
0: 大人。我说老安人，我让您绕着弯的说哦，和您就这么绕啊？
1: 那要怎样讲啊？
0: 行了行了，还是我说吧啊。
1: 你去讲。哎，
3: 我说五姑娘，刚才我也说了大半天了，您老人家也都听明白了。这么着，咱们打上一个哑谜，您要是愿意呢，就冲我们大家伙儿这么一笑；不愿意，就把您那小嘴这么一撅，笑了就坐，接嘴就拉倒。员外安人，咱们可都上眼看着。笑，笑，
0: 你瞧，
3: 哎呀，笑了笑了，愿意了，愿意了。
2: 好好好，这亲事算妥，还请阮妈妈再辛苦一趟吧。
3: 那我还是个急脾气，老员外，那我可就走了。
2: 阮妈妈慢走，
3: 老安人，我跟您告假了。
0: 五姑娘，我可要走了。
1: 儿啊，送阮妈。
0: 不送不送不送，谁也别动会儿，
3: 我自己来的，我自己走。这常来常往，
4: 阮妈妈，你回来。
0: 哎，回来，咱们就让他回来。
3: 姑娘，您叫我
4: 阮妈。哎，我可要那好的。
0: 是好的。
4: 要那白的。
0: 白着呢。
4: 你说的是什么呀？
3: 您说的是什么呀？
4: 我说的是一朵玉兰花呀。
3: 我说的是一朵花玉兰呐。
0: 甭走甭走甭走，您放心，看我办事儿准备。
3: 阮妈妈，你给我回来。
0: 哎呀呵，他也让我回来，有事儿吗？
5: 阮妈妈，我们小姐刚才说的话您都听明白了吗？
0: 那你明白了吗？
5: 我明白了。
0: 连你都明白了，你说我能不明白吗？
5: 阮妈妈，我也要个好的，要个白的。
0: 要个什么呀？
5: 要个小女婿呗。
0: 哦，那我问问你，你今年多大了？
5: 我都18了。
0: 哦，都18了，那怪不得。那就好好等着吧啊，哎，好好等着。哎，你不才18吗？你就等你八，我再给你找吧。
5: 启禀老爷夫人，阮妈妈走去。
2: 真是，阮妈去提亲，
1: 但等喜信意。
2: 夫人随我来。

0: 自从来到姨父姨母家中接管读书，每日与表弟王尊情形影不离。近日为何不见表弟呀？带我到书房去看。表弟哪里？表弟哪里？表弟在姨母。
1: 大相公来了。

0: 表弟这是怎么样了？
1: 你表弟甚然逍遥，
2: 病了。
0: 表弟醒来，表弟醒来，表弟醒来。
3: 表姐，
2: 坏了，男女不分了，连男女可不分了。
1: 是你表姐，是你表兄，家子您看望我而来了。
2: 哎，是你表兄。
3: 表兄，
0: 表弟，
2: 明白了。

0: 的对，要不说人有学问呢。大相公，您请过来。
1: 何事啊？
0: 您瞧瞧，年轻轻的得那病，多不体面呢。
1: 是啊。
0: 您说说，那老李家的亲事，就算是没有指望了，对不对？
1: 对呀，李家亲不成，不成就割断吗？
0: 啊，对对对对对对，不成就拉倒呗。要说那老张家的亲事可是不错。
1: 那表弟，那张家的亲事，张家亲事他不愿，不愿就不谈。
0: 哟呵呵呵嘿，您倒好嘿，一推六二五全吹了。我是让您呐帮我好好的劝劝他。
1: 哦，你是让我劝劝他呀？识得的，识得的。
0: 那老张家的亲事可是不错。
1: 啊，表弟，那张家的姑娘好啊。
2: 表姐好。
1: 哦，她表姐好。
0: 张五可好？
1: 张五可好？
2: 表姐好。
1: 表姐好。
0: 啊，等等等等等等。我是让您帮我好好的劝劝他，谁让您在这儿当起学舌的八哥来了？张无可好，
2: 表姐好。
0: 张无可好，
2: 表姐好。
0: 你说说人家张无可到底哪点不好？
2: 他心不灵，手不巧，貌丑无才，身段不苗条。我不要，
0: 不要他，你要谁呀？
2: 我要表姐。
0: 哎呀，儿子，谢退房，歇息去吧。
1: 是啊，歇息去吧。

0: 兰妈妈，这面亲事既然我儿不愿，我看不谈也罢。
1: 那谈不谈的没关系，不能说人家张无可长得不好看。要说人张无可长得不好看，那叫胡说八道。
2: 阿若妈妈，既是那张家姑娘生得貌美，何不请至府中，叫表弟相赏一相啊？
0: 是啊，
1: 什么什么呀？您也跟着哄，人家张无可是大家主的小姐，您寻摸咱们这儿买牲口呢，随便拉过来瞧瞧。要想看人家，上人府上看去。
0: 我儿病体沉重，焉能去得？
2: 是啊，表弟他病体沉重，不能前去，这便如何是好啊？
1: 是啊。相公，赶紧梳梳头，洗洗脸，换上一件好袍子，到张家的后花园，从角门进去，往东走，往南拐，走到西头，往北一出溜，我在假山石大树旁边等着您。
2: 做什么？
1: 替您表弟相亲去。
2: 相亲？哎呀，姨母，这实不
3: 是的，等事。
1: 遇人方便，自己方便。
2: 代替相亲真是小谈。
3: 不小谈，
1: 我在那等着
3: 你。
1: 谁
3: 和谈？谁和谈？

新臣喜鹊上枝头，亲宝喜鹊当头，莫非我与王尊卿的亲事

昨日阮妈前来提亲，言说成与不成，今日听一准信。我命丫鬟前厅打探，为何不见到来呢？

0: 青春你回来了。
1: 我回来了。
0: 我命你打探亲事，不知怎样，
1: 小姐您猜呢？
0: 嗯，十有八九吧。
1: 亲事黄了。
0: 怎见黄了？
1: 我不敢讲，怕姑娘怪罪于我。
0: 姑娘不怪罪你。
1: 小姐听，那王俊卿嫌你心不灵手不巧，貌丑无才身段不苗条，要我还不要你呢。

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呢？你长得这么好看，那王尊庆他怎么就不要你呢？

是你长得不好看，你要是长得好看，那人家王俊卿怎么就会不要你呢？你呀，你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真叫人。

0: 走去吧。
1: 小姐，阮妈妈她又来了。
2: 怎么，
0: 阮妈妈她又来了？
1: 又来了。
0: 不见。
3: 是，
0: 回来。
2: 叫她
0: 上楼来见。
1: 是。阮妈妈，
4: 哎，
1: 阮妈妈，我们小姐叫您上楼来见。
4: 姑娘在楼上呢。
1: 在呢。
4: 哎。

0: 了，阮妈妈来了，
1: 来了，
0: 阮妈妈，请坐。
1: 是，
2: 成，那我就站着吧。
3: 哟，每天我上的楼来，姑娘都是欢天喜地的，今天怎么这么愁眉不展呢？
1: 我们小姐有心事在怀。
2: 哦，有心事，那何不到外面散散心，解解闷呢？
0: 我乃闺阁少女，岂能外游呢？
2: 哎，咱也不上别处去，就到自己的花园看看花，解解闷也未尝不可呀。
0: 得说去得了，
2: 去得了，
0: 去得了，
1: 去得了，
0: 那咱们就走。不让你去，
3: 都由你，到前厅伺候老爷夫人去。
1: 哎，
3: 老爷夫人要问呢，可别说姑娘下楼。
1: 哎，
3: 好好说，说好着点儿，赶明儿咱们找个好女婿啊。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戏腔正当潮，跨界艺人深入戏曲研学，从唱念做打到登台创演，以国风碰撞传统，用潮流激活经典，看古老声腔如何被重新编码，让戏曲之美在当代舞台再度唱响。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自内蒙古包头市艺术剧院漫汉剧团，
1: 我们坐了25个多小时的绿皮火车
2: 啊，好开心来到这里，也很荣幸来参加总台戏曲之音大会。
3: 您是从哪儿来的？
4: 北京朝阳老家。就是东大桥那边。
5: 东大桥
4: 开玩笑，老家在非洲喀麦隆。
6: 我来自加拿大蒙特利尔。
7: 印度尼西亚。
8: 我来自香港。
9: 江苏南京。
10: 那人都没想到我能来到这儿。
11: 我19岁，洞戏广西。
12: 本次我带着信阳艺术职业学院社团的学生们为大家带来河南曲剧。
13: 我来自湖北省黄石市阳新采扎戏传承中心，我是唱稀有剧种的。
14: 希望站在这个舞台上能展现，把傣剧展现给大家。
15: 稀有

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当千年声腔，遇见潮流节拍，唱念奏打，解锁传承新章，国风细韵正成为时代回响。从聆听到传唱，从经典到流行，戏腔正当道，看传统如何被重新唱响。

0: 买的。
1: 5 4 3 2 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来。
4: 化繁为简，
2: 一箭直达。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1 2 3，知道了吧？来，小兵。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7: 哦，来吃鸡蛋了。哇，
6: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7: 鸡蛋来了。
6: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8: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9: 千年声腔，遇见潮流节拍，唱念做打，解锁传承新章。国风细韵正成为时代回响，从聆听到传唱，从经典到流行，戏腔正当道，看传统如何被重新唱响。从声色到婉转，从笨拙到翩然，国风韵律里藏着千年呼吸。潮流节拍中，古老声腔正新生。
10: 张玉，
11: 这好妙啊！
10: 进去看一下，
11: 探查一下实情。
12: 哇，豫剧戏社，
11: 快学河南话，豫剧等你来。哎呦，哎，哇，好乖呀、啊！哎，好可爱的两个小娃娃。

0: 这我们河南话应该说，咦，这俩小妮儿真可爱。
1: 啥玩意儿？
2: 这俩小妮儿真可爱。
3: 那是谁呀？可不能挡着我替父从军的路啊！咦，可带劲儿！是谁来打扰我率兵出征啊？
0: 咱是谁？
4: 这是有密码才能进去吗？
0: 是学。
4: 得说河南话是吗？
3: 那想学豫剧，就得先跟我学会河南话才可以。啊！
5: 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我的名字李斯丹妮，这河南话怎么念呢？
3: 李斯丹妮，
1: 李斯丹妮，
0: 李斯丹妮。我们河南话这个“妮”不叫妮，叫小妮儿。
5: 妮儿，
0: 妮儿，
5: 李斯丹妮儿，
0: 丹妮儿。很正宗啊！
4: 要夸一个人特别好看，怎么说呀？整
6: 不是你这挺有点超纲，
4: 长得真漂亮。
0: 如果说这个人长得非常漂亮的话，那叫派场。
5: 派场，
1: 派场。
5: 李斯丹妮儿，真派场
1: 。
5: 哎、我天，我太自恋了，对不起啊，我只学这个。
6: 尚雯婕这仨字儿咋说？
3: 尚雯婕。
4: 哇，这可太普通话了吧！
6: 哎，这简单，这简单。
0: 尚雯婕，
7: 尚雯婕，
1: 对，
0: 尚雯婕。我们的音稍微往下沉一点。尚雯婕，
7: 我叫尚雯婕，我唱歌可带劲儿，我唱歌可带劲儿。
4: 那我肯定叫长颜器吧？哎呦，我是长颜器，我请你吃胡辣汤，信不信？
3: 中。
6: 你这算用食物诱惑，
4: 用食物诱惑。
6: 对，
0: 我叫刘帅义。
7: 我长得也可派场，
5: 我长得一
0: 也可派场，
7: 也可
4: 派场。
1: 我太牛了，
5: 我叫刘帅义，我长得也可派场。
0: 对，丹妮儿姐长得派场，我长得也派场。
4: 过关了吧？
0: 中不中？
3: 中。
4: 那可以带我们去学豫剧了吗？
3: 可以。
4: 那咱们走吧。
6: 哇哦，这个设计都
5: 很有特色的那种。
6: 那你看这小桥流水，哇，
5: 真漂亮，惬意。
6: 哎，哎，小桥老师，
8: 徒儿们，嗨，快来，
4: 小桥老师，老师好。
8: 大家好，热烈欢迎大家到我们的豫剧社。
9: 老师好。
8: 既然我们来了豫剧社，今天呢咱们学习两个流派的代表戏。哇，让我们欢迎咱们看一眼作品吧。

0: 你手里拿的那个是马鞭
1: 啊，马鞭。
0: 太喜欢这馅儿了！哎，我特喜欢他那个打箭那个姿势，哇，看上去很威武哈。
2: 看到大花木兰的时候呢，有那种巾帼女英雄的那种气势在，她那个走路的姿态，我觉得那个气势是非常的帅气和这个英姿飒爽。
3: 下一个穆桂英，哇，认真看啊！
0: 哇，这俩大林子，哎，好帅！哎，好漂亮啊！

0: 作为一个门外汉，听起来觉得真的唱得很好，
1: 觉得哎很有意思哈，就是如此的生动鲜活，然后唱起来有豫剧特有的那个韵调。
0: 我站在一个新时代的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到了这些，无论是故事中的女性英雄角色，还是我们现在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优秀的女性角色一样，把故事和现实连接在一起，能够彰显出她们的力量。
2: 豫剧戏社的学员们终于迎来了他们第一次的考验。
1: 我希望在研学过程能够真正的学会怎么唱豫剧，
3: 因为我想挖掘我身上的更多种可能性。
4: 当你穿上这个服装的时候，戴上这个凤冠，我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就是穆桂英。
5: 花木兰这个戏从唱的部分来说，其实对我还是挑战挺大的，需要去克服，
4: 很珍贵。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说，人生就这么一次，就不是说我只是来表演的，就在那一刻你整个人是融入在这个舞台和这个戏上，戏比命大，戏比天大。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5: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6: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天翼智频，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5: 这里面呢，
16: 在那儿，
17: 进去看一看。哦，
15: 哇，哎，哇，金仙女啊，
17: 对啊，飘飘。

0: 过来那边看着。
1: 1、2、3、4、5、6、7，7个。
2: 以前在电视上面啊，电影上面啊，听过一点点黄梅戏，对我来说啊，是非常有一个很难形容的一种魅力。
3: 哦，这个意境。
0: 哎，有一个仙女过来哦，哎，这里，
4: 我们来了，
1: 迎接我们的，
4: 是来迎接我们
5: 的，
1: 你好，
5: 雨姐姐，哇，
6: 来跟我走，
0: 我们跟着她吧，
4: 跟着她，
1: 走，来排队，1、2、3、4，
4: 排队，
1: 啊，我第四，
7: 去哪？
4: 为什么要用假音？
7: 去哪？
4: 哎呀，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0: 到了，哇！哎，老师，老师好，老师好，吴老师好，看见你们可真高兴，快来，快请坐吧，
1: 坐坐坐坐，先坐。特别的高兴，你们能够到我们黄梅戏的这个戏曲啊一份热爱，真是让你们对这个戏曲啊一份热爱，已经喜欢。一回说，我觉得黄梅戏挺简单的，我都挺感兴趣的，但是可能比较容易的话，可能就是黄梅戏。这个是讲的也对，我跟你讲，好多人都说黄梅戏就是好学，但是呢不好唱，
2: 对，
1: 一学他就能会，大家人人都皆知的那些旋律的脍炙人口，但是呢他要真要把它唱好呢，就是不是那么很容易，
3: 很难了就。
1: 因为它起源于是我们的是采茶调啊，民间一些田头地埂啊，这些是老百姓唱出来的一个剧种啊。实际上呢，它就是表现的是这个老百姓的情感和故事，轻快、抒情、见长。哎，这是它的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4: 轻快、抒情、
5: 民歌小调。
1: 对，民歌小调韵味浓厚、淳朴，也是我们黄梅戏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从民间开始，小子本性进来。它没有什么花花哨哨的那些什么装饰啊，表演呢也非常生动细腻啊，所以这也呢载歌载舞也是我们黄梅戏的特点。那么黄梅戏呢，因为它有很广泛的这个群众基础嘛，所以它也被我们称为戏曲里面带有中国特点的乡村音乐。
4: 哦，乡村音乐，哎，很符合我的气质。
5: 你不是仙女吗？
4: 我其实内心是乡村音乐的，你知道我，所以觉得很符合。我选这个黄梅戏选的很对，
1: 外表是很有仙女气质的，
4: 对，其实我内心是这样。我觉得黄梅戏真的是戏剧界的广场舞，
5: 对，太好
2: 了，
4: 大家都可以跳，都可以唱。
5: 一样的，
4: 差不多。
5: 那我们都非常的适合这个剧，都适合唱黄梅戏。
2: 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香港有一个很有名的导演叫李翰祥
1: 啊，对呀、啊、对呀、啊，
2: 对，他拍了很多关于黄梅调的电影，
4: 对，是的，
5: 对，
4: 是的，
5: 是的，
2: 好像有一个那个什么玉堂春，对对，
1: 玉堂春，江山美人。还有梁山伯祝英台啊，
2: 然后在那个时候，在香港也掀起了一个热潮。
1: 热潮，就在他们那个年代，他们把这个黄梅戏做了一个很大的传播。
2: 对，
1: 黄梅调，然后呢，还有他的这些有很多的段落在我们这边都很流行，比如说《戏凤》。
2: 对。

0: 导演奖啊、演员奖啊、音乐奖啊，就一炮在上海打红。所以他们当时就说呀，黄梅戏就像山野吹来的一阵清风啊。从此以后呢，黄梅戏才慢慢的跻身于这个中国戏曲的前列。那汇演之后呢，上海电影制片厂一看这么好的故事，这么好听的音乐，然后就决定拍电影了。当时有石辉指导，主演是严凤英啊、王少舫他们。然后这个电影真是没有想到它一播放的这个影响力啊，据这个不完全统计，1956年拍的电影，1958年收看率啊是1亿4000多万人次，是当时最高的一个
1: 收视冠军，
0: 收视票房啊。随着电影《天仙配》的播放，这个黄梅戏的这个音乐走进了千家万户，甚至就是走到了国外。我们这次研习啊，我们要把曲目选好啊，要跟他们暗暗的较劲，
1: 必须把选经典才能显示我们实力。
0: 《天仙配》里面最最让大家一提起来就知道的唱腔是什么呢？夫妻双双把家还。哎，你是搞音乐的啊，你是搞表演的，你可以出一点主意，让观众、让老百姓听起来舒服，既升华了我们夫妻双双把家还，又让我们这个山歌啊，这种山野的风给他们有很深的印象。
2: 好。
1: 因为我就是听刚刚吴老师讲了一些故事嘛，然后我觉得就其实黄梅戏还是挺浪漫的。刚您讲的这个虚词的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像整首歌的一个可以循环的 slogan， 一直循环让大家接受，一直反复的听，然后就听完这首歌以后就会唱了。
3: 呀子椅子哟，
1: 就是我想把这个记忆点就是一直放在穿插在整首歌的前面、中间、后面。
0: 哎，这个是不是挺好的？
4: 对，黄梅戏是一个民间小调嘛，刚刚也说了，其实在安庆啊，在安徽大家都会唱。
0: 对，
4: 咱们是不是可以比如多找点人，然后就是让大家一起来唱你刚刚那个一子鸭子哟那个。
3: 可以
1: 在人数上就要
3: 对人
5: 战
1: 术，人海战术。
0: 我们要不然现在去找人家。
3: OK，
0: 好嘞，我在这喝茶等你们，然后我们再继续喝 好吗？
3: 好嘞，
0: 好嘞。好嘞，
4: 这个还蛮好听的，蛮上口的，
3: 对，
4: 蛮有记忆点的。音乐带给我们的其实就是快乐，
1: 就把黄梅戏当歌唱的。我以前听黄梅戏就张口就来，
3: 他转过来又变成了好时的好气牙风，他转到戏曲了。
4: 如果做那个一字鸭子哟，你们两个可以稍微手往左边，然后你的手就可以往右边，这样就有个两个，哎，对，就这样很好，
2: 可以了，已经
3: 可以了，是吗
4: ？OK。
6: 原来每一个人演绎的时候，跟你的拍档的合作，那个默契是非常的重要。
1: 我觉得研学活动除了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觉得还是一个探索的过程。
3: 老师，我觉得那个地方还有没有像？对，再拿一个箱子吧。精神来啊，我们就是要趁着这个天光，赶快把这一段给拍了啊！
4: 你们两个可以互相交流一下，对吧？交流一下，点点头，
7: 可以吗？没问题吧？
3: 没问题，没问题。五、六、七，走。
1: 希望通过黄梅戏的学习，可以让更多的朋友可以喜欢上黄梅戏。

0: 老爸，每日一花，
1: 喝点水，润润嗓子。
0: 走着，咱们也把家还嘞。
1: 干嘛呢？
0: 啊！别说，还挺时髦的。

0: 光亮起，戏服加身，身段化作身体语言，唱腔融入潮流乐章。那一刻，传统即潮流，经典即流行。
1: 哎，快看！哎呀，
2: 好厉害的样子！
1: 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3: 这什么意思啊？
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角色在我们戏曲当中叫做彩蛋，也叫彩婆子。
4: 我这是老板娘，来、哦、老板娘，哎、可以叫我玉婆婆，
5: 玉婆婆，
4: 欢迎各位豫剧戏社的学员们来到我这个戏曲人生旅馆。每一个戏曲啊，都是一个世界，每一个人物呢，它都是一种人生。
1: 是，对。
4: 现在啊，在我这里，它不是住店的，
3: 不是住店的，
4: 哎，在我这里可以什么呢？
3: 吃饭的。
4: 哎呀，不是吃饭，净想着吃。
1: 您

0: 天天想着吃。哎，在我这什么呢？可以啊，体验不同时空的戏曲人物啊，哎，不同时空抉择一下你们以后的戏曲人生。
1: 哦，那我们是就是摸签啊，还是有选择的？
0: 我这儿啊有两份戏曲人生指南。哦，大家阅读一下。
1: 阅读一下。
0: 哎，阅读一下。
2: 谢谢。哎，
3: 哦，台花轿，明朝永乐年间新科武状元和当朝四品官周定大人的女儿周凤莲定下终身。送亲的路上，俏皮可爱的周凤莲一想到自己的弟弟是文状元，自己又嫁给了武状元，内心欢喜不已，在轿中活蹦乱跳了起来。这一番动静可累坏了正在抬轿的轿夫们，轿夫们决定惩罚一下这位新娘子，一场新娘与轿夫的机智拉锯战正在上演。
0: 来，咱们再听听这边的。
1: 这你们那边
0: 红娘，
4: 这边是红娘的故事啊。唐贞元年间，西洛书生张拱进京应试，在河中府普救寺邂逅崔相国的女儿崔莺莺，两人一见倾心，红娘从中撮合。崔母在得知张生与崔莺莺私会一事后呢，大发雷霆，急忙召见张生与崔莺莺，欲责罚二人。在红娘的帮助下，他们究竟能否结成眷属啊？这是个爱情故事。
1: 这我这出戏我好像小时候看过。
3: 红娘嘛，
1: 对，我豆大的雨点往我身上打呀，
0: 这么咿呀咿呀哟，
1: 这么大的雨点儿，
4: 怎么说下就下，
1: 天也不测风云，
0: 月有阴晴圆缺。哎，
1: 哇，这是一个魔术节目，对不对？哇，
4: 瞬间移动啊，
1: 就到这儿来了。
0: 哎，刚才呢发生了一些小插曲。
1: 是，
0: 咱们为什么出现到这儿了呢？
1: 因为豆大的雨点往我身上打呀，哎呀哎呀哟。
0: 咱们这叫戏曲人生旅馆。哎，现在呢有请台花轿的站在这边，红娘的站在这边。
3: 这个哥，你准备？
1: 我觉得我本身我这个人生也挺难抉择的，既然抽到这个了，我觉得
0: 就是
1: 顺其自然。
5: 我挺想试一下这张拱的。啊，
3: 适合你。
4: 那我就催莺莺吧。
3: 催莺莺啊？
1: 那就是莺莺，你硬硬。
0: 变魔术。噌！哎呦！哎，这是身份卡啊。这你两个的身份卡，
1: 身份卡啊，
0: 这二位的，
5: 好嘞，谢谢，
0: 拿好。
1: 我这个角色卡就是，
4: 你应该是小生，我演青衣，
5: 不是反串吧？这算。
0: 既然大家已经做出了选择，那么请各位速速入戏。
6: 好，
0: 在这之前，咱们先说一下，怎么停止呢？以前啊有摔杯为号，咱们呢？锣鼓为号，
1: 哦，就他们敲锣了，我们就能出来。哎，
0: 只要听着锣响了，咱们的
3: 就穿回来了。
0: 对，就穿回来了。
3: 哦，哎，好不好？
1: 明白了，那就是一二三。哎呦，哎，
3: 这衣服都……
7: 周小姐，哎，您来的真是时候，咱们速速起轿，准备出发了。轿夫饼，你怎么才来呀？兄弟们都等你半天了。
1: 哦，我是教父饼。哦哦哦，
7: 今天要不好好表现，把你工钱全给你扣喽。那
1: 不别介，我就指着挣钱呢。
7: 一会儿听着我们的口令，跟着我们的动作，抬好你的轿子。
1: 得嘞，
7: 伙计们，咱们准备起轿喽。
1: 这起轿了，
3: 起轿了，这都
1: 等我得跟着。嚯，这赶上军训了，那什么？哎，我是这么站吗？哦，不行。
7: 走吧，
8: 哦，走了。
1: 今天哎，这十字步会，这简单。哦，嗯，我这简单。
7: 上坡喽！
1: 上坡了，哎呀，走，给油，给油，哎，对。
3: 我觉得白老师不错，真的很不错。蹦得特卖力，那精神头我觉得很棒，
9: 加油啊哥！
1: 我就忘加油了，
9: 给油，
1: 上坡，我得爬坡模式。他会要体力和基本功特别的扎实，要不然很多动作你做不到的，因为就没有基本功嘛，就都是靠就模仿人家学的。

0: 匹马，所以这个困难的地儿应该挺多的。
1: 哎呦，
2: 这是什么？
1: 哎呦，哎，
2: 这怎么可能？我一个都拦不了。

0: 县长的下轿喽，
1: 多谢啦！
2: 我车钱给一下吧。
1: 就你抬着哥，我跟你说，你早给我颠到轿外头，我还给你钱呢，我得投诉你，我绝对投诉。给我颠的，你看看。哎呦，
2: 你看他们都不太喘了，他有点喘。
3: 接下来体验豫剧《红娘》的学员又是怎样的结果呢？
4: 哎呀，
5: 小姐！哇，小姐，张先生，快来呀！
4: 这是红娘吧？
6: 来了，来了，走。
5: 小姐，张先生，哎呀，你们前几段偷偷约会的事情被老夫人都知道了。
4: 啊，这。
5: 让我好一顿说才把他老人家给说住了，一会儿进去估计老夫人要对你们好一番训斥，可要记住红娘给你们的说辞啊。
4: 好，
5: 一会儿进去看我的眼色行事，不要违背老夫人的意思，有我在你们就放心吧。
1: 红娘，红娘，
4: 怎么办？哇，
7: 这是演
8: 啥都不会呀。
5: 参见老。
1: 红娘，还那张生前来见我。
5: 那俺是可不敢去了呀，老夫人。
1: 你为何又不敢去了？
5: 那我要是去了，那你又说俺通风报信啊？那不是走着了吗？走着了吗？张先生，哎，张先生啊，老夫人可是在气头上呢，你进去可小心着点啊。
4: 好，
5: 张先生。你可要把脚步放快。这儿呢，这儿呢。
4: 哦，对不起，此一去也不知是福是灾
5: 呀。对呀，走吧。快点拜见老夫人呐！
4: 拜见老夫人。
1: 好，好。吼吼吼！哎呦，张先生，
4: 老夫人，
1: 张先生，你嫉妒孔孟之书，必大周公之力，做出此事，你于心何忍呢？你，红娘
5: 哟，
1: 还你那小姐前来见我。
5: 那都是俺的事儿啊！去了去了去了，老夫人，张先生，小姐小姐
1: 来了。咦，
5: 看你那个高兴样儿吧，你和张先生的事，老夫人都知道了。如今呐，叫你和张先生正大光明的拜堂成亲，
1: 一定好生谢您。
5: 那。你进去知道怎么说吗？
4: 我知道了。
6: 词儿在哪儿呢？
5: 这。
9: 啊，红娘
5: 在呀，小姐。
9: 这羞羞答答，我正好去见母亲啊。
5: 你就给你妈撒娇，你一撒娇，你妈呀就不舍得打你啦，知道不？
1: 中。
5: 小姐
1: 真是
5: 明白人，走
1: 走。
5: 来来来来，小姐这边这边这边。
1: 你看我不打你。
5: 哎、张先生，张先生，还不拦着点，拦着点，拦着点。
1: 你不要打呀！呀，你一边去。啊，
4: 老母亲啊，不要打 ！No， 不要。哎呦，
1: 红娘。
4: 怎么了，
1: 张生？我来问你，你喜欢我女儿什么呀？你
4: 喜欢她天生靓丽、美丽大方、方方面面、里里外外